0: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2: 在乌海市乌达区五虎山街道玉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十多名孩子坐在桌前，共享妈妈志愿者耐心地教孩子们剪纸，一张张彩纸在小手中不断变化形状，孩子们在学习和动手实践当中收获快乐，也让假期生活变得充实而有意义。乌海市乌达区五虎山街道玉红社区居民米丽霞：
3: 以前假期最愁孩子一个人在家，要么看电视，要么玩手机，作业也没人看，现在送到社区共享妈妈这里，上午有人辅导作业，下午还能学书法做手工，跟小伙伴们一起玩，孩子们特别开心，我们上班也特别的安心。
2: 2020年，乌海市乌达区玉红社区在常态化志愿服务和入户走访中发现，辖区部分未成年人长期缺少亲情关怀，同时大量双职工家庭存在工作忙、无暇看护孩子的普遍困扰。为精准破解这一民生难题，社区立足实际，按需服务，延伸孵化出共享妈妈特色志愿服务项目，为缺少亲情陪伴的青少年提供生活照料、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暖心服务。同时常态化为双职工家庭解决孩子课余无人看管的现实困境。乌海市乌达区五虎山街道玉红社区共享妈妈志愿者王荣兰：
4: 我们共享妈妈来自社会工作者、社区、街道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现在共120余人，在寒暑假为孩子们辅导作业，同时开展一些特色的亲子陪伴、自护教育、学业辅导等活动，既让孩子们假期开心，又让家长们假期放心。
2: 截至目前，志愿者们已为辖区100余名困境儿童建立专属心理成长档案，开展个性化心理疏导30余次，累计组织学业帮扶、亲情陪伴、趣味课堂等各类关爱活动40余场次，以常态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暖心服务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乌海市乌达区玉红社区共享妈妈荣获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志愿耀北疆志愿服务项目大赛3等奖。乌海市乌达区五虎山街道玉红社区党委书记李红霞：
5: 在与专业社工的联动下，玉红社区积极探索社区加社会组织加志愿者加社会资源的多方联动，整合各类资源，为孩子们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通过不断优化服务内容与方式，让共享关爱不止假期，为孩子们打造一个更加丰富多彩、快乐无忧的空间，携手守护他们的成长。
6: 清晨6:30，天刚蒙蒙亮，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的苏苏林还裹着一层薄薄的晨霜，金振云已经背着磨得发亮的帆布包出了门，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解、卷尺、湿度计，还有2个馒头和一壶白开水，这是他寻护路上的全部家当。金振云：
7: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得不到20来公里，差不多骑上自行车你还才能到啥半别上，冒下自行车你在布嘴上转紧的转了，现在你就是一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是。
6: 越野车在沙砾路上颠簸了40分钟后，金振云停下车，踩着没过脚踝的沙砾走进梭梭林。他的脚步很轻，生怕踩坏了刚冒芽的梭梭幼苗。金振云：
7: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今天行栽的，那是粘条，这是梭梭。3年以后，这一片就长成和南面那个梭梭长成一样的，全变成绿的了。
6: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 封面上的自己已经有些模糊，笔记本里每一页都密密麻麻记着数据，搜索新枝长度、土壤湿度，发现病虫害，以喷洒药剂。39年里，像这样的笔记本，金振云已经用了整整30多本。金振云，
7: 搞到这时，我们家住在土坯房里，房后是大片沙漠，几场风沙过后，淤积的沙土便会埋到后窗台上。那时候天都是花的，3天2天便是沙尘暴，上房顶直接踩着沙子就能上。窗台、土炕、家具上总是一扫不完的沙子。我父亲和乡亲们用了10年时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构筑起一条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308防护林带。
6: 在跟随金振云巡护的3个小时里，每走50米，他就会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根红色的标记桩，用力插进沙地里。金振云说，这些标记桩不仅是林带的边界，更是洞口治沙的进度条。红色代表新栽的幼林，蓝色代表成活3年以上的成林，绿色则代表已经形成生态屏障的成熟林带。金振云，
7: 树种上我们选择适合本地蓄水量与蒸发量更少的梭梭、娘条、花柏等耐旱灌木，构建灌木防风固沙林。在固沙方式上，通过构建一个一个草房杆，以网格固沙等工程技术锁住移动沙丘。几十年的努力，我们成功为乌兰布和210万亩沙漠披上了绿装，全县林草覆盖度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0.04%提高到目前的37.2%，呈现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实现沙进人退向绿进沙退的历史转变。
6: 在洞口县，金振云从不是孤单的行者，有扎根沙丘日夜巡护的护林员，有深耕实验室攻克技术难关的科研人，更有守土尽责以沙为家的普通牧民。这些平凡身影以坚守为砖，以担当为石，共同筑起了洞口治沙的绿色钢铁长城。金振云，
7: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心心念念的仍是那片林子，现在我将父亲种下的林子呵护得更加茁壮，我将继承父亲的遗志，与时俱进，增强防沙治沙本领，努力筑牢北疆绿色屏障，让乌兰布和沙漠变得更绿。
8: 在通辽市新雅运动公园，篮球、羽毛球、足球等各个运动场地内人头攒动，运动爱好者们奔跑跳跃、切磋比拼，游泳馆内同样人气爆棚，成年人正沿着标准泳道持续往复游泳锻炼，青少年则跟随教练现场实操练习划水换气动作，真切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变化。学员林子涵，
9: 每次上课都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学了自救本领，每次来玩都玩得很尽兴。
8: 通辽市新雅运动公园人事行政经理博海超，
10: 目前我们游泳馆的日接待量大概在600人次，客流量也是全年最高的时段，设有国标成人泳道和独立的青少年训练池，泳池也是全天24小时恒温循环净化。我们希望通过完善的场地条件和贴心的配套服务，带动更多市民积极参与夏日运动，让大家在坚持锻炼中强健体魄，舒缓身心，养成科学健身、常态运动的健康生活习惯。
11: 在通辽市靠尔沁区钱家店镇玉米单产提升千亩控制百亩同步自动化示范基地，中化现代农业靠尔沁农场经理李宇航正盯着手机屏幕，从容地给千亩玉米解渴。
12: 因为入伏了嘛，平均每天有4毫米的一个水层会蒸发掉，然后我们从7月25号呢就开始进行一个灌溉作业，目前是剩2个灌区了，明天的话就能完成最后一块地的一个灌溉了。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通过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伤情记录的一个系统，能看见它的地里边一个含水量情况。
11: 如何让千亩玉米在高温下解渴吃饱，秘诀就藏在田边这个移动式智能灌溉系统集装箱里。走进中控室，设备屏幕上水量、水压等数据实时闪烁，
12: 这个灌区改成了7个小的灌区，就能完成这1100亩地的

0: 灌溉的，平均在150到200亩。然后在我们在设置端呢，控的设置是2.8个压到3个压，它是过了这道砂石碟片过滤系统的，这样就能保证在进地地端之前是1.8的一个压力，这样能保证全天的一个精准灌溉。
1: 顺着李宇航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数条黑色滴灌管网顺着田垄伸向玉米田深处，将水和肥料精准喂进作物根部。这并非简单的自动浇水，而是一场从浇地到浇作物的深刻变革。李宇航给记者算了一笔节水增收账。
0: 一般来讲，像咱这个小流量滴灌带，一小时出水量是0.75升。我们一亩地如果说是在标准压力下，就是一小时出1.5方水。像传统农户的话，一小时得出到14.5方水到6方水，他可能浇3-4个小时就能浇到20方水。但是它20方水并不是很均匀的，在相对近处它就属于浪费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我们跟它的一个区别。
1: 除了毛细血管般密布田间的滴灌带，基地院内两座形似粮仓、标有水坦克的巨大蓄水池，也是这片智慧农田稳产保收的关键配套。
2: 我身后这个大的水罐叫做水坦克，一共呢有两个，每一个都能储存313立方米的水。通过灌溉系统的二次加压之后，一次灌溉就能达到100亩到200亩，大大的提升了灌溉效率。
1: 充足稳定的水源保障，搭配科学精准的施肥方案，让高密度种植的玉米长势稳健。基地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将玉米种植密度从传统4500株每亩提升至6700株每亩。高密度种植对水肥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标准，也倒逼种植模式全面升级。李宇航，
0: 比如像这块田的话，咱取就是这次定灌溉量是10房到12房吧，可能我需要灌8到10小时，我可能在末端的2个小时内进行灌肥，灌完肥之后再进行一次清水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补充，把管里边的肥料再进行排出来，进行肥料一个最大化的一个利用。
1: 这套田间数字大脑的管控范围不只局限于水肥灌溉，更实现了农作物生长全周期全方位智能管护。田间布设的气象站、伤情仪等全套物联网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田间温度、光照、湿度、水土养分及病虫害动态，为精准种植提供数据支撑。李宇航，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个 AI 数据大模型了，遥感还有无人机巡田来进行一个它的分析，给这块地就是生成一个生产方案。
1: 科技赋能让种地变得省心省力省成本，目前基地仅需2名农艺师和2名临时工就能完成日常巡田和田间管理。48岁的村民史玉江常年在基地打工，种了30多年地的他亲身见证了传统农耕到智慧农业的蜕变，感触颇深。
3: 就是我那是这一片大概是200亩地，就是浇17.5个小时就浇完事了，跟我那个平稳老百姓自己种的那个产量要高，水肥啥的都用的也精准，都是那个科学化的种田嘛，就最少能得100公斤左右吧。
1: 从两脚泥的大水漫灌到指尖上的智能操控，再到云端管控的智慧灌溉，这块田的数字大脑正以1000亩同步的精准与高效，让种地变得更省心，让老乡们的腰包变得更鼓。中化现代农业内蒙古有限公司科尔沁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唐宏宇说，这里正发挥着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的引领作用。
4: 就是采用这智能设备呢，通过这个数字化的管理，就是把那水肥的利用率更去提高，把这高产密植技术呢把它发挥到极致，更好的去把这样技术呢去推广到更多的农民，更多到合作社，通过示范农场更好的去把这个单产提升还有对良田的建设呢去往前去再迈一步。
5: 时至8月，敖汉旗100万亩谷子拔节抽穗，长势喜人。新会镇赵在营在种植大户高亚东更是喜上加喜，自家种的300多亩谷子有个这个身份证加持，丰收的含金量也更高了。赤峰市敖汉旗新会镇赵在营在农民高亚东，
6: 今天领到敖汉小米品牌证书，我种的谷子有了敖汉小米身份证，特别开心，每斤差不多能多卖1到2毛钱左右，我种地更有信心，更有底气了。今年我种了300多亩地谷子，预计能够增收4到5万元左右。
5: 敖汉小米专属标识以敖汉旗出土的猪首龙为造型，内部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敖汉农耕画面，敖汉小米四个字用书法展示，体现中国灿烂文化。8000年的印章设计充分体现敖汉的8000年的深厚历史积淀。 奥汉小米专属标识从防伪、果子身份证、一码溯源等方面为消费者打造放心产品，提供消费保障。奥汉旗农耕小米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经理赵宏毅：
7: 通过发放奥汉果子的身份证，在农户端呢采取征税两走的措施，这样原粮品质有保障，农户呢因证也能够增收。在企业端呢，又采取了粮税码走的措施，根据咱们果子身份证的产量信息，为企业一比一发放这个专属标识的溯源码，同时呢，通过咱们奥汉小米集团的大数据中心，实现种、产、收、储、运销的全链条可视化溯源，消费者呢也愿意为吃的安心而买单。
5: 近年来，奥汉旗果子种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年产优质果子6亿斤。2025年，奥汉小米品牌价值达320.78亿元，4家企业、17种产品获得锰字标认证，34家小米加工龙头企业已开发出小米油、胚芽米等4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奥汉旗小米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郭永鹏：
7: 我们正在加速推进奥汉小米专属标识和全链条闭环溯源体系，推出了一证、一瓶、一码溯源服务，专属标识、溯源码组成查询溯源码，确保数据安全透明，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地块位置、种植户姓名、种植面积、谷子品种等信息，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把控。
5: 时至八月，奥汉旗百万亩谷子拔节抽穗，长势喜人。新会镇赵赞营在种植大户高亚东更是喜上加喜，自家种的300多亩谷子，有个这个身份证加持，丰收的含金量也更高了。赤峰市敖汉旗新会镇赵赞营子农民高亚东：
6: 今天领到敖汉小米品牌证书，我种的谷子有了敖汉小米身份证，特别开心，每斤差不多能多卖1到2毛钱左右。我种地更有信心，更有底气了。今年我种了300多亩地谷子，预计能够增收4到5万元左右。
5: 敖汉小米专属标识以敖汉旗出土的猪首龙为造型，内部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敖汉农耕画面。敖汉小米四个字用书法展示，体现中国灿烂文化。8000年的印章设计，充分体现敖汉的8000年的深厚历史积淀。敖汉小米专属标识从防伪、果子身份证、一码溯源等方面为消费者打造放心产品，提供消费保障。敖汉旗农耕小米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经理赵宏毅：
7: 通过发放敖汉果子的身份证，在农户端呢采取征税两走的措施，这样原粮品质有保障，农户呢因证也能够增收。在企业端呢，又采取了粮税码走的措施，根据咱们谷子身份证的产量信息，为企业一比一发放这个专属标识的溯源码，同时呢，通过咱们敖汉小米集团的大数据中心，实现种、产、收、储、运销的全链条可视化溯源，消费者呢也愿意为吃的安心而买单。
5: 近年来，敖汉旗谷子种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年产优质谷子6亿斤。2025年，敖汉小米品牌价值达320.78亿元，4家企业、17种产品获得锰字标认证，34家小米加工龙头企业已开发出小米油、胚芽米等4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敖汉旗小米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郭永鹏：
7: 我们正在加速推进敖汉小米专属标识和全链条闭环溯源体系，推出了一证、一瓶、一码溯源服务，专属标识、溯源码组成查询溯源码，确保数据安全透明，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地块位置、种植户姓名、种植面积、谷子品种等信息，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把控。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中国参与人数最多的全民健身运动之一，羽毛球运动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似乎很少仔细地观察过这颗羽毛球，它由几根羽毛组成，这些羽毛从何而来，羽毛球又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锦屏县，全球每十个羽毛球就有一个来自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锦屏县并非原料产地，也没有销售市场，却在8年的时间里把轻飘飘的羽毛变成了飞向全世界的羽毛球。一座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究竟如何围绕它打造成了一条连接全球、年产值数亿元的庞大产业？在开启锦屏的探访之旅前，我想先和大家介绍出一位特别的嘉宾。鲍老师是湖南人哈，
5: 对，
4: 其实就在贵州的边上。
5: 是的，
4: 之前来过很多次吧？
5: 来这边其实很多次了，不管是参加活动还是羽毛球的比赛，来了很多次。来锦屏确实是第一次，但是真的没想到，在这么一个小山城里面竟然是羽毛球的重镇，真的是让我觉得挺意外的。
4: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去工厂去探访一下。

0: 好的。
1: 锦屏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部，地处黔、湘、桂三地交界处，清水江碧波蜿蜒，云雾常年缠绕在山脊线上，温润的气候与优质的生态孕育出这里适配生产顶级羽毛球的上乘鹅毛。这里产出的羽毛球曾是很多国际顶级羽毛球赛事的官方指定用球，如汤姆斯杯和尤伯杯。对无数普通羽球爱好者来说，他们日常使用的羽毛球很多也都源自这里。全球每十个羽毛球就有一个锦屏造，这里每天可生产30万个羽毛球，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揭开一个羽毛球如何影响一座城的故事，我和鲍春来先来到羽毛球加工厂。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规划齐整的园区，厂房排布有序，整洁而又规范。一进来这个厂子，一是听到了机器的轰鸣声，
0: 是的，
1: 鼻子还能闻到一点点淡淡的禽类身上的味道哈。
0: 没错，但是我觉得就是这跟我想象中的这个羽毛球生产基地不太一样。
2: 我们这个棚的面积有7000多平方，加上下面是14000，一共20000多平方，每一天可以处理5吨左右的毛片。我们的工人把毛排进去之后，他就摄像头进行拍摄，然后这只鹅排在第几根毛的位置。
1: 这么细啊？
2: 对。
0: 哎，您这边一天我听说是能出多少个球啊？
1: 30万颗是吗？
2: 30万颗左右
0: 一天。哦，
2: 对，每一天。
0: 真的吗？
2: 是的。像我们今年的产值都会超过8亿。科技的创新，这种现代化机械化的发展， AI 智能的发展，然后才有今天这样的产量。
1: 听羽毛球加工厂负责人李汉华给我们介绍，一颗羽毛球从初级鹅毛到成品需要足3个月，洗毛、晒毛、分级、插球等等工序，从一尾羽毛到一个羽毛球要经过38道工序。让我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复杂的工序中，一颗小小羽毛球的背后竟然也隐藏着很多高科技。风动检测会根据羽毛球的晃动程度分为合格、小摇、大摇不同类别，每一个分类标准都是为了确保进入下一个环节的产品符合基础品质要求。在经历了智能分级、自动化组装、风动检测等一系列环节后，就来到了接近于成品前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
3: 这些工人他们是检查什么呢？
2: 来，我们看一下。
3: 嗯，
0: 哦，这就是感觉就是成品的呗。
2: 对，是成品的。
0: 成品。
1: 您现在是在检查这个羽毛球哪里啊？什么环节呢？
4: 就是看这些外观嘛，还有这些线里面胶量够不够，要胶量够它才是耐打嘛。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是质量，我们这个质量是很好的。
1: 这位专注的质检员叫龙竹香，在这个岗位上他已经工作了7年多的时间。看着他熟练的翻动检查，我们能感受到这份工作除了耐心，更需要对标准二字烂熟于心。临近饭点，我们与龙竹香大姐一同前往工厂食堂。
3: 您是几年来的工厂呀？
4: 这是18年进来的。
3: 那进厂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呢？
4: 在外面打工啊，在广东也是做前检的，就是但是都看那个灯里面的一个零件。
3: 但是离家很远哦。
4: 嗯，
0: 其实我觉得大姐肯定是，其实还是不太愿意去外地打工。
3: 肯定的，
0: 对，应该是因为家里还有小孩，对吧？
3: 对，
0: 父母得养老。
3: 是的。
0: 所以说他能够在本地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企业，然后上这样的比较稳定的班。觉得还是，是不是对你来讲还是？
4: 我喜欢在家里面。
2: 竹香应该是脱贫攻坚的时候异地搬迁下来的吧？
4: 嗯，对，我们是异地搬迁下来的。
3: 以前是住在哪里呀？
4: 以前住在乡下，我们是一个
3: 住山里面，是不是？
4: 啊，对。嗯，离这里有30-40里的路啊。
3: 哦，那上班也很不方便。
1: 龙竹香在回到家乡锦屏前，他和许多同乡一样，在广东的工厂打工， 离家远，顾不上照顾。

0: 老人和孩子。如今他从家到工厂上班只需要十来分钟，每月既能拿到4000多元的工资，又能照顾家人。目前贵州锦屏经济开发区的羽毛球生产车间里已吸纳了850人就近就业，平均工资3000元至4000元。这份在家门口的稳定工作改变了许多像龙竹乡一样的锦屏人的生活。锦屏县之前既没有养鹅的基础，也没有大规模的生产车间，销售物流渠道也需要从头建立。为了探索羽毛球产业是如何从零开始白手起家，一只鹅又能延伸出哪些上下游产业，我和鲍春来决定分头探索。他去品尝当地特色全鹅宴，感受羽毛球产业延伸出的饮食文化魅力，而我则将溯源而上，从一只只大鹅身上去探寻一个羽毛球如何影响一座城的故事。到乡村收大鹅，聆听鹅产业背后的精彩故事。
1: 其实从这就可以看到了，对吧？他们会自己的
2: 顺着这个通道。
0: 民宿里全鹅宴，看锦屏县如何一鹅多用，打造大鹅的全产业活力。
3: 希望每一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屏啊，能够带走一点锦屏的记忆，这个就是我们想展现的力量。
0: 城乡之间，白羽出锦屏，致富向天歌。早年的锦屏县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杉木和青石板产业，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契机让锦屏与羽毛球结缘的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找到一位关键的牵线人，曾帮助锦屏县脱贫的驻村书记杨端明。
4: 我是2015年从国家农保行派到咱们锦屏县来出行，作为村第一书记。嗯，我发现咱们这个当地的水果叫碰柑，这个口感和这个品质都很好。然后呢，我就有个想法，要把这个大山里的水果啊，用到大城市去，让老百姓呢能够富起来。
0: 当时被村民亲切地称为水果书记的杨端明，努力地向大城市推销村里的水果，想让村民多赚些钱。但他心里始终清楚，不管是依托本地自然资源的杉木产业，还是村民们辛苦耕耘的水果种植，虽然能保障基本收入，可产业附加值相对有限，很难让锦屏经济实现质的飞跃。尽管有帮扶政策，前来挂职的工作人员也都想方设法为锦屏谋出路，可那时候的锦屏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因为地方偏远，大型的工业企业不愿入驻，传统工业又缺乏创新与销路。当时的锦屏县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而这个改变锦屏县命运的转机就发生在杨端明一次去南京帮村民卖水果的行程中。
4: 当年去帮老百姓卖水果，到了南京，卖完了以后，就是我那个同学想让我去看看这个有个叫周远的这么一个个人收藏的这么一个地方。嗯，到了收藏馆，我发现这里边有一个羽毛球场。
0: 游览周远的过程中，杨端明得知这个周园的经营者是一家羽毛球企业的负责人。杨端明看到周园内的木质古建筑时，让他想起了盛产木材的锦屏县，而且他还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
4: 这个羽毛球场我觉得很契合锦屏的一些情况，基本情况
1: 为什么呢？
4: 江苏那个地方呢需要这个平地啊，养鹅受限制，它那个羽毛球场的规模不大我就想跟这个企业老总呢进行沟通，能不能把这个企业这个搬到那个我这个锦屏来。
0: 当这个念头冒出来时，杨端明就想着要把它变成现实。他随即找到周园的管理人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
4: 这个老总啊，因为看到我们去跟他们进行沟通，他这个基本上前两次都没有见我，
1: 那个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打退堂鼓？

0: 股的想法？
1: 那倒没有，我首先想到就是我们的村民太不容易了，这个如果我能把这个羽毛球场引过来，那么我就能解决村民的离家就近的就业问题，啊，可以解决他们的孩子上学，可以解决老人养老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到了村里的村民这种情况，坚定了我的信心。
2: 在数次登门拜访都被拒绝后，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8月，这家羽毛球企业终于被这份执着与真诚打动。他们先在锦屏建起过渡厂房，当年9月便完成了羽毛球的试产。从初次接洽到签订协议，从落地试产到正式入驻产业园发展壮大，前后8次的登门磋商，锦屏县最终用热忱与务实坚定了这家企业在当地投资兴业的决心。锦屏县也格外珍视这只飞来的金凤凰，企业缺人，县里就帮着宣传招聘，企业缺场地，政府就帮着慢慢扩大企业用地建厂。
1: 他们来一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看，反正我就是拿了个100台机器生产羽毛球开始试着干，但是没想到他们也觉得老百姓的认同，政府的支持，这个最终呢他们也是安心定下来了。
2: 经过8年多的努力，如今这里每天有上万打超过10万只羽毛球飞向全球。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外，这里的羽毛球还远销至马来西亚、丹麦等国，畅销全球60余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锦屏县羽毛球产能就已突破600万打，实现产值5.69亿元。羽毛球的生产，鹅的原毛是关键原料。为了解决这个关键难题，早在2017年，锦屏县就成立了养鹅专班，通过外出调研学习积累经验，再向全县普及养鹅基础知识。如今8年多过去，锦屏的鹅产业究竟发展得如何？我们和养鹅专班的潘宇国来到一户村民的养殖场地。
3: 潘老师吗？
4: 你好。
3: 你好，你好。现在是鹅已经准备出栏了哈。
4: 对的，现在准备上车。
3: 预计今年这一个大棚的出栏量能有多少？
4: 它是一批一批的，一年我们这里这个大场地一批它可以达到8万。
3: 8万只是吧？
4: 8万只，一批一年4批，432万可以。
3: 那今天需要收多少只呢？
4: 今天应该就是6000。
3: 6000只。
4: 6000只。
2: 为了帮助产业起步，县里还推出了实打实的补贴政策，前期靠补贴降低农户风险，等产业成熟后再逐步退出，让产业真正走向市场化。这样的梯度扶持，让产业慢慢在市场中站稳脚跟。锦屏县大力发展养鹅产业的诚意与政策，不仅打动了牧业公司前来合作，更吸引了很多外地专业养殖户入驻。牧业公司提供鹅苗、饲料、药品和技术支持，让养殖户快速掌握养鹅的技能。这种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弥补了锦屏县养殖基础的空白，让鹅养殖产业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3: 现在农户通过养鹅，他每个月的收入能有多少呀？
4: 收入这个有多有少，少的3000，多的就2-3万。
3: 就平均到每个月。
4: 你养的多，那肯定挣的多；养的少，相对要少一点。
2: 如今的锦屏县，大鹅的养殖户越来越多，不管是跨行起步的本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创业者，都借着政府实打实的政策扶持和养鹅专班的手把手耐心指导，再加上优良的自然养殖条件，心里愈发有了底。养鹅不仅让农户的收入增加，更让锦屏羽毛球产业的原料根基也越扎越稳。出栏现场里是养鹅产业产销2旺的热闹景象。另一边，我这次的搭档鲍春来正在民宿里迎来一场充满锦屏特色的全鹅宴。
5: 这个地方环境很好啊。
6: 对呀，这个很漂亮，一家民宿。
5: 民宿。
6: 对，就是我们这个鹅产业 发展起来之后，不光是养鹅的产业能发展起来，文旅产业也得到了很好的进展。
5: 是的，
6: 这也是我们这边的招商引资进来的一家民宿了。等一下我们在这里品尝全鹅宴。
5: 好，太棒了。
2: 锦屏县发展鹅产业后，文旅产业顺势兴起，更逐渐衍生出全鹅宴这一特色美食系列。
0: 这个是我们的全鹅宴，您之前有没有尝过？
5: 没有，
0: 没有，
5: 这是我第一次。
2: 全鹅宴的每一道菜都离不开鹅这个核心，它既暗藏着当地的饮食文化，更连接着锦屏的鹅产业脉络。
0: 这个是我们锦屏最具特色的一道菜，叫锦屏油茶糊米鹅。
5: 哇，怎么说？
0: 因为我们是采用了山上的野生的这个草珊瑚，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材，根据我们苗族的一个特色，
5: 是
0: 来把这个米啊炒成糊米。然后一起炖煮的，我给您盛一碗汤，
5: 谢谢，
0: 尝一尝我们锦屏的风味。冬天我们这边是吃火锅为主，
5: 对，就是天气冷的时候吃吃这个全鹅宴，
0: 对，
6: 这个米糊是养胃的，
0: 因为锦屏我们是一个鹅文化很深的一个县城。
2: 这道锦屏油茶糊米鹅的做法格外讲究，先用稻草慢烧鹅身，让鹅皮在烟火气中变得紧实弹牙，锁住内里的鲜嫩汁水，再将大米炒至焦香起糊，成为风味独特的糊米。最后搭配草珊瑚等多种中草药材，与鹅肉块一同慢炖，烟火气、焦米香与药材的醇香交织，让鹅肉的鲜美更有层次。除此之外，全鹅宴的其余菜品也各有乾坤。
0: 对，这个是扶凤鹅。
5: 您吃过这个全鹅宴吗？
6: 中间这一个我吃过。像这一个我还是，应该是我们陆老板的创新菜了。
5: 哇，这好香啊。
0: 对，是鹅肉加上鹅血的酱香。风格就不一样。
5: 我想问一下，当时您是怎么想去做一道这样的全鹅宴的？我觉得这肯定是有故事的吧。
0: 我也是返乡创业的青年厨师吧，然后回到家乡，看到我们锦屏的整个发展，以鹅带动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经济，就像我们的羽毛球是吧，然后还有养殖、屠宰各个环节都有了，
5: 是，
0: 然后就唯独在美食上有所欠缺，所以呢，我就想着，从厨师的一个角度，为我们家乡的这个鹅美食做一点贡献。
2: 返乡创业的青年厨师陆江河，见证着锦屏以鹅为核心的产业蓬勃兴起，便立足自身专业所长，打造出全鹅宴，用美食为家乡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5: 在锦屏一鹅多用的这种，这也算是混合经济吧？
6: 是，
5: 对吧？既能够羽毛能够用作羽毛球，对吧？
6: 对，
5: 鹅肉又能够成为这样一道丰富的美食，我觉得这好像特别的难得。
6: 是，你像今年整个的鹅产业需要出栏350万羽鹅，那这个毛片我们收走了，鹅肉是大头啊，所以我觉得陆老板他们这里来创新的做这种全鹅宴呢，对于解决老百姓的担心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5: 是的，
0: 对，我们也有一个愿景，就是希望每一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屏啊，除了看到我们的风景是吧，然后看到我们的超级工厂，然后还能品尝到我们鹅美食啊，能够带走一点锦屏的记忆，这个就是我们想展现的力量。
5: 太棒了。
2: 全鹅宴是锦屏一鹅多用产业的生动延伸，大鹅的羽毛供给羽毛球生产，鹅肉则通过创新烹饪成为特色美食，既解决了羽毛球的原毛供应和大鹅养殖后端的销路问题，又丰富了县域饮食特色，让全产业链价值得到最大化。人生总是有无限可能，有梦想就努力去追，就像锦屏县这个小小的县城一样，9年前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小小的羽毛球改变了这里的命运，如今这个传奇故事仍在继续。为了把羽毛球运动与地方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仿照贵州出圈的村超村 PA 赛事。2025年12月，锦屏打造了贵州的村羽系列赛事，吸引了来自江西、广东、贵州等省内外共11支队伍同台竞技。从昔日以农耕为主的偏远乡镇，到如今近6万平方米的羽毛球产业园拔地而起，从养殖、加工到赛事，产业链条不断延伸，锦屏县完成了一场深刻的产业蜕变。
7: 哥哥你走西口，
8: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9: 咦，装神啊，你做啥子哟？
10: 你咋，你到底想咋？
11: 咋的了？
8: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1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七二八二九三十三。
13: 陈美惠，一位90后的姑娘，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培育宠物梅花鹿，让他们成为人们身边的温顺伙伴。
14: 我回来后就感觉到东北的冰雪经济是越来越火了，让游客来了不光能看到美丽的景色，还能有更好的体验，让他们能和游客互动，既能满足了游客的需求，也能为这里的旅游带来一条新的出路。
13: 宠物梅花鹿是个新兴赛道，没有经验可循。美惠在驯化梅花鹿的过程中总是遭遇突发状况。
15: 妈，看鹿少不少？我爸哪儿去了？少鹿少鹿，宝宝回来，来来来，快回来回来回来，来宝贝。
16: 赶上下大雪天，训练也不训练的不是很好，就发现这个喊鹿集合的时候发现少了2个鹿，一看是阳春白雪。
13: 美惠家的梅花鹿个个都有专属大名，其中阳春白雪这对双胞胎可是鹿群里出了名的问题小鹿。
16: 他总愿意吃了边儿，他为啥吃了边儿呢？因为他俩正好是一对双胞胎，他俩都招鹿群排去就走了。我跟我爸还有我妈，我们三个就是分头行动，就开始找鹿。
15: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快快，这边有小人往这边走了。
13: 一月的敦化市气温低至-20几摄氏度，在上千公顷的密林中，阳春白雪一旦跑远便难寻踪迹。此时脚印是找到他们唯一的线索。
17: 姐，那咱这是要进山里找吗？
15: 现在雪是要这么大，等会儿脚印看不见了，我等会儿再跟你说。阳春
18: 姑娘，看没看着路呢？
15: 宝宝回来，来来来！
16: 满山找，雪也大，我们身上全部浇湿了。还有就是路的话，这天气恶劣，他不愿意走。
15: 妈，把路撵撵，往这边大批量的走一走，让他给我加快速度。哪儿去了？杨春，白雪呀！
17: 急死了，
15: 快，你们也得快点走，快快快，都快点加快速度。爸，这边有小人，这儿呢，这儿发现一个，看这是谁，我看白雪。 雪，又是你，天天走走走走，过来过来。

0: 我们能找到第一个，我们再往前走走，或者是往周围再什么什么，就能找到第二个。杨春，
1: 连点脚印都没有，刚才还有脚印呢，现在连脚印都没有了。
0: 雪越下越密，阳春的脚印已经被磨平，一家人再次没了头绪。咋整啊？哎，别整我了。这时，身后的鹿群突然一起把头转向同一个方向。整个鹿群全部都不动弹了，就往那边瞅。我们寻思这鹿的话不动弹，那肯定那边有情况啊，我就跟我爸过去了。
2: 杨春在这了。
0: 哎，他又跑了，我看见了。
2: 来来来，杨春。
0: 吃的给他，要不他又走了。他本身招鹿牌子，胆儿还小。来来来来，杨春。哎，你看，杨春是杨春。
2: 走了，你说杨春找了多长时间？走了。
0: 跟鹿归队就好了。
2: 走了，快走，快走，快走。
0: 走了，
2: 杨春。
0: 这个走看似很简单，但对于梅花鹿来说。 它太难了，因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服从性，又得有集体性、服从性，还得有组织、有纪律。走队的训练，一是让他们知道统一，还有一点的话，鹿是反刍动物，它吃饱了之后，它得需要运动，它能带动它胃动力。饭后百步走吗？快走起来，宝宝，别慢单了。这个训练我们就是训练几百次了，
3: 快走，
0: 因为鹿吧本身是。
4: 它有野性的，从2000年之后才列为家畜。
0: 咋么嘞？走起来，走起来，哎，这就进入慢慢进入状态了。来了，咱们都进入状态，咱们是一家人。还有一个就是名字训练，玛丽，玛丽，
5: 哎，玛丽，
0: 妈，你这太假了，玛丽，谁叫玛丽？玛丽，每个鹿都有自己的名。 单起名没有任何意义，你起了名了，喊他的名进行过来互动，那才叫真本事呢。玛丽，玛丽，哎，过来一个，这个，咱看看是不是玛丽。朋友们看一看啊，这个叫玛丽，他真的听指挥，他就过来了。哎，第三方面训练叫集合，
4: 集合了，
0: 让这个散开的鹿回到主人身边，回到我的身边。
4: 首次训练集合，新的状况便接踵而至。小鹿们又闹起了脾气，带头挑事的依旧是刺头杨春、白雪。
6: 爸，看看有没有杨春、白雪。白雪又跑了吧？
0: 又走了，真不听话，太不听话了。杨春、白雪，在训练集合里头，要走，这地方待够了。
4: 这一回，他们的诉求不再是逃跑，而是执意要回熟悉的鹿舍。
6: 看看他家，那是家的方向，他是练训练累了，只要回家了，自己就走了。
4: 阳春白雪一带头，其余小鹿也纷纷被牵动，接连生出逆反情绪。
6: 干嘛？你看那个小鹿还在瞅着呢，这个小鹿在瞄着他呢，这个小鹿等会儿，你看它回家了之后，它一看它也要回家，你看它，它就时刻盯着嘛，他们心眼老多了。你说这样的，你说我咋训练吧？
7: 你看这个怎么还躺下来了？这是属于躺平了呗？我就这样这种状态，我就是没办法整了。带过出来多少头鹿？你周围还有多少头？
0: 我现在带出来60头，我周围的话，我看那这眼皮底下也就是有一半，有30头。
7: 那30头呢？
0: 走了吧？这还不如平常的集合呢。今天咋回事啊？
8: 现在着急是啥？着急的话要跟景区合作了。你到上景区的话咋跟人交代去？到时候的话打咱的脸，说咱这路不行，你说咋整吧？
9: 有些问题吧。
0: 爸，你就是别那个啥，你就别慈父，你就是该崩我，平时咋崩我的。
8: 那你这按你那思路训永远训不好他俩。
4: 美惠的父亲拥有20年传统的梅花鹿圈养经验，一直对女儿提出的传统养殖变为野外驯化的转型心存顾虑。如今订单在即，女儿主导的训练又接连出岔子，父女两代人再次开始了争执。
0: 他每次上山，那就跑鸡了，
8: 他就愿意跑。
0: 也平常吧，你得到鹿圈里头，我这天天我恨不得就住在。

0: 你喜欢还是
1: 你高兴了跟他待一堆，不高兴你不管他。
0: 我可没有，你天天否定我的那个方式，就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就那种传统思想啊，你要怎么按我这个方式，你必须今天是怎么沿着这个路怎么走，带的路怎么走，你就觉得他用他这个方式对，我觉得我用这个方式的，我家路都分两派了，一派是跟我爸一头的，一派是跟我一头的。传统养殖跟这个咱说的新型的宠物路的模式不一样。
1: 讲不了你别
0: 说话了，我不别吵了，不想说。
2: 父女俩的问题还没解决，刚回到家，梅花鹿又惹出了新的乱子。
0: 他会自己开路，他会开我家四道门。自己把门开开进屋了，进屋翻东西，我没听着，我跟我妈在厨房那个忙活呢，我爸在外头整鹿圈呢。之后我听到哎哗哗的声音，我猜到整不好就是他。他把苹果给照了，然后又吃了两个香蕉。
3: 你咋进来了？
4: 吃了香蕉吧。
3: 你怎么又进来了？天天进来。过去啥？快滚！你给我出去！我上次都把你的桌都给走了，你疯了你？给我出去！
2: 小鹿闯祸不断，训练也不顺利，父女俩在驯化方式上的分歧愈发尖锐。
1: 你跟他关几天，不跟他培养感情啊？
0: 这不行。
1: 怎么不行呢？你太养了千年鹿，
0: 是你养的年头比我多，但是你那思想老太传统了，老化了。做的又不是传统梅花鹿，咱做宠物梅花鹿，你还搁那想
1: 着老。宠物梅花鹿也不是由传统引过来的吗？
0: 还是拿食物就是引诱，然后明天咱试试。
1: 你为你的方案对，你按你方案来，我是不同意。
5: 你俩好吃干啥？别吵。
6: 一般是我不跟他吵，我就劝呗。那。当妈就给他吵乱套了，我就支持我姑娘。
0: 那咱俩整啊！
4: 我支持你姑娘。
2: 美惠的父亲一直遵循传统方法，认为先圈养小鹿，慢慢培养感情，让他们学会服从指令后，再进行野外训练。美惠却坚持自己的新思路，靠食物引导便能化解所有问题。
1: 他有他的新的思路，我有我的想法。
0: 不开心了，我也不开心了。
1: 他也上火，我也上火。回有啥事别找我。
2: 订单交付日渐临近，小鹿尚需层层考验。
7: 刚开始不适应，咱一会儿就好了，表现得好就给鱼吃。
2: 美惠的养鹿计划能否一路畅通？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想要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来获取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拿起自己手中的电话，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把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告诉给我们，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去交流互动，帮助您去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去关注，帮助大家有效的去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今天节目刚刚开始，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来到直播间之后先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用来助力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然后所有的朋友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在有时间有空闲时间的时候啊，可以一起来点一点小红心。当然了，如果您特别信任支持我们这档节目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广泛大量的通过任何一种途径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通过这样一些举动呢，我们大家伙共同努力，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普通群众。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现在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下面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哎，
1: 李伟，
0: 张先生，我是李伟。
1: 你很好，咱觉得有点介绍，但是不理想。
0: 我没听懂您说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个我呀，就是消防系统，你追究了，或者是总理倒是说了，逐渐就下来了，把里面的水清了，但是他不给维修。我看他可算得懂，说你们就督促我点维修了啊，对吧？你这消防漏水，你的维修了啊，都算得都不顶人，不给维修。第二，这个，是这个是，我不是说12345，12345那儿举报过这个，这个是，消防队，消防队到现在从6月份到现在一直就没弄进两排人，你看这是千家万户的事情，他没给解决，还现在是空岗。
0: 张先生，您曾经参与过我的节目是吧？
1: 哎，参与过好几回啊！你给我给公鸡住姐姐打个电话，最后是办公室主任接的，最后你又给消防队说姓刘，你又打的电话说你们两家合并给解决这个问题，说现在就是这么个解决，但是有回应了，过去纯粹没回应，你都不理咱们。
0: 哪个部门什么时候去你们小区？我记得你说的是地下室消防管道漏水是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还有物业的这个消防值班室呢无人值守是吧？
1: 无证无人啊。
0: 哎，
1: 现在是空区逐渐就下来人了。
0: 嗯，
1: 下来人以后是就叫我也把水停了，但是他不给维修。我看你算的东西不给维修，好像做这个院子，做这个院是咋地了？哎，咱们去结果是看看，都是空区小，那个住建的人，工作人员。有时候我去了，是做这个人了。我说你把你那，说不是这个，消防结果是必须是双人双证，24小时必须得在，一个人。我说我看看你记录，看你都一个人写下的，我一看，最后。还有个窟窿都没动，这就是说应付我了哇。下午他本来一个小区没有办理楼道去了，我又去了，人也没了，应付我都人也走了，还是谁也没上。
0: 咱们简单的说，大爷，
1: 窟窿人。
0: 大爷，咱们简单的说，住建局去的时候呢，你们这个物业消防值班室是有人的，但是呢是单人单岗。你当时呢就把这个事也说了。等到这个住建局走了以后，您下午又去看的时候，这个消防值班室就又没人了。您是表达的这个意思是吧？
1: 哎，对。
0: 好了，那我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要跟您来了解一下。第一个问题呢，您反映到节目组的，我们帮您关注的一共两件事儿。一件事呢，您就说咱们小区的这个单元下面，您居住的这个单元楼，然后这个地下室消防管道常年漏水，也有积水，对吧？你多次打12345。
1: 不是积水，就是常年这个
0: 不重要了，这个不重要了，这个不重要了啊。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帮你采访了住建局，去了昆区住建局，去了之后把这个消防漏的水已经清理了是吧？
1: 啊，
0: 嗯，清理了。然后你说消防这个漏水的管道是不是应该维修一下，当场你就提出这个。
1: 哎，对
0: 你不要老打断我说话。
1: 嗯，
0: 当场你就提出这个说法了。那么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就这个说法跟您沟通啊？
1: 没沟通，意思是消防呀，说话也不维修。
0: 不是，当时你在不在场？有没有当时跟住建局？
1: 我在场。
0: 好，那你把这个当时怎么提出来的，跟对方怎么沟通的这个原话跟我重复一下，你们之间沟通的这个对话。
1: 我说你们呀，你维修叫我呀，人家这是说的都也没吱声，没鸟我，不搭理我那个。
0: 那你怎么确定有没有维修？
1: 他要不就坐在楼底下，你老说他拿假钱呀、啊？
0: 不是，我们现在主要要看现在有没有还漏水吗？
1: 现在是广州是25号呀，26号抽的水。
0: 我们先观察一下，看看漏不漏水。也许有些时候人家把水清理完了，然后再去找漏点的，不是一定就彻底不维修了。
1: 没有，没见，不见，纯粹答应不答应。
0: 没有跟你对话，不意味着人家没有安排这件事情。
1: 不，没安排，没安排，这咋不知道？我安排，我感动给这个老太太。接不来老太太，在我是二楼，她是一楼。我说你讲说老三的，就是那样回来说，25号告诉我碰见我了，那里把水吹了，我还知道吹在哪个井盖儿，而且老太太生，
0: 就是下去清理这个水的时候，你不在现场是吗？
1: 在清理，但是有的不演的，还这个住进去下来，欠水之后我在喘了。
0: 那怎么又是这个打扫卫生的老太太告诉你哪天抽的水呢？
1: 她头儿检查完，第二天她就害这个，然后说你把水抽了吧。这个第二天人家都把抽了，抽但是没有危险呀。
0: 大爷，那抽水的目的是什么？你觉得？
1: 第一，毁灭证据。
0: 人家要毁灭什么证据啊？你不要自我揣度了啊！你不要自我揣度了，好吧？喂，大爷。哎，您好，大爷。这个我们大爷说不清楚，道不明白啊，就是凭借自我揣度，我觉得不要多占用公共资源了。您要想确认这个事情很简单，跟物业去确认一下要不要维修，不要维修的话你再来给我反馈，我再帮助你去采访相关职能部门，好吗？咱们场外导播老师在接听电话的时候多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再来判断是否进入到直播间啊。因为每天我们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来，我们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刘先生，请讲。
2: 你好，我是内蒙古通辽市通金区河南。
0: 刘先生，您的声音有一点低。
2: 你好，我是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泽南五队。
0: 嗯，您昨天发过来那个材料我还没有看，发了林权证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哦，我现在这个手机也看不了，因为这个快手账号登录的手机正在直播。我看完林权证之后我们再来探讨这件事情，等下周一好吧？
2: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再会啊。
2: 啊，
0: 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白先生。
3: 啊，
0: 哎，请讲。
3: 我是3月25、26号狮子湾区电局正在给我施工上高压电，路过养殖场把施工带挡住，至现在5个月了，解决不了。我想叫你节目组给我沟通去调解调解。
0: 养殖场是个人开的？
3: 哎，养殖场呢是叫那都企业，我也是这样的。具体谁负责谁是我一点不了解，就有一个经常看我们现在打交道的，就叫个张建章，就这个就不让你施工。
0: 他拦着供电局不让施工，然后直接影响到你家什么问题了？
3: 上高压电。嗯，
0: 上高压电，这个高压线意思是要路过这个养殖场的上空是吧？
3: 对对，我在它的东边的，这没有其他绕路车，我们离的距离是再绕就是10里、20里公里了，只是咱狮子湾区最东边的我一家必须路过这个养殖场这个线路。
0: 那供电局这边现在怎么给您答复？
3: 供电局现在调解5个月调解不了，挡不住你啊，你就说话站理。供电局的他们还好像养殖场多少有点矛盾，据我也不知道是咋这个回事，现在就挡住我这个电就上不了。
0: 您是在这儿要搞什么养殖项目吗？所以要高压电？
3: 对对对，搞养殖项目，养牛养羊。
0: 这规模有多大？
3: 鬼墓现在是假建，我建起以后，现在我倒是在那儿住了四五十年了，现在就是养牛有那六十来条牛。
0: 四子王旗什么地方的朋友？您是？
3: 布吉堂乡葛麦小镇头，县主高阳海。
0: 共济堂乡什么村？
3: 嗯，可梅。
0: 可梅是哪两个字？
3: 木字可字。
0: 木字可，嗯，可，然后呢？
3: 梅又是也是木字梅。
0: 梅是哪个梅？
3: 梅的梅。
0: 大点声，好好说，说清楚。
3: 可梅。
0: 说哪个字？
3: 木字过个梅，
0: 木字旁，然后哪、
3: 啊、
0: 旁边是哪个字？
3: 梅，
0: 有这么一个字吗？
3: 可梅。
0: 哦，梅。
3: 嗯。
0: 可梅行政村。
3: 对。
0: 然后呢？
3: 我县住高遥海。
0: 这个高遥海是属于队是吗？
3: 哎，不是个对，他高海也是个，我们那儿是个偏远牧区，现在我正住在高遥海。
0: 那高遥海我应该怎么称呼？高遥海村还是高遥海什么？
3: 高海村不是个村，不是个镇，现在就是乡政府过去一个养殖场，现在卖给我，过去包产到户卖给我，那乡政府的一个养殖场。
0: 那所以我介绍共济堂乡。可梅行政村就行了是吧？
3: 对，也行。
0: 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辛苦大家把可梅他说的这个可字是哪个字给我打到公屏上，我看看别他发音不准确啊。
3: 好，我招呼的说不了话。
0: 您现在能提供四子王旗供电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3: 供电局是给我打电话是0474521152，我就知道就这个电话。
0: 五二多少？
3: 五二幺幺五二。
0: 少一个数字吧。
3: 520-1152。
0: 520-1152。
3: 哦。
0: 只知道这一个办公室电话。
3: 对，这个是办公室电话。剩下我也是个盲人，双眼失明。
0: 嗯。
3: 这个挺困难，你。
0: 您没有就是主要负责人的手机号码是吧？
3: 没。
0: 好，
3: 有是有的，我是看不着，是说不讲来。
0: 哦，没关系，咱不着急啊。我来问一下，您什么时候向当地供电局申请架设这个高压线的？
3: 申请好几年了，去年10月10号定下了，是给我上呀。结果施工队好像是工程过忙，今年3月25号。给我死的过就这种情况。
0: 您在此之前申请的时候都提交了哪些材料吗？
3: 申请就是养殖跟供给堂乡电业所申请的。
0: 嗯，跟供给堂乡电业所申请是什么时候？
3: 也就是哎呀，申请好几年，去年7月10号批了的，25年7月10号批了的。
0: 去年的7月10号给审批下来的是吧？
3: 对，手续下来了，正在施工过程，施工队忙着呢。今年3月25-26号给我施的工。
0: 嗯，好，我知道了。
3: 嗯，
0: 您稍等一下，您刚提供电话号码是四子王旗供电局的，给您去上高压电的不是供济堂乡的电业所，是四子王旗供电局，您确定是吧？
3: 对，确定的，内蒙古电局给我定下。
0: 520-1152。
3: 啊，正兴乡村40-50年没有电，给拉的高压电嘛？叫养殖。
0: 你是有生活用电的吧？只不过是没有高压电是吧？
3: 哦，
4: 对不起，
3: 生活用电没有，也怎么有？
4: 警察正在拨。
0: 您给我提供这个号码520-1152不存在。
3: 不存在啊。
0: 有没有其他的电话？
3: 哎呀。这就没有，这就是我给要不把我们大队村委会书记那个号刷给你。
0: 这个事儿村委会书记也说了不算，他做不了这个事儿。不是说您有谁的电话，
3: 他
0: 们就能随便打。
3: 号。
0: 那您为啥不给我打之前给他打电话把号码要好呢？啊？
3: 哎？
0: 为什么不能在给我打电话之前给他打电话把号码要好呢？
4: 人工服务请按零，智能查号请按一，
5: 张宽带打10001114，一个电话就搞定。内蒙联通承诺，宽带不能用不收费，贴心服务尽在联通。
6: 您好，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喂，你好，
0: 麻烦帮我查一下四子王旗供电局的电话。
6: 喂，你好。
0: 你好，麻烦查一下四子王旗供电局的电话。
6: 四子王旗供电局。
0: 对。
6: 你打95598。
0: 没有其他办公室电话是吧？
6: 对，电力他没登记啥，你就打9559。
0: 来，在线的这位朋友，你知道村委会主任知道人家供电局的电话，为什么不能在参与节目之前先跟他要上电话？

0: 记得就是04745260152，
1: 用
0: 我
1: 咱
0: 就
1: 们西部
0: 记。
1: 区的方言说一句，这办事太燃了，这也。哪有？

0: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所有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都记好了，包括现在参与节目的这位刘白先生啊。
1: 哎呀，
0: 自己不能提供准确的电话，我们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负责去给你找电话，听到了吗？
1: 啊啊，知道。哎呀，

0: 明天可以。
1: 喂，你好。
0: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咱们可梅行政村的刘主任是吧？
0: 就是，
1: 刘主任您好啊，我打扰您了，我向您做自我介绍，我这里是咱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档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哎，刘主任，今天给您打电话，主要是咱们村有一位盲人同志特别不容易，他是要搞一个养殖项目，以这个为理由呢，已经向咱们供电部门呢申请了上高压电了。供电部门呢，也于这个去年的7月10号就给他审批通过，确定可上。但因为去年的时候施工队可能有点紧张，就没给他施工。今年3月份的时候开始施工啊，然后因为他这个架设高压电呢，线路要路过当地的一个养殖场，这个养殖场
0: 对，
1: 就把这个事儿给拦下了。拦下
0: 就
1: 之
0: 是，
1: 后，从3月份到现在，这个事儿也解决不了。那么这位村民现在上线了，就觉得我本来是想要搞养殖，然后把自己的生活呢，能够再进一步提升一下幸福感和满足感啊。人家也是自力更生的一种体现。可是这个高压电一直解决不了，就挺这个困难的。我们现在给您打电话呢，想跟您探讨一下，咱们村委会能不能出面帮助他跟这个养殖场沟通协调一下呀？
0: 沟通得了，就
1: 沟
0: 是
1: 通
0: 问
1: 着
0: 题在
1: 呢啊。
0: 这。
1: 哦，那现在这个养殖场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就要反对这样的一个公共项目的这个建设呢？
0: 就是在我们说，就这个村委会技术都找建筑的了，这种技术都要的他的。
1: 哦，村委会在跟
0: 不
1: 他
0: 知
1: 发
0: 道
1: 生。
0: 他都是这个养殖场建养殖场，村民都是同意了。他养殖场里头又闹了个1万亩，租赁合同连租赁费嘛，都在村民上电视是走下他这个，要他这个。1万亩都草草走下，然后拦住不叫走，问到技术的了，
1: 对，咱们村委会
0: 技
1: 以
0: 术
1: 村
0: 都
1: 委
0: 要
1: 会的
0: 查
1: 名
0: 的，
1: 义在起
0: 错
1: 诉
0: 了。
1: 他，起诉他的是什么事儿？就是说他这1万亩草场是吧？还是1000亩草场？
0: 1万，
1: 1万亩草场没有正规的一些手续在使用是吧？
0: 就是，
1: 但是还在使用，所以我们在这个事儿上起诉他。反而呢，也是因为他没有正规手续在使用的1万亩草场，正好要走这个高压线，他还不同意。
0: 就是不同意。
1: 他是咱们本村村民不？这个养殖场的人，
0: 不是，
1: 外来租咱们的，
0: 原来是的，后来户迁的了。
1: 后来户迁上走了。哦，那他这1万亩草场是从哪儿来的？跟谁签的租赁合同呀？
0: 这个按摩高1000的签到指数，
1: 咱们村委会不认可是吧？
0: 哎，就是村委会不
1: 哦，
0: 认可。
1: 起诉到法院，啥时候大概能够有个判决结果？
0: 哎呀，这就是说是明天写这个诉状呀嘛。了解这个写诉状呀，先请律师。
1: 还没有诉到法院，还没立案。
0: 哎，就是。
1: 哦，那我们现在村委会，您给我介绍这个情况的这个初衷意思，想表达啥呢？就是我们把他这个草场使用权的事儿起诉解决了，也就自然而然可以化解他以这个草场使用权是他的，然后反对架设高压线，影响人家这位白先生架设高压电的这个事儿，是吧？
0: 对。
1: 这又得拖一段时间，当前没有其他的
0: 你
1: 更
0: 说
1: 加
0: 咱
1: 便
0: 们
1: 捷的
0: 技
1: 办
0: 术，
1: 法。
0: 他不止个1万亩要回来，就所以咱们这技术也有的，这地的，咱们上的他就不存在了，还是
1: 对，那这事儿一拖又得有一段时间过去了。
0: 估计就是，
1: 那当前有没有一些比较简便的办法，能直接把这个高压电给它架设了？
0: 就在问人家商量一下，这还这个要这套说商量两句不同意不行。
1: 商量不下来，您也去找过
0: 商
1: 他
0: 量不
1: 了。
0: 到啊，
1: 他
0: 所以
1: 啥
0: 就
1: 理
0: 去
1: 由呢？架设这高压线走这个草场，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啊？
0: 所有项目他是不让人走嘛。
1: 哦，他可能认为这个草场他承包了，然后架设高压线
0: 哎，我查的了，这
1: 有
0: 是。
1: 一些电线杆儿什么的，他可能是不想要一些补偿，但是我们不认可是他承包的，所以不给补偿是吧？
0: 对，你看国电局、电局呢就不给，他一来呢就不给他上电了。是的，就是证明一下，看看这1万亩究竟是当建筑，这个样子差的还是，村民集体。

0: 气数也有的，
1: 对，
0: 这就是问错问回的就气数呢呀。
1: 是的，是的，他跟上一任村委会签订的那个合同有什么漏洞吗？
0: 有啊，漏洞有，草民不知情。
1: 一
0: 他
1: 村民不知情，
0: 他是组织一万亩集体的吧？
1: 对，
0: 集体的你必须得草民们同意了才能租给他的吧？
1: 是，然后
0: 草民们俩都不同意，也不知道。
1: 所以我们要建立在这个点上去推翻他之前签的这份合同。
0: 对对对对，就是。
1: 还有其他的一些突破口吗？比如说签订的时间过长啊之类的。
0: 哦，时间都是50年，这也怪长的。
1: 50年可能也不允许。
0: 哦。
1: 也可能是要看是不是无效，可以认定成无效合同的这样的一个要素，是吧？
0: 对对对，我们知道，这就像鉴定说是，这就是无效呀，不成了呀，这合同不就一万亩，这就成了集体所有的了吧？这就商店也不存在那啥矛盾。
1: 电力局方面有没有跟他沟通过？
0: 沟通过，跟人家沟通那样不行。
1: 也不行。
0: 嗯。
1: 您有电力局主要负责人的电话吗？
0: 哎呀，电力局都没有钱。
1: 供电局也没有是吗？
0: 供电局负责人没有钱。
1: 哦，我们想帮着这个群众再联系一下供
0: 电。你能问一下？
1: 行，那您帮我提供一下吧，我问一问。
0: 我看看。
1: 好，谢谢您啊。
0: 139。
1: 139。
0: 0474。1201。
1: 这是谁的电话呢？
0: 这就是我们供电厂找供电所的一个员工。
1: 供电所的员工。
0: 他也在这里头上班的了。
1: 还不是主要负责人哈。
0: 我是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人电话我没有接。
1: 哦，这个员工。
0: 我看见了问题，知道了。
1: 这位员工贵姓啊？
0: 姓张。
1: 姓张哈。
0: 嗯。
1: 好嘞，刘主任，谢谢您啊。
0: 好的，好的。
1: 好，我们再会。在线的白先生。
2: 哦，
1: 现在是这样一个问题，还不是像您所叙述的这么简单。我来向您大概介绍一下啊，主要卡在哪儿了呢？就是现在这个养殖场出面阻拦的这个养殖场，跟上一任村委会工作人员有过一份关于这一万亩草场的承包使用经营的这样的一个租用的合同，所以他认为，因为这个草场面积过于大，给你上高压电、架设高压线，势必是要在这个范围之内栽植一些电线杆的，这个是常识，咱们都知道。那么肯定要在他认为他有这个租用权限的草场里面立电线杆，立电线杆他是要补偿的。但是现任村委会呢不认同他对这个草场有租用使用权，现在呢双方正在就这个问题要面临诉讼确认权属的这个基础之上，也就意味着权属确认不下来，那么供电部门呢去架设这个电线杆的时候，他也确定不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补偿给到他。那么确定不了的情况下，这个事儿呢就只能是暂时这个搁浅掉。那么暂时把它搁到一边的情况下呢，现在往前推进就只能等这一万亩草场的权属确认下来以后，才能再继续推进您这个架设高压线的高压电的这个问题。我根据村主任的这个描述，我分析出来现在难就难在这儿了，因为权属确认不了。但是呢，我们还依旧想帮您联系一下供电局，看看供电局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作措施能够尽早的给您推进一下。但刘主任没有能够像您所想的一样提供负责人的电话，他只提供了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电话。普通工作人员这件事情肯定是这个确认不了的。所以你现在这样做，你说。
2: 另外，我有个喊你再告诉啊，他贴近一万亩草场，杨哥要贴掉的，说套取国家项目给贴的字，但是这一万亩草场里头还住着4户，养着村民有4户，他就是想套取国家项目。贴这个字，
1: 白先生，您稍等一下，这个事儿呢又是另外一码事儿了。虽然这两件事之间两者一定是关联的， 但是呢要确认说他这个草场有没有这个使用权限，这个当地村委会已经马上要诉讼到当地人民法院等法院的判决，咱俩在探讨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了。您现在听我说，咱们就把目标呢理清楚，就理在你这个要架设高压电的这个问题上来啊。
2: 对，
1: 你记一下这个电话号码，你去给他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查到供电局主要负责人的电话，

0: 如果能的话，您带着主要负责人的电话来联系我，行吗？
1: 行，谢谢，
0: 哦，我把这个电话号码给您，您记一下。您好记吗？139-0474。
1: 0474。
0: 1201。
1: 1201，行。
0: 您好记吗？
1: 哦，我大体就记住，我好在。慢点叫家孩儿回来慢慢的，我这地我看不见，商业失明。
0: 对，我想起来您这个特殊情况了，所以您等一等，我来直接打吧。
1: 啊，这困难。
0: 1201，电话拨出了，我们等一下啊。
1: 嗯，好。
0: 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提供电业局所长的电话，确定准确吗？是，哎，这个电话号码。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刚才咱们村主任提供的这位供电所工作人员的电话，没有人是无法接通。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提供电业局所长电话，您提供的是哪儿的？共济塘乡的还是四子王旗的？这位朋友在公屏上继续留言，帮我继续明确一下。

来公屏上留言电业局所长这个电话的人太多了，这个是谁提供的，原始是谁提供的，抓紧时间在公屏上告诉我是四子房企的还是供给唐香的，咱们的管理员老师在这把这个事儿在公屏上做一下，不要等我再去确认。

0: 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您稍微等一下啊。没有办法确认，我们不等了。来，在线的这位白先生。
1: 哦。
0: 刚才那个电话号码呢，我不是打了吗？然后无法接通。您等到家人回来之后，您让他们打一个，跟他要上咱们四子王旗供电局局长的电话，或者是供济堂乡电业所的所长的电话都行啊。
1: 对。
0: 要上之后，您来参与节目，我再继续帮助您问一问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够，不要再等到法院判决之前，有没有办法往前推进一下？咱们尽可能争取，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不过试一试吧。啊。
1: 对。我就想争取调解调解，
0: 这个不是简单调解的问题，因为他非要认为这一万亩草场是他的，他跟前一任村委会这个工作人员有过租赁的合同，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供电局想要给你这个上高压电，要立电线杆走用他的这个草场，那涉及到补偿呢。但是现在呢，现任村委会不认，他们之间要打官司，确定不了这个权属，电业局呢只能是可能要暂时这个等一等了，因为确认不了把这个补偿给谁呀、啊？万一给了他。他倒是同意了给您架设的这个高压线了，最后判决结果出来之后说这个草场不是他的，是村集体的，那电业局这个钱给了他也要不回来了，村委会还得跟电业局要，所以现在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在里头。那可能基础就是得先确认草场到底是谁的。那我只是想的是您情况比较特殊，又从去年开始又之前早就开始申请，去年好不容易批了是吧，咱们要能把养殖做起来也挺好的，只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跟供电局再取得联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了，只能是探讨了。
1: 对对。
0: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您要找上电话您再随时参与节目好吧。
1: 找到的节目明天再打电话。
0: 好，明天不打了，明天周六后天周日，六日两天，咱们节目是一周的精编版，周一到周五咱直播，您就记好了，周一到周五打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嘞，白先生，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1: 好了。
0: 再会了。
1: 好，
0: 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46630352，还有6630353。雪莲花这位网友留言，我是黑龙江的，也关注你好长时间了，可以说一说我们这里土地的事儿吗？可以，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朋友，您可以随时来找我们节目来联系我咨询问题，我可以就您遇到的这个难题啊，给您来解答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是什么，让您做到心中有笔明白账，知道咱们这件事儿关系到的政策法律法规的涉及到的内容规定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再来给您梳理解决问题的思路，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事情应该去找哪个部门，

0: 那么他去这个办理的程序是什么，这些都可以帮助大家去解决 去解答啊，去给您帮忙。在做这样的帮忙解答帮忙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限地域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但是像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三方通话去采访职能部门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这样的这个工作，我们对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朋友，现在呢对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这个地区呢是暂停的状态，就是三方通话直接采访是暂停的状态。但是解答问题我们是一致的，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参与节目，不限地域。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刘女士。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可以问您吗？
0: 您说。
1: 就是我叔叔他是在外包公司工作，然后他们外包，然后就他们是去砖厂嘛。
0: 嗯。
1: 然后他在工作期间就在工作期间不是也休息嘛？休息的时候，蹲着休息，然后站起来的时候一下摔到了后脑勺。
0: 嗯。
1: 然后他就做了这个手术了。
0: 嗯。
1: 当时在入院的时候，他们这个外包公司和这个砖厂的人也都去过，就说先治疗嘛，就是都说的挺好的。
0: 嗯。
1: 现在人快出院呀，然后他们意思就是你这个有可能是突发疾病。
0: 突发什么？刘女士。
1: 关系。就是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现在怎么办呢？
0: 您刚才后面那两句话至少都信号不好，我这儿就没有声音了，所以您再把后面几句话说一下。
1: 就是他们现在外包公司和砖厂的负责人的意思是，就是你这个是突发疾病摔倒的，和他们公司没有一点关系。
0: 嗯，
1: 他这样说法对吗？然后我需要怎么维权？就是说我在这个治疗的时候也在 ICU 那个住了好多天，花了很多钱。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是说跟他们一句没关系，他们就想撇清责任。
0: 咱们住院的时候确认的，住院的时候确诊的疾病是什么？
1: 他们这个诊断书上面没有写，就是确诊疾病，就有一个主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治疗过程呀，还有出院的一些情况，他没写这个诊断。
0: 那按照啥治的呢？
1: 头外伤。
0: 哎，这不是外伤吗？外伤怎么能是突发疾病呢？
1: 嗯，对，就是我们现在也觉得就是他说的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又不知道应该怎么维权，因为都是老百姓嘛，就不懂。
0: 你的问题我是知道，所以你今天才给我打电话。
1: 对。
0: 哎，所以但是我要想给您解答之前，我得了解清楚这个情况。
1: 嗯。
0: 你确定他的这个诊断上面写的是头外伤是吧？
1: 他这个写的是主诉头外伤后头痛16小时意识不清，他只有一个主诉。
0: 那用药什么的是按照什么治疗的呀？
1: 头外伤嘛，就是他，您稍等，我看就是。
0: 你自己好好先把那个看明白了行不？那你没他医院没有确诊什么东西，他按什么治疗的？住院住了多长时间？
1: 就是外伤，按照外伤治的。
0: 你好好看看完告诉我现在。
1: 嗯。他就是按照外伤治的。
0: 从哪儿看出来的？你把这个原话给我读一下。
1: 头颅 CT 双侧额叶及右侧什么叶脑损伤，左侧然后硬膜下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小脑半球什么血性改变，脑肿胀，还有右侧枕骨骨折，这都是外伤吧？
0: 哎，这个我确定不了，我不是专业的医疗人员。
1: 嗯，
0: 这不写的挺明白的吗？那上面有没有一些就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大概？
1: 嗯，他就没有在，就是他这个上面没有说你是摔伤摔的，他就没有这么明确。
0: 嗯，来，这样他跟这个外包公司啊，就可能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劳务派遣公司是吧？
1: 嗯，
0: 跟这个劳务派遣公司签合同了吗？
1: 嗯，没签。
0: 没签合同。
1: 嗯，
0: 那什么时候到这个外包公司上班的呢？
1: 每个月15号发工资，然后每天都是上班。
0: 上班的话呢，就是给派的活不一样，只不过这次发生意外事故呢是在这个砖厂干活的时候是吧？
1: 对，基本就是他都是固定在这个砖厂干活，不会就是今天去这儿明天去那儿。
0: 他跟外包公司形成这样一种关系是形成多久了？
1: 5-6年了吧，反正好几年了，这个我不太确定几年，但是至少超过5年了。
0: 也没有签合同。
1: 嗯，应该是。
0: 那是有活就去，没活就不用去，还是有没有活都得去？
1: 专场的工作性质就是天暖和的时候就干活，然后天冷了就没活。
0: 没活就在家待着，也不限制你是吧？
1: 对。
0: 哎呀，那这个很难认定成劳动关系。我来跟您说一下，刘女士啊，这个事情呢，我来给您分析，您用心记一记，看看哪些对您这件事情你认为是有作用的，好吧？这件事我们首先要确认是什么形成的，是什么关系。之所以首先要确认关系性质，是因为我们要看下一步想维权的时候，通过哪些程序去维权。不同的这个关系，维权的途径是不一样的，依据的法律规定也不一样。在你叔，这是你叔叔当事人是吧？
1: 对，
0: 你叔叔跟对方之间，形成的，他只有两种可能，两种关系的可能，一种是劳务关系，一种是劳动关系。因为没有签合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确定。那么根据你描述的实际情况来看的话呢，能够认定成劳动关系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能够认定成劳动关系，它需要朝九晚五，就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类似于朝九晚五的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然后有没有活都是正常上班的，然后按月领工资，要符合这几个基本要素。在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之下，模糊不清，不知道是什么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在走维权的过程当中，相关职能部门才有可能给我们认定成劳动关系。但如果像你叔叔这种情况，有活就去，没活我们就是自由身，你还可以去干别的，对吧？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通常认定不成劳动关系，可能就是劳务关系了。好了，这个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我先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怎么去区分开来，我先跟您介绍了。如果是劳务关系，你叔叔的这一次的损伤，那么需要按照人身损害来进行追赔。人身损害的追赔就需要确认用工方和他本人对于这一次的损伤承担责任多与少，按照承担责任比例的不同来确认对方要给我们承担多少钱的赔偿，承担多大范围的赔偿。那么这是一方面，劳务关系是按人身损害追赔，我们本人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多与少，那一由双方协商，现在这种情形很显然协商不成了。那么处理人身损害这种追赔的话，是要走法院，走诉讼这个程序的，由法官根据我们提交的证据来确认对方有没有责任，应该承担多少责任，然后再来确认赔偿数额。这是劳务关系之下，我们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受到伤害，是要按照人身损害追赔，人身损害追赔是要走法院，这个给您介绍过了。如果能认定成劳动关系，那我们要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局申请认定工伤，拿到工伤的认定结果，对方要对我们这一次损伤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医疗费、误工费、陪护费、营养费、交通费等等，然后都要进行全额赔付。
1: 但是这个是必须是劳动关系，如果劳务关系就不行了。
0: 对，劳务关系走法院按人身损害追赔，那么人身损害是要确定责任的，用人单位就是用工方到底有没有责任，有多少责任，根据我们自己提交的证据由法官来判断确认。劳动关系那么认定成工伤，全部由用人单位来承担，是这样两个区别。因为你叔叔没有合同，没有用工合同能确认劳务还是劳动，所以接下来首先得去确认下来是劳务还是劳动，然后再来根据我刚才的这个介绍，劳务关系走法院，劳动关系走劳动局。
1: 明白了。
0: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走法院的话呢，有一个诉讼费，根据咱们索赔标的多少，然后来计算诉讼费，这个通常不会太高。走劳动局不需要花费任何费用。
1: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您觉得这种如果只是劳务关系，然后往法院这块需要也找个律师好吗？还是不用直接去法院起诉就行？
0: 找不找律师需要判断你这个案子对方到底应该承担多少，可能会承担多少，根据最后能够向对方拿回来的这个赔偿额度来确定我们要不要去找律师。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如果说这个事情上那么用工单位承担不了多少责任，赔不了多少钱，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此之前你又去找了律师，律师这个费用就你官司打赢了也好打输了也好，用人单位都不承担的。不像诉讼费，诉讼费的话呢是被告这个被告如果说这个败诉了，我们可以要求被告把诉讼费也返还给我们，也来承担，法院通常是会支持的。但律师费用 基本上都是谁请谁付，无论你这官司输与赢，都是你要承担。

0: 所以你就需要考量一下你的投入产出比。
1: 好的，好的。
0: 哦，你可以先找个律师计算一下，然后呢问一问你手里头的这些证据，然后这个胜诉的可能性，或者对方能承担这个比重比较大的这个责任范围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现在能再帮你的就是给您再提供一位律师的电话号码，您跟他说是我这儿让您打的电话，电话咨询可以免费，你这样你心里至少有一笔明白账。
1: 好的好的，感谢
0: 您。现在记一下电话号码，
1: 您说
0: 17604716661。他姓郝，郝律师，他在呼和浩特。所以你要问的问题呢，您思路比较清晰，表达也非常的清楚，你把它整理完了，整理清楚，尽量一个电话问清楚啊。
1: 好的，谢谢您。
0: 好，不客气，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再见。
2: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了，号码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

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有事您说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那么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帮助大家有效的去关注和推进一些急难筹盘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融媒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此时此刻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希望大家呢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持续点亮一下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希望大家伙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一起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

快手直播间有朋友说了，怎么才能给你打电话呢？现在就正好可以打，现在就是正好开通直播热线接听电话的时间段。目前空出的这一步，想选择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您注意了，现在就可以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有朋友在快手直播间说了，从收音机听到看快手，不知道已经陪伴了多少年了。这位网友的名字叫雾生命乐哈，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看到每每看到这样的留言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的工作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幸福感和成就感，给我个人带来很大的这个幸福感和成就感。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长长久久的这份信任、支持和陪伴，所以感谢各位。

探探快手直播间有网友留言说，没有电话号码能帮忙吗？您说的没有电话号码，应该是您咨询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政策法律法规方面的一些咨询，而是需要节目组呢直接关注的采访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希望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在参与节目之前你是有大量的时间呢去找相关部门负责人的电话，找到之后您随时来参与节目。

来，现在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电话呢已经全线空出了。有朋友说这个电话怎么可以打进去呢？现在赶紧打吧，现在一打一个准儿，因为三部直播热线都空着呢啊。号码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稍后呢是一段公益广告的时间，大概2到3分钟之后，我们的节目呢会继续来接听直播热线。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这2到3分钟播出公益广告的时间段非常的宝贵，因为大家伙正好利用这2到3分钟啊，抓紧时间拨打直播热线。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拨打我们节目组直播热线的时候，第一个环节接听大家直播热线的人不是我，是场外的导播老师，由场外导播先来接听，对大家反映咨询的问题呢做具体的了解，详细的记录，进行一个初步的把关，然后确认能够接到直播间给您的电话按到线上。第二个环节，能够接听到大家电话的人才是我，所以正好在播出公益广告的这2到3分钟时间里面，大家可以用来跟场外导播老师去有效沟通，把握这个时间，抓紧时间打直播热线。那么公益广告结束之后，我就能够有效的接得到大家的电话，给大家直接去解答问题，提供帮助了。

0: 好，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段公益广告，大概两分钟之后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拨打直播热线啊，等待的朋友呢，或者说没有打进来的朋友，在稍后快手直播间也可以来进行文字留言交流互动，把您想咨询的问题、想说的话，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接下来这两到三分钟会在快手直播间集中互动。
1: 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全线开通，目前空出的一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3 04716630353。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融媒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覆盖网络的直播帮忙服务，大家呢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那么此时此刻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有请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咱们自己的手机屏幕，持续点亮一下小红心。

0: 好，再来重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一部号码，大家现在可以选择拨打的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是不是我？
0: 陈先生，您好，请讲。
1: 啊，您好，李伟老师。
0: 哎，您说。
1: 我2020年在妥协用装一片买的那一块。
0: 嗯。
1: 到了2022年就开始从我买的5楼，不是最高6楼，从6楼的房顶上就开始往下漏水，把6楼漏上，完了又漏到5楼，把我们家也漏上。
0: 嗯，
1: 我刚才那个物业那边打招呼，我说你好，赶快维修地下吧。
0: 嗯，
1: 我那会儿刚铺完地，没挂白了。
0: 嗯，
1: 后来他们就说是维修了。
0: 嗯，
1: 到了23年，我这就开始装修。
0: 嗯，
1: 就挂白这些油工就该开始做。23年就结果又漏。
0: 嗯，
1: 现在这油工已经做完了，可能又漏。
0: 嗯，
1: 到了24年还漏，25年又漏。
0: 嗯，
1: 这漏了3年，23年后来，23年那年我刚家那个物业那那打招呼，过个乡的，我说这我挂了白了，你给我漏了这不合适。
0: 嗯，
1: 后来呢给我免了2年的物业费跟光缆费。
0: 嗯，
1: 这后来24年跟25年继续漏。
0: 嗯。
1: 嗯，25年来的，后来他们给我找啊油工给我重维修的，维修的我就现在是说，他们这种能不能把这个维修了以后，就还是3年不能住，23年到25年都不能住，物业费跟供暖费给我全免了，再给我为此租房的这个钱，他们应不应该给我？好，我老师不知道，问一下李伟老师。
0: 如果是他这个漏水导致这个房屋没有办法正常居住了，然后你也第一时间的通知了对方，对吧？我们责任主体呢是应该就你因为漏水导致产生的一些相关损失做出赔偿的。
1: 我就是说这个要给物业费跟供暖费他们出了，完了以后再把这个我为他租房的这个钱也得给我出了吧。
0: 这是您的想法啊。我刚才已经表达过了，就是要给您出哪几项，这恐怕是您自个儿根据我刚才的这个解答去判断的。就是围绕因为它的漏水导致，如果说你确实无法正常居住这个房屋，需要搬出去住，搬离了，那么搬离然后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过度的费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租房费用应该由对方来承担。那么其他的比如说物业费啊，然后还有这个供暖费啊，这个未必是完全由对方来全部承担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物业费现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即便你这个交房以后你没住，那么这个物业费呢物业也向你正常收取，只不过可以适当的去协商减免一部分而已。所以你要从多角度去看这个啊，我没有办法给您确定物业费和供暖费是不是也应该由对方来出。但是如果你因为他这个漏水，这个房屋无法正常居住了，你出去过渡了一段时间，过渡期，然后租房产生的费用，这个一定是要由对方来承担的。
1: 哦，
0: 嗯，
1: 这就是你说，估计他不好话给出吧？
0: 你跟对方现在谈了吗？这个估计不出来。
1: 谈了，谈了，后来23年的时候。

0: 那还不是漏的厉害啊。
1: 嗯。
0: 后来呢，那个开发商在咱家说是，我给你免刷23年钢、20年的物业费钢工两费。他们说停，我结果20年又漏，25年还漏。
1: 嗯。
0: 漏的这，我就是上火是去跟他们那个公司里头，我说你不行，你给我把房退了，再住也住不长，再咋弄？水泥还是住了，将是叫装户上坐地的，你说你这不像样啥子？
1: 现在到底咱们现在重要的问题，难道不是应该先看修好了没有啊？还漏不漏啊？
0: 我去年1月26号搬家的。
1: 哦，他彻底给你修好了。
0: 哦，现在修好了，但是修好呀，你说外头咱们装户了，你说外头买上房，那再住不进了，再从外头再租房，这。
1: 所以我刚才跟您说了，这个过渡期的租金是要由他来承担的。你是从什么时候搬出去的？什么时候修好让您搬回去的？
0: 22年买的房，22年才开始装修，一直就没住进去，接着就漏水漏的就住不进去。
1: 2022年装完修之后就没能住成过。
0: 22年刚开始装修，23年装修完的。
1: 哦，反正你就是一天也没住过，是不是？还是说中间漏的太厉害了，搬出去过一段时间？
0: 一直就没住过，一直就搬不进去，一直就是搬不进去，就漏的就搬不进去。
1: 那你现在所要的是什么？就是从22年，从哪一年到哪一年的这个房屋租金？
0: 22年就不从这，22年我刚铺了个地，就我挂过牌，就23年我装修好，到25年这三年，我说你把物业费刚供两回给我免了，再把那个租房钱给我再补上。给那开发商那个经理打电话呢，人家不给我。
1: 现在事实上已经给你免了2023、24两年的物业和供暖费，是吧？
0: 那是23年，他是累的厉害，我走。
1: 哎呦，你就告诉我是或否就行了，不用告诉我这个前因。
0: 对对啊。
1: 前因不是一直都在说吗？
0: 啊，对。
1: 说话方式这么黏。现在是2023年的物业和供暖费已经给你免了，是吧？
0: 对。
1: 已经确定了吧？
0: 对。
1: 还是说再谈，让你考虑接不接受？
0: 23年。24年都是独免
1: 了，免了。然后现在呢，是要向你收取这个25年的物业和供暖费。
0: 我收取，我刚才知道还谈的，谈的后来呢，那个经理呢跟我说是，最多给你免了5年的物业费，你那个租房外头那个费用就不给你补。
1: 所以您一口气把这个事儿说完行不？现在又成了不是刚才说的2023、24年的物业和供暖免的事儿了，是5年的这个物业供暖费都可以免。
0: 23年跟20年的物业供暖费是23年漏水时候给我处理完的，现在是24年、25年又漏来了。
1: 陈先生啊，请你现在用一句话来告诉我，开发商现在承诺给你的补偿是什么？
0: 承诺给我免5年的物业费。
1: 5年是哪年到哪年的？
0: 他没说，他就是给我免5年的物业费。现在就是说，
1: 你2000年交的房，然后25年住进去的，对吧？
0: 2026年的1月房租金。
1: 啊，然后给你免5年，2000，然后这个，21、22、23、245年是吧？
0: 2021年到2022年我都交的了，我刚刚交，装修不起是咱们刚刚装修不起嘛。
1: 那人家给你免5年，要么就把那2年的返还给你，要么就往后再推2年，不用你交嘛，对不对？
0: 哦。
1: 哎呀，天哪，你这个说话这么，
0: 想不懂呀、啊。
1: 咱们简单点说啊。现在就是答应免你5年的物业费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你现在是人家已经给你免过2年的供暖费了，但是呢你还想要索要这个25年的这个供暖费是吧？
0: 25年的他就免不免，我就说我住不降呢，他应该不能收我的，是他们漏的住不降的。
1: 暖气费不是开发商收啊，是供热公司收啊。
0: 对哦。
1: 所以你跟供热公司说得着吗？那你要是想免的话，你想这个暖气费要赔偿的话，你肯定是跟开发商让他赔你，而不是让他免你。
0: 哦，对，我就说让他赔我，完了以后就为他租房的这个钱，也想让他给我补上了。
1: 啊，你就跟他要去呗。
0: 那不给吗？
1: 不给你就考虑诉讼吧。你租房钱、租房产生费用的一些这个凭据有没有？
0: 没有。都直接给人家现金，还这房租房也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农村在一起。
1: 你租的是平房吗？
0: 楼房。
1: 楼房没签合同？
0: 不用签合同，我们这直接就住，地年期住就行了。
1: 你这几年一共花了多少钱的租金？
0: 一年一万来块钱，花租花钱。
1: 一共花了多少钱？
0: 三万。
1: 一年一万来块钱，一共花了三万。
0: 哦，三年嘛。
1: 那你现在就是要跟对方索要三万块钱的现金赔偿，对吧？
0: 对。
1: 然后供暖费的话呢，要多少钱？
0: 就是你三年都物业费跟供暖费。
1: 物业费人家已经答应你了，你别来回说呀。
0: 供暖费我们那好像一年是两千来块钱，两千六百来块钱，一百一十六平米嘛。
1: 供暖费你要求他给你免哪年到哪年的？
0: 就不住的那几年他就给我免了吧，就是二三年、二四年、二五年应该都给我免才对了。
1: 二三、二四、二五三年，然后现在呢，这个物业答应你的是二三、二四两年的供暖费给你免了，是吧？
0: 哦。
1: 现在你们关于供暖费这一块呢，就是差一年，是吧？一年是两千多块钱，对不对？
0: 那。
1: 然后五年的这个租房钱一共是三万，是吧？
0: 哦，再加三万块钱的租房钱。
1: 来，陈先生，我给您出个主意，你现在那个房已经退了，退租了，是吧？
0: 退了，退了。
1: 哦，因为下一步呢，有可能这个协商也好，然后诉讼也好，比如协商，现在很显然，你们当事双方单纯的这种当事双方的这个去协商，协商不成了。所以接下来呢，无论是我介入帮助您去沟通协商，还是我们联系住建帮助你去沟通协商，都需要咱们手里头有一个依据，就是你向他索要的这个最大额度的就是三万块钱的租金嘛，是吧？
0: 对。
1: 这三万块钱的这个租金，你肯定得拿着这个租房合同，这个租房合同和已付三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得有这个东西。所以你联系一下你的这个房东，看看能不能给你补一下。
0: 行了哦，
1: 补一个租房合同，补一个收据。
0: 行了哦，
1: 好吧，把这两个补齐了之后，接下来的话呢，您可以带上开发商主要负责人的电话来找我，我帮助您去沟通一下，沟通不成我们再试试住建部门再帮助您沟通一下，实在这两个沟通走不成的话，就行不通的话，没有沟通下来，那您可以考虑下一步诉讼。我刚才给您出的这个补的手续的这个主意，等诉讼的时候你也比较有利了，就也需要这个。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不客气，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您补齐这些之后想联系我随时参与节目啊。
0: 哎，好，
1: 好，再会。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52，04716630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女士。
2: 哎，你好，丽伟。
1: 您请讲。
2: 我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是住在六楼的顶楼。现在不光是下雨的时候楼顶漏，而且楼顶还有三台邻居的太阳能，还有顶楼的垃圾，现在导致我的房子漏雨漏了好几年。
1: 垃圾是哪儿产生的？
2: 垃圾是前几年他们拆太阳能的时候，就把这个太阳能的碎的玻璃、这些瓦片什么的，全都遗留在楼顶上头了。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包头市的。
1: 这个房子交工几年了？
2: 将近二十年。
1: 二十年了，开发商也失去了主体责任的这个认定了啊，跟他没有关系了。
2: 嗯，
1: 哦，所以你顶楼漏雨，只能是看看协商物业能不能启动这个大修基金了。
2: 物业我找过，他现在是说，大的维修他们有补充协议，物业在进驻的时候，他们就不负责这大维修，但是就是像那个简单的涂刷一些防水涂料，这个算大的还是小的？但他们始终也没有做过这个涂刷。
1: 房顶漏雨是公共区域，就是顶层，必须要启动大修基金。不在物业说是这个小的项目支出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启动大修基金，他们当时说签的补充协议是跟谁签的呀？
2: 我们是学校，包头职业技术学院的职工家属楼，这个房子的产权现在是归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1: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2: 对。
1: 那你找过学院了吗？
2: 找到了，然后呢，当时打的是12315这几年，当时有学校的校方的，他说是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卖给你们个人了，所以说这个维修也不归他们管。
1: 那我就回到刚才这个关键问题上来了，物业说他们无权启动大修基金， 是因为他们当时签过一份补充协议，但凡是涉及到大修的，然后都不在物业的这个能够启动和处理的范围之内。您刚才跟我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对，他协议上写的大的维修是归学校校方管。
1: 那维修基金怎么启动呢？
2: 嗯，基本是我们是小产权的房子，现在没有维修基金这一块儿。
1: 小产权房子？
2: 对，就是学校，嗯，这个房子，嗯，当时是分给学校的职工，现在已经嗯建成将近20年，嗯，现在就是这个楼顶这个漏雨也漏了3年了。
1: 那你们当时从谁手里买的这个房？从学校？
2: 啊，对，都是学校。
1: 你是学校的教职工吗？
2: 啊，而且包括现在就是学校，嗯，进行的这个小区的一些护栏的改造呀，或什么的，都是学校校方在做。
1: 您当时您是学校的教职工吗？
2: 我是现在的家属。
1: 家属？那就是你丈夫是这儿教职工？
2: 啊，亲戚。我丈夫也不是，因为我们是住的亲戚的房。
1: 你是从亲戚手里买的？
2: 没有买，一直在居住。
1: 你亲戚是这个学校教职工？
2: 对，他已经退休了，因为现在不在包头嘛。这个房子一直我在居住。
1: 联系住建局了吗？
2: 嗯，住建局那个打过电话，但是也没有结果。
1: 什么时候打的？
2: 嗯，应该就是在一个月左右。
1: 住建局怎么答复呢？
2: 嗯，住建局当时就是问了一下情况，但是没有结果，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结果。而且现在就是12315，嗯，我也已经反馈，就是连续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了吧。12315现在就是持续待办中，也没有任何结果。
1: 12345那是？
2: 啊，对对，12345。
1: 您是包头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2: 我是包头市包头职业技术学院的家属。
1: 我问的不是您什么身份，问的是您这个房屋所在地是什么地方。
2: 嗯，就在包头市青山区建华路15号，它归的是我们这块的乌素图街道。嗯，社区这面我也找过，现在就是房子漏雨这个情况，校方、物业和社区嗯都知道。
1: 包头市青山区什么地方？先把地址说清楚。
2: 嗯，是属于包头市青山区建华路15号。
1: 振华路吗？
2: 建华路，建设的建，中华的华，建华路15号。
1: 建华路15号，这个小区叫什么名称呢？
2: 嗯，就叫包头职业技术学院职工公寓家属楼。
1: 职工公寓哈？
2: 对，
1: 职工公寓家属楼。您现在有没有包头技术学院这个主要负责人的电话？
2: 有，150-4932。
1: 嗯。
2: 8901，
1: 这是谁的电话？
2: 嗯，是当时投诉到打到12315以后，校方直接跟我联系的一个孙科长，他的电话。
1: 那个科知道吗？
2: 嗯，应该是学校负责后勤的。
1: 他跟您联系怎么答复您？
2: 嗯，他跟我联系是这样答复的，就是房子现在已经卖到你们个人，所以说嗯这些维修什么的嗯都归你们个人，学校那个不做这方面的这个维护，但现在主要是公共面积。
1: 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啊。
2: 嗯，
1: 住建方面您有电话吗？
2: 嗯，住建方面就是，我看住建没有，主要就是有校方的和物业和社区的。
1: 社区方面怎么说呢？
2: 嗯，社区方面说是，我们没有这个资金，然后呢，哈，也处理不了这个事情。
1: 嗯。
3: 喂，您好。
1: 您好，请问是咱们包头职业技术学院的孙科长是吗？您好。
3: 喂。
1: 哎，
3: 啊，请讲。
1: 孙主任您好。
3: 我这信号不是很好。
1: 哦，我现在说话，嗯，咱们确认一下您那儿能听清楚吗？
3: 还好吧，你说吧，咱们长话短说。
1: 可以，孙主任，今天打扰您，我先向您做自我介绍。我这里呢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3: 嗯，你好。
1: 哎，您好，孙主任，今天直接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有一个职工公寓家属楼。 然后这个职工公寓家属楼有一个这个住户呀，现在打电话参与节目，说这个楼顶漏雨已经持续了多少年的时间了。他们本来是想找物业，按照正常的这种房屋哈，看看能不能启动一下这个大修基金，因为属于公共区域嘛。但是呢，物业说当时跟咱们包头职业技术学院签订过一份补充协议，这个大修啊等等不归属他们处理的范围，而且呢，业主又进一步提供说，这属于一个小产权房，没有大修基金，就应该产权是在咱们包头职业技术学院的，是吧？
3: 反正也不能这么。

0: 审计这一块是不断的审计我们，
1: 嗯，
0: 啊，不让我们进行变相福利的这样一些支出，
1: 嗯，
0: 这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呢，他们没有这个是交纳维修基金，因为咱们一般的住房呢，是要交纳维修基金的，
1: 是
0: 啊，咱们都有，按照一定的比例，但是他们确确实实也不交，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他们不交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这个产权，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那么孙主任，现在据我们所知，您肯定比我更了解，像这个住户，他就本身不是我们的教职工，对吧？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1: 真的是这样的，是我们教职工呢把他卖了，
0: 小产权房允许上市交易吗？是不允许的，明明我们是禁止的，是禁止交易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是有的一些个老师呢，可能分到房子老师呢，就把他卖了，这件事，
1: 对，
0: 这样一来呢，这样一来呢，就是这个。 我们原来是协定签订的时候呢，是禁止交易的，所以说呢，我们也给他提过一些建议，因为他现在这个找的不是你，不是你啊，而且也是确确实实呢，也是在一二三四五呀，还有我们也是找过我们，我们也给他提供过一些建议，因为那个我们也上去楼顶去看过，有的时候呢，需要整个楼顶啊，如果说是做防水的话，需要整个楼顶都要去做，
1: 嗯，
0: 啊，不是一家一户的事儿，而且费用不低。
1: 啊，费用不低。嗯嗯。
0: 另一方面呢，他这个漏点呢，这个也不好找。就刚才我说了，就需要整栋一栋楼楼顶都要去做，啊，都要去做。
1: 嗯。
0: 我们也给他提供过建议，说你实在不行的话呢，你就是，我们给你这个看看，找着一些个小的维修队呀，或者等等，这帮着你去解决一下呀。你这个东西，你说让学校去给你承担。 确确实实，名不正则言不顺。再说，我们也经不起审计，对我们这样一些个审计呀，也提出过很多一些建议，甚至我们有时候就是不得不私下里给他也去解决过一些个情况。但是你说这么多住户都让我们去解决，有点鞭长莫及。
1: 嗯，孙主任，刚才您介绍的非常清楚，站在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考虑审计等等，还有我们的这个支出列项，这些我们都能够理解。从专业角度而言，但是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站在住户的角度而言的话呢，是小产权房产权归属于我们包头职业技术学院。那么既然产权归属于我们职业技术学院，整个它的这个维修维护是不是应该在我们职业学院来承担？
0: 这个我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是这样的。
1: 我们合同当中已经明确了吗？
0: 我们有一些个相关的条款。
1: 这个就是跟当时我们的教职工购买这个房屋时候签订的合同当中已经明确规定的。
0: 确实是明确了的，是吧？对对对对，就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由住户自己来进行维护。对对，由住户自己来承担。那么这个楼顶公共区域漏雨，也在住户自行维修的这个维护的过程当范围里面吗？但是当时呢，这个公共区域这一块呢，这个是没有明确的去说。所以孙主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提供一个说法，仅供参考，好吗？我们需要来斟酌一下，校方来斟酌一下，就您不急于马上给公众和我们。
1: 你这样吧，您先跟我正好是马上要参加一个会这件事，我也不给你这个说了。
0: 那问题怎么说呢？你们可以给啥呢？以学校的名义给我们学校，你别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也是职能部门，说句实话呢，给我们学校这块是下下一个函，或者说一个类似于这样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告知呀，是吧？这样一来我们便于执行，你给我打电话其实意义不大。
1: 孙主任，您在学校分管后勤保障吗？
0: 那是呢，是呢。
1: 这个属于你分管后勤保障的工作人员吗？
0: 不在我的范围之内，我是针对校园。
2: 那这个分管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电话您可以提供给我，我们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媒体单位，没有办法给你们提供什么函。我们是搭建公众跟民企之间的沟通桥梁。多少？3302零零八。3302多少？3302。3302。33，哎，我就问，33。好，老师，咱们电话是3302还是3320？3302。啊，3302。
0: 008，3302，那是我们院办主任的电话。008是吧？对对对，3302008。
1: 主任姓啥？
0: 我们后勤这块是针对我们校园里的。
1: 您刚给我提供的电话。
0: 我们不是大后勤。您
1: 刚给我提供电话号码，我问一下，我找谁？
0: 找我们肖主任。
1: 肖主任。
0: 他是我们院办主任。
1: 院办是吧？院办来负责。
0: 对对对对对。他会通盘考虑这些事情的。
1: 好嘞，谢谢您啊。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孙主任要求媒体给他下一个函。 给学校下一个函，然后再来处理这个问题。

0: 来，我们联系一下院办啊。
1: 好，辛苦了。
0: 你自己要维修的话，这个需要花多少钱呢？
1: 我自己要是维修的话，他们报价一般是报在4000、5000、6000的都有。现在关键是他这个楼顶，就像刚才的孙主任说的，他整个漏点很难找，而且还牵扯到就是旁边的邻居。现在的漏雨，它是房顶有高低落差嘛，就牵扯到我们两家之间的这个相连的这个落差的地方在漏。而且楼上的太阳能，
0: 哎，您别说了，电话已经拨出去了啊。您能听到不？
1: 能，可以听到。
0: 我就问您大概要花多少钱，您就说这个就行了。
1: 应该是在5000左右。

刚才我们包头职业技术学院这个后勤保障科的孙主任提供的院办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为了群众的这个事情呢，继续来拨打一下孙主任的电话，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更加有效的电话能够直接联系得上的啊。

0: 王女士，
1: 你好，
0: 你手里有当地住建局的电话吗？
1: 没有，因为是当时是1235。
0: 您说有就是有，说没有就没有。
1: 过来的，
0: 不要唠别的嗑。

0: 孙主任呢，二次打电话的时候就不再接听了。我们并没有换其他未知的电话号码，用的是刚才已经跟他通过话的，是这个报过我们身份的啊，平台名称的这部采访电话二次拨打，不再接听。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刚才我们的采访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确认包头职业技术学院职工公寓家属楼，现在群众反映楼顶一直持续漏雨的这个楼房呢，确实产权是归属于包头职业技术学院的。而且在孙主任刚才在接受采访介绍的过程当中，也明确了至少两点：第一点，小产权房肯定不能上市交易，但是好多教职工售出了，包头职业技术学院这里面有一个管理关注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当时孙主任说，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就职工公寓家属楼跟购买的教职工签过协议，维护维修是归这个住户自己来进行的。但是当我问到公共区域，是明确了也由住户来进行维护维修吗？那么孙主任明确表达说，公共区域没有签进去，没有明确在当时的购房合同里面。那么达到这一点的时候，孙主任就拒绝再往下回答了，明确表示他只是负责校内的后勤保障，那么这个应该属于校外，所以他给我提供了这个包头职业技术学院院办的办公室肖主任的办公室电话。今天是星期五上午的10:30，在正常办公时间我们拨打，没有人接听，不排除有其他的一些工作，但是办公室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再次拨打孙主任的电话，想要进一步要到主要负责人的有效联系方式，孙主任也不再接听了。可是问题还在存留，这个漏水，楼顶漏水影响我们这个住户的正常生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件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那么我们建议王女士，
1: 你好，
0: 您去找住建部门的电话，找到之后跟我取得联系。
1: 有两部电话，第一部是04725222-0644，

0: 522-0644。
1: 对，第二部是2656119。
0: 这是哪儿的电话？
1: 地电局，包头市的。
0: 包头市的吗？
1: 对，是。
0: 找一下青山区的。
1: 哦，好。
0: 啊，找到之后您先打，然后试过确定有人接听是有效电话，您再提供给我。
1: 好的，没问题。
0: 啊，好，那就说到这儿。后半段我梳理的时候，您打开了快手是吗？
1: 哦，没有，现在在通话。
0: 啊，
1: 打开的是收音机。
0: 好好好，您找到电话，然后随时参与节目，周一到周五9点到11点之间啊。
1: 好，谢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女士。
2: 哎，你好，李伟，你好，我那个想那个，我想那个让这个物业公司给我补交社保了，反映在咱们社保中心呢，我去年就反映到这个就和上级科了。这个上级科这速度真慢呢，我说想让咱们电视台帮我跟这个这和上级科的科长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快点给我有进步呀。
0: 您反映到哪儿了？
2: 社保中心的这个这和上级科。
0: 反映到社保中心的集合审计科是吧？
2: 嗯。
0: 什么时候反映到那儿的？
2: 我25年就反映了5-6次了，这年26年又反映的。
0: 稽核审计科。25年反映的时候，对方没有受理是吧？26年才受理是吗？
2: 嗯。
0: 26年几月份呢？
2: 26年我这个1月4号，去个又反映的，他把我推在13楼了。我去13楼了，你这个13楼你也没过呀。又叫我来这个结合上级科了。
0: 哎呀，我就问您是几月份，您又跟我说了个13楼没管，又回了这个结合，你也没有回答我几月份。
2: 1月4号。
0: 2026年的1月4号。
2: 嗯。
0: 那么结合审计科在1月4号当天，你从13楼返回去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
2: 他是说给我给对方打了个电话，打了电话呢也这就么了。
0: 原话怎么跟你说的？
2: 要说你回家等电话的话，等着看着你咋给你处理了。这话呢还没给我处理了，看着我就这有6-7个月我就超龄了，50岁了，超龄了，怕不顶事呢。
0: 你去稽核审计科之前有没有拿着相关的一些就是仲裁的结果之类的东西去？
2: 就这个就和审计科他把我的仲裁的复印件留下了，把二审判决书也留下了。
0: 仲裁结果和二审判决结果是什么？
2: 判决让这个仲裁结果是让这个物业公司给我补交社保了。
0: 仲裁结果就是仲裁，然后这个结果要求物业公司给你依法补交社保。那为啥又涉及到二审判决了呢？谁诉谁呢？
2: 不是我和那个弄的法定假日仲裁没支持，我就投诉这二审给支持了。
0: 二审的判决结果您再给我复述一下。
2: 二审的判决书呢不管补交社保的事儿，你对社保的事儿不管。
0: 所以那你的二审判决跟这个没有关系，就说仲裁的结果就行了是吧？
2: 嗯。
0: 仲裁结果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2: 仲裁结果是这个2024年11月5日。
0: 2024年的11月5日。
2: 嗯。
0: 你二审判决结果什么时候下来的？
2: 二审判决书什么时候下来的？那是2025年9月好像是。
0: 2025年的9月。关于你这个补交社保的问题，二审判决结果里面是怎么明确的？
2: 二审判决书人家说是这补交社保不属于法院管的。
0: 所以他就也没有判断应或否。
2: 嗯。
0: 好。那你24年10月5号就拿到了应该用人单位给你补交社保的这个结果，你为啥没于当时就拿去这个稽核审计科呢？
2: 我拿去了，拿去就是口头跟他说啊，跟这个稽核审计科的科长说，科长就说是给我弄呀。先是你让我说是等二审的判决下结果出来的吧，然后我就是个等二，再就是回家等二审判决出来， 二审判。

0: 他这结果出来了，我又拿着去找这个这个审计科的科长了，科长又给我帮对方打点电话，又到以后又不管了。
1: 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就是经由的是什么地方的稽核审计科社保中心的？
0: 就在呼市内蒙这儿，这个
1: 呼和浩特市。
0: 呼和浩特市，社保中心。
1: 用人单位叫什么名称？
0: 内蒙古好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内蒙古什么？
0: 好事物业。
1: 好事物业。
0: 嗯。
1: 好是哪个好？三点水的好。
0: 嗯。
1: 私呢？
0: 私是私人的私。
1: 私人的私。
0: 私文的私。
1: 啊，私文的私。好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嗯。
1: 您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在这儿从事什么工作？
0: 2023年3月29号到2024年3月20号，好从事保洁工作。
1: 三月到二四年的几月？
0: 3月20号。
1: 一年是吧？
0: 嗯。
1: 保洁，然后没给您缴纳社保。
0: 嗯。
1: 您给我提供一下稽核审计科负责人的电话。
0: 153。5491。
1: 5491。
0: 6718。
1: 6718，姓什么？什么职务？
0: 刘科座。
1: 刘科长。
0: 嗯。
1: 您最近跟他联系了没有啊？
0: 最近我跟他联，我昨天下午给他打了，下午在不同阶段打了4、5个电话，他没接。今天上午又给他打了4、5个电话，他又没接。
1: 昨天、今天之前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联系上？
0: 今天上午打了3、4个电话没接。
1: 说最后一次联系上是什么时候？
0: 最后先联系上就前面4来天，前面4来天，他说给我后，他知道了，我给你弄了。
1: 他有一个受理的通知单之类的东西吗？
0: 没。
1: 但是你确定是26年1月4号，然后拿到判决结果什么的都去了，然后他受理的是吧？
0: 嗯。
1: 是吗？
0: 就是。
1: 6718，我们现在拨打这位稽核审计科刘科长的电话啊。
2: 请在外地手机号码前加零。Please add 0 to non-local mobile phone。
1: 怎么是呼和浩特的工作人员是外地的手机号？我们再试一遍啊。153-5491-6718，对吗？
0: 嗯，153-5491-6718。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
1: 想了一下，然后挂断了，有可能是正上班，正忙其他工作。我们等一等，看稍后能不能回过来电话。如果能的话，我们帮助您探讨这个问题。如果在今天直播结束之前他没有回电，您下周一带着他的电话继续来啊。
0: 啊，我还有他办公室电话，行不？
1: 不需要，你打手机号码都没接。
0: 哦。
1: 哎，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啊、哦！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我刚才那句话您记住了。
0: 哦。
1: 那就下期节目，然后如果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您带着他电话继续参与节目啊。
0: 哦，好。
1: 好嘞，我们再会。
0: 再会。

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51还有6630352。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想咨询的问题哈，那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在快手直播间里正

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关注到您的留言，看到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也有请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面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地轻轻地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刚刚有朋友在拨打电话，发现呢可能没有人接听，原因是我们场外的导播呢正在接听三线这位朋友的电话，一直呢在跟三线拨打直播热线的这位朋友在沟通哈，大家呢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所以这一阶段进线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可能会稍微慢一点。目前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号码请各位记好，分别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2。因为场外导播呢一直在接听三线这位朋友的电话，所以呢有一线呢一直处于占线的状态，其他两线有朋友拨打可能也没有人接听啊。这个时候大家伙别着急，您还可以在快手直播间跟我取得联系，把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发送到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进行留言。我这一段时间呢会重点来关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的进行回复解答。

或者直播间有朋友在问了，目前哪一部电话能打通呀？目前呢，一线和三线，哎呦，三线也占线了，只空了一线。一线是0471-663-0351，663-0351。我们的小雪老师呢也非常辛苦哈，一直在公屏上给大家更新哪一部直播间空出了，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有选择性的来进行拨打。

0: 现在三部直播间都在全线占满着呢，但是直播间没有接进来电话啊，大家耐心一些，因为我们场外导播老师呢正在逐一的接听，需要有场外导播老师先来接听，然后了解大家要咨询反映的问题，做一个记录，之后进行把关筛选，能否接到直播间，确定接到之后，我才可以接听到大家的电话。那么现在三部直播间都在占线，我们场外导播老师也正在马不停蹄的逐一接听，大家呢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来，下面我们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魏先生，请讲。
1: 哎，你好，那位老师吧？
0: 哎，是我。
1: 啊，我得给你打过来个电话了
0: 呀。哦，您说。
1: 说这个东西，我的房子以前是好房子吧？
0: 您的房子以前是好房子？
1: 啊，以前好房子，我是租上的。
0: 哦。
1: 后来就上江边给烧了，烧完我呢，想了有点崩了面，崩了浆，崩了浆呢，最初江山下个小房车过个去大堆上，也忘了，人家说是这个房上江边烧就是说不管。
0: 您报了警，然后后来呢，这个出警之后确认了，然后说这个放火烧房子的人
1: 啊
0: 有精神类疾病，
1: 对对对，
0: 所以没有办法处理他本人，是吧？
1: 我那边是昨天回来就说是把这个往那个查去报通管院局查那个地址，我说你给我劝劝了，那地址也没有。
0: 你现在到底是要解决烧房子损失赔偿的问题，还是房屋确权的问题？
1: 我是要劝劝的嘛。
0: 哎，所以那就不要再说前半段的事情了。
1: 哎，行。
0: 嗯，你想这个房子烧了以后，你就一直没有在建地基啊之类，就在那儿荒着的这个地皮，
1: 哎，
0: 对吧？
1: 哎，对对对。
0: 荒了几年了？
1: 哎呀，荒了，哎呀，有几年了？反正有个，哎呀，5-6年。
0: 一直就啥也没有，地上就一堆残垣断壁。
1: 哎，地不是那个房子可老在了。
0: 房子的啥在呢？
1: 房子不是烧了，还有房子那个钢筋啦啥啦都在了。
0: 那你现在怎么想起来办理确权了？
1: 以前呢不是燎过，后来没给上传，是没给上网上。
0: 把这话说完整，什么时候燎过？为什么没给上传？
1: 连窗户上的都有了，就为了没有家，连有的这块就让全拆了。
0: 我问你为什么现在想起来确权了，你给我的理由说以前量过但是没有上传，然后我说什么时候量过，没有什么原因没有上传，你又说成了人家都确权了，就我的没有确权，咱们能不能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你说一句我说一句都能对得上扣呢？
1: 行，我意思呢，这一光说是让确权了，给确权了。
0: 以前为啥不确权去
1: 啊？
0: 以前为什么没有确权？
1: 以前那不确确不是。
0: 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的房屋确权工作都已经结束了几年了，怎么叫以前人家不给确权呢？
1: 以前咱还没想到这个东西。
0: 哎，那你就说你没想到要去确权，你没去办。
1: 哦。
0: 这么一句话，你承认一下能咋地？
1: 哦，对，我以前没想到这个东西。
0: 你们当时是全村统一办过确权手续的，当时全村统一办这个确权手续的，当时你在哪儿？
1: 我因为也就在公司了。
0: 你就人不在老家？
1: 那不在老家，
0: 所以就漏下了是吧？你现在回去确找到
1: 没租。
0: 你现在回去确找到哪个部门了？
1: 我回个房屋管院局，就查那个查缺那个地方。
0: 是乡镇的还是杞县的？
1: 县里面的。
0: 杞县的自然资源局。
1: 哎，对对。
0: 然后你什么时候去的？对方怎么给您做的答复？
1: 昨天那说是那种没房子就不给劝。
0: 你说我上面有呢，我只不过是倒塌了、坍塌了。
1: 对，那也不给劝，就说你没房子，没写这没有家伙不给劝。
0: 有地基行不行啊？
1: 有地基，你还没算我的地基。
0: 你问他一下有地基行不行？
1: 我这块这个房子啊，李伟老师。我这个房，我这月底从我这块图片摘了，有了。
0: 那还能根据以前的图片给你确权？
1: 他就说没证据，我是有证据的意思是。
0: 那你跟他说了吗？以前老房子的照片什么的都有。
1: 对呀，照片没啊，真的。那就说是不给权，那说你没有家写这。
0: 那您今天来打我电话，想问我什么？
1: 我意思说，王老师，李老师，刚才光去那上上上去吧。
0: 只能看当时你这属于特殊情形，因为被这个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把这个房子给烧了。你后来呢，因为有这个种种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咱们经济这个情况紧张，我们就没有第一时间盖起来。但是这个房这个地上有附着物，对吧？有地基，能不能确呀？还是必须得盖起来确？只能是根据这个特殊情形跟当地看看能不能沟通一下了。
1: 哦，就刚到底答对了，说咱父老啊。
0: 答对什么的，给您出一些证明材料，因为咱们当时不也是报过警吗？
1: 啊，对对对。
0: 最后调查，
1: 答对他还说自动。
0: 最后调查了解之后，说对方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嘛？
1: 哦，就没撞上将，表没撞，没撞上，他确实是碰撞，他那个互相结婚啊，他是承诺过家的。
0: 这个事儿呢，就是他有两种，他是两码事儿啊，但是他又互相关联。
1: 哦、
0: 一码事儿呢，是根据人家自然资源部门呢，然后根据国家政策规定的确权的这个标准，要求地上必须有完整的住房，符合住人条件的这种情况之下才能确权。那么标准归标准，你的特殊原因归特殊原因，所以只能是说看能不能沟通协调的这个有没有空间了。今天呢我来不及给您问了，因为我节目还剩两分钟就结束了，两分钟时间显然来不及三方通话。对，问一问，然后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助你跟这个土地管理部门呢去沟通一下，确权部门沟通一下，然后你也在跟这个自然资源局方面的取得联系，好好的说我这个是有地上附着物，有地基的，我也打算回去盖，但是我现在资金呢有一些紧张，而且我时间上也回不去着呢，并且当时呢是有完整房屋的，是有这个精神疾病患者，就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给我烧毁了，这个我也能请大队给我开个证明，当时呢也有派出所的一些这个记录，对吧？都可以。所以鉴于这种特殊情况，看看能不能符合这个确权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你这样跟他探讨。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您就带上他的电话来，咱们再帮你问啊。
1: 好，谢谢您，老师。
0: 不客气，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再会了。来看看时间，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呢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再跟大家呢来沟通探讨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了，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在快手直播间实时的交流互动，也请各位记好，在输入文字搜索账号的时候，这三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0: 好，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啦。
1: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2: 做好体态体重管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孩子的体重与体态是成长健康的直观体现。当前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高发，不仅影响外形体态，更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成为成长路上的隐患。国家最新启动的儿童青少年五健行动，将健康体重、骨骼养护列为重点防控项目。为守护孩子健康，国家明确2030年将大幅提升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全面干预儿童肥胖、脊柱侧弯异常问题，通过科学的孕期及婴幼儿体重管控、校园营养膳食管理，杜绝高油、高盐、高糖饮食，同时保障孩子每日充足运动。中小学落实常态化脊柱筛查，优化课桌椅设施。广大家长要配合家校共育，帮孩子规律三餐，戒掉含糖零食，每日坚持半小时亲子运动，督促孩子保持端正坐姿站姿，远离肥胖与脊柱问题，筑牢孩子成长健康根基。
3: 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6: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4: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5: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6: 啊
7: 啊，
6: 我
7: 你
6: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5: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9: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8: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10: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11: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10: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8: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近日几场酣畅淋漓的雨水让内蒙古的暑气渐渐退去，风里带来了凉凉的感觉，气温呢也变得越来越舒适了。预计啊，未来三天多地将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对于缓解旱情有积极的作用。不过啊，由于雨量较大，要重点的防范滑坡、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受降水不均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地区气象干旱开始露头。当前呢，全区干旱面积不足四成，以轻旱为主，中旱以上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通辽市的北部和南部局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乌兰察布市的中部、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阿拉善盟大部分地区。昨天呢，全区多地在淅淅沥沥的雨水当中度过，不少地方雨势较为明显。其中呢，阿拉善盟的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对于缓解旱情有积极的作用。秋雨不仅带来了气温的下降，还给大地带来了湿润和生机。虽然气温不再像之前那么炙热，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强对流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受高空冷涡影响，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的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和东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90毫米以上。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地区降水主要出现在28号到29号。建议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呢，要常备雨具，雨天呢要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的路段。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呢，中东部地区仍然呢多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各级相关部门要提高警惕，加强巡视，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另外呢，由于近期全区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呢，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根据天气变化来及时的调整着装和出行的计划。接下来呢，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西部偏西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中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北部偏西地区呢，有4、5级短时8级以上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明天啊，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和偏东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有4、5级短时8级以上的西北风。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0: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0: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2: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很多的种植户、购销商户都非常的关注中药材的最新市场动态。中药材行情涨跌直接关系着咱们种植收益和购销经营。今天呢，就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中药材市场的最新走势。
1: 很多种植户、购销商户都非常关注中药材的最新市场动态。中药材行情涨跌直接关系咱们种植收益和购销经营。今天就带大家实时了解玉林中药材市场最新走势，涵盖涨跌、走货快慢、库存情况以及精准成交价格，给大家做真实实用的行情参考。首先来看全鲜，目前市场行情呈上涨态势，产区价格上调带动市场拿货价格同步走高，其中清水货成交价格在1500元至1600元每公斤。接下来是芡实，近期中小批量走货顺畅，市场行情相比前期有所好转，稳步走强，目前实离货价格为30元每公斤。再看龙骨，市场货源整体供应偏紧，行情保持坚挺稳定，没有明显波动，当前水洗货价格在275元至280元每公斤。下面这几类药材市场走势平稳，以稳为主。首先是南五味子，目前正值产新阶段，今年整体产量正常，市场价格基本没有变化，行情走平，进货售价35元至36元每公斤。然后是花椒，当前还没到销售旺季，市场整体交易量平平，库存储备比较充足，青花椒价格 26.5 元至27元每公斤，红花椒价格50元至55元每公斤，行情保持平稳运行。还有手乌藤，产区产量稳定，市场以商户按需拿货为主，走货平缓，行情平稳，目前合格货价格在12元至14元每公斤。最后给大家播报近期走货偏慢、行情偏弱的几类中药材。首先是蔓荆子，今年整体行情下滑幅度比较明显，商户采购心态谨慎，拿货不多，走货速度偏慢，其中江西货价格45元至50元每公斤，进口货价格15元至17元。

0: 元每公斤。佩兰目前市场以消化原有库存为主，整体行情低迷，走货平缓，桶货售价4元每公斤。秦郊产区外销情况不佳，市场需求疲软，走货偏慢，行情偏弱运行。云南加重货价格27元至28元每公斤。另外还有四方藤，市场整体销量不大，只有零星走动，行情平稳偏弱，桶货成交价格10元至11元每公斤。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3: 今年以来，全区各级妇联全面深化六大巾帼行动，引领广大妇女在科技攻关的最前沿，创业就业第一线，乡村振兴的主战场破浪前行，充分发挥女性的积极作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4: 在包头稀土研究院稀土检测领域科研人员朱凯红扎根一线20年，带领女性为主的团队深耕稀土检测与标准研制，牵头攻克行业卡脖子难题，建立20多项检测方法，填补了我国相关技术空白。朱凯红：
5: 对科研上，我感觉整体也是能够体现女性的一种价值的，培养更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标准领域，让他们能够成为专家，能够在世界上发出我们中国人的声音。
4: 周凯红在稀土领域的持续突破，正是全区广大女科技工作者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输智赋能的缩影。近年来，自治区妇联统筹部署科技创新、就业创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维权关爱、生命健康六大巾帼行动，不仅在实验室，在城乡社区，妇女创新创业的活力同样蓬勃生长。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扬帆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各类手工技能培训班常年开课，学校依托敕勒川巧娘特色品牌，搭建起培训加材料加订单加回购全链条服务，让学员兼顾家庭与增收。宝妈肖战丽15年未上班，如今已在校接单。肖战丽：
6: 厂家给我已经接了100多块了。我购置的那个商品叫咕咕鸡，看到很多人都喜欢，我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4: 守住传统技艺的同时，各级妇联更将目光投向数字浪潮，让云端本领成为妇女就业创业的新引擎。在赤峰市温妞特旗，妇联开设 AI 技能培训，涵盖文案处理、图像视频创作、电商应用等课程。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村播妇女小组电商班开班，90多名村镇妇女系统学习短视频创作与直播带货。今年，自治区妇联将进一步加强妇女数字赋能工作站试点建设，提升广大妇女数字素养，为妇女增收致富开辟出更广阔的空间。
3: 近日，内蒙古出现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山区山洪、城乡内涝风险明显增大，全区各地提前部署、全方位织密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向基层乡镇街道集中调拨防汛物资，跟踪研判汛情走势，对过水路面、淤地坝、沿河地段等关键点位落实管控举措，坚决防范涉水安全事故发生。乌兰察布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对应急物资进行统一盘点，准备随时调拨，同时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能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包头市对全市各主次干道实时车流、路面积水点位、道路通行开展疏堵保畅、隐患排查等工作，守护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顺畅。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同样严阵以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随时投入险情处置。自治区应急管理部门要求各地紧盯山洪、 自治区应急管理部门要求各地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提升山洪监测预警能力，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近日，美国友人塞考斯挥别毛乌素沙地，短短两天的相聚，这位老人数次动情落泪，在这片由黄沙蜕变为绿洲的土地上，见证了一段跨越山海因治沙结缘的深厚情谊。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叶树平的报道。
7: 8月23号17:45，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贵宾通道，塞考斯走上扶梯，远远看见了早早等候的殷玉珍，眼泪夺眶而出。他低下头，悄悄地擦了又擦，还没等塞考斯从扶梯上走下来，殷玉珍就迎了上去。两位远隔山海的老友在这一刻哭成了泪人，26年的惦念终于有了温暖的回响。塞考斯
8: ，27 years ago we were just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9: 27年前，我们只是普通朋友。从那时起，发生了太多事儿，但重要的是，很多人已经看到这个故事。现在，他们也能为建设美丽中国出一份力。那片沙漠，毛乌素沙地已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是他做到的。我们现在亲如兄妹。
7: 26年前，塞考斯被治沙模范殷玉珍扎根荒漠植树治沙的故事深深打动，多方奔走筹措$5000善款，助力殷玉珍在毛乌素沙地播撒绿色希望。如今，当年的资助化作50000多棵树苗，成长为郁郁苍苍的塞考斯林。时隔20余载，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全网寻找塞考斯行动的助力下，两位故人终于重逢。这几天，在毛乌素沙地杀猪、宰羊、摘菜、发面，殷玉珍家里比过年还热闹。殷玉珍穿上了绿色外套，找出了一条红色纱巾戴上。她说：“这代表我们中国人的热情，也代表我们现在红红火火的日子。”殷玉珍：“
10: 我全家走多远，我亲戚走多远，就是我的姊妹们走多远，
11: 还是想把最好的都给他。就怎么准备，是不是都觉得不够？”“
10: 对呀，对的。”
7: 24号下午，殷玉珍和塞考斯并肩前往毛乌素沙地，共同种下象征友谊的常青树。塞考斯
12: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from a lady with the hero。”
9: 这就是殷玉珍女士梦想成真的故事，她才是故事的主角，而不是我。她在27年前许下了诺言，并信守诺言。我从没想过会再见到她，这是个奇迹。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士，她为中国做了很多事儿。
7: 善意和承诺能跨越时间与山海，让沙漠长出森林。如今，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85%，森林覆盖率从昔日的2.6%攀升至32.92%，植被覆盖度超80%。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已然完成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逆转。殷玉珍：“
10: 过他的地球，过他的梦，我们都有这个心愿，这沙大地更好，地球更美。”“
13: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4: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3: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 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7: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5: 暴雨来得急，大家的出行安全一定要放在心上。如果雨势太大，请尽量留在

0: 安全的室内，如果必须出门，请一定要放慢脚步，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和积水区域，走路时请多留意脚下，远离电线杆和变压器，防止漏电危险。开车的朋友雨天路滑，视线受阻，请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到积水较深的涵洞或桥下，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强行涉水。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请果断弃车，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面对暴雨，多一份谨慎，就少一份危险。请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3: 有不少的种植户都知道啊，鸡粪呢是咱们农家肥里边劲头很足这样的肥料，大棚种菜用上之后效果十分的明显。可是啊，这两年呢，有一些大棚种植户呢就不敢用鸡粪了，纷纷的换成了其他的粪便。明明肥力很好的鸡粪，为啥大家都有所顾虑呢？因为鸡粪啊虫卵多，容易烧根。咱们到底怎么样来处理就能把鸡粪用得安全无害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在农技小知识当中来唠一唠这个话题。
4: 不少种植户都知道，鸡粪是咱们农家肥里边劲头很足的肥料，大棚种菜用上之后效果十分明显。可是这两年，很多大棚种植户却不敢用鸡粪了，纷纷换成羊粪、猪粪、牛粪。明明肥力很好的鸡粪，为啥大家都有所顾虑？鸡粪虫卵多，容易烧根，咱们到底怎么处理才能把鸡粪用得安全无害？今天咱们就好好跟大伙聊聊这个话题。鸡粪属于热性农家肥，对比猪粪、羊粪、牛粪，不管是大量元素还是有机质含量都高出不少，所以老百姓都说鸡粪有劲，尤其塑料大棚种菜用上之后增产效果很突出。但是这几年大棚种植户很多都不敢再用鸡粪，改用其他粪肥，这里面是有实实在在原因的。首先第一大难题就是鸡粪里边线虫卵数量非常多，监测数据显示每一公斤鸡粪当中自带的各种线虫大约有100个，而且虫卵特别容易孵化，数量还会成倍增长。如果把带虫卵的鸡粪施到地里，就算后期打药防治线虫，线虫还会往土壤更深层转移聚集，很难彻底根除。线虫属于寄生性生物，全世界已经发现的线虫有20000多种，咱们国内发现的至少有35种。线虫藏在鸡粪里，随着施肥进入土壤，就会侵害作物根系，造成作物根系细胞坏死。所以说用好鸡粪首要就是解决大量线虫卵这个难题。再一个问题，鸡粪里面重金属残留偏高，铜、汞、镉这些重金属残留比较突出，主要原因是鸡吃进饲料以后，很多营养并不能够完全吸收，大约40%到70%的营养物质会随着粪便排出来。在鸡、猪、羊这些畜禽粪便当中，鸡粪的重金属含量是最高的，但与此同时，鸡粪的营养含量也十分可观，氮、磷、钾含量分别占到1.63%、54%、0.85%，有机质含量在25%以上，实打实属于养分很高的优质农家肥。另外，养鸡的饲养密度大，鸡粪当中还容易携带各类虫卵和病菌。之前不少大棚施用鸡粪以后，蔬菜出现烂根、烧苗，大多就是线虫卵、病菌这两个因素造成的。不少农户也明白，鸡粪下地之前一定要腐熟，可即便简单堆殴腐熟，依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根据科学试验，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点，长期施用鸡粪的地块就不要再继续施用鸡粪了。前面咱们说到，鸡粪携带的线虫卵短时间就能成倍增值，用药防治线虫，它还会向土层深处转移，很难除根。所以以前常年使用鸡粪的土壤建议暂停施用，通过土壤调理的方式逐步降低土壤里面虫卵基数，避免土壤问题越来越重。 第二点，鸡粪腐熟讲究科学的方法，把控好时间，水分还有腐熟剂十分关键。相关研究表明，微肥腐熟没办法减少重金属总的含量，但是可以改变重金属的存在形态，降低重金属的生物活性。

0: 孵化，降低重金属毒害，这样鸡粪才算是真正安全可用。现在市面上鸡粪腐熟剂种类也比较多，效果参差不齐，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挑选适用。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赛外田野》，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赛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0: 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6: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呢，我们共同来了解的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两大生态致富典型，展现了高原地区以生态保护为根基，因地制宜转化生态优势的致富路。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2: 好生态里藏着怎样的生意经？
7: 太美了，太到这里的觉得自己的一下的心里头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好。
2: 白毛牛稀少，牛毛价格惊人，您熟悉的这些竟然都是牛毛制作的，
8: 就跟假胡子都漂亮。你看，
2: 好喝的牦牛奶，牛粪煮出来才叫香。
8: 哇，
9: 我觉得这个太过瘾了。
2: 牛粪、石头竟成了游客抢着体验的旅游项目。哇！从传统到创新，看创业者们如何靠高原上的好生态开拓经济新赛道。青藏高原上草原辽阔，牦牛遍野，甘肃下河八角古城静卧在草原深处，白石崖下炊烟袅袅。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生态宝地。好生态是大自然的馈赠，可如何靠好生态过上富裕的日子，就需要靠新思路了。牦牛奶品质上乘，但需要靠深加工走出大山。老村庄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面，如何发展旅游带动村民增收？好生态的财富密码究竟藏在哪里呢？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省西南部，是一个汉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出产的甘南牦牛是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的牦牛品种。记者来到草原牧场时，一位牧民正在赶牦牛去挤牦牛奶。散养的牦牛野性大，不像普通奶牛一样乖乖听话，要给他们挤牛奶，首先得用绳索套住他们，这是藏族牧民们必备的本领。看着很有趣，记者也想试一下。
10: 那我就试一下啊，
11: 试一下吧。

0: 就是那样的，就是那样。人家可惜这个，可惜人是不是？快快快，你跟下来，跟下来。对对对对对对。哦，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
1: 牦牛抓住了，接下来就是挤牦牛奶。纯种的甘南牦牛产奶量很低，每头牛平均每天也就产3-4斤牦牛奶。道吉华桑一家世世代代以养牦牛为主，但是跟祖辈们不同的是，他现在养的牦牛大多经过了科学杂交，产奶量提高到每天7-8斤，多的甚至能达到每天10来斤。他一共养了80头牦牛，每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刚挤出来的牦牛奶，用干牛粪架起的文火慢慢熬煮，更加香甜，是草原上特有的味道。
2: 哇，我刚才不饿，我现在看了一下，我都有点饿了。
3: 行，
2: 好，谢谢，谢谢，谢谢。这可真的是从挤出来到喝到嘴里边，没有超过30分钟。那我现在就尝一尝了哈。
3: 啊，行行。
2: 哇，好浓的这个奶香味儿。
3: 对对对。
2: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镜头了，这里面刚刚没有几分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厚的这个奶皮儿。哇，
3: 那个
2: 我觉得这个太过瘾了。
4: 那咱们就以奶代酒，感谢你哈。
3: 好，
4: 干杯，
3: 干杯。
1: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连着天际，牦牛散落在山坡上，守着这片好生态，牧民世世代代养牦牛卖牛奶。凌晨2-3点，女人们起床挤牛奶，天亮以后男人们就去放牧，一年忙下来收入有10几万元，日子安稳，却也难有大的突破。
5: 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在10万左右。
3: 嗯，
5: 但是我还不是特别满意。未来我想养更多的牦牛，把牦牛呢的品质搞得更好一点。要是一年有20-30万的收入，我就比较满意了。
1: 想要突破，就要有创新。有人想到了增收的好办法，将牦牛奶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打通了更远的销路。仅牦牛奶一项，年销售额达到了3000多万元。
2: 来来来来来来，回家了，走。
1: 他叫谢辉恒，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在全国各地专注销售主产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粉。今年的牦牛产奶旺季结束前，他又特意从辽宁葫芦岛赶到甘南州的一个牧场。
0: 喝酒了，这次挤不动了。真挤不了。哇，确实要技术，这需要这个技术活，挤不了。挤不了需要技术活，挤不了。坐这里吧。
1: 谢辉恒做了10几年的乳制品生意，一直和奶牛场打交道。一次到西藏自治区出差的机会，人生中第一次喝到了牦牛奶，便让他印象深刻。
0: 拿着那个奶上嘴里放了一刻，哇，那种丝滑的感觉，那种这种味道的对比是非常清晰的。就
1: 职业的敏感让他立刻开始做市场调研，果然发现牦牛奶是一个小众领域，很有市场前景。于是他找到了当地一家乳品企业，想请他们代工生产牦牛奶粉，可是因为缺乏信任，对方担心他卖不出去，不想为他加工。谢辉恒一咬牙，提出可以签一份对赌协议。
0: 70多年前，我们呢，首批来定制134万的货，生产完之后的话呢，我们有2个月时间要把我们这个货物销售出去。那如果没有销售出去啊，那我们自认倒霉，叫自认活该。
2: 那你签这个对赌协议的话，是要先打款吗？
0: 是的，我们要先打款，厂家才能生产嘛。
1: 第一批定制的牦牛奶粉生产出来了，他赶紧发给经销商们，可万万没想到消费者传回来的反馈让他心里一凉。
6: 就是有很多消费者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突然感觉这个奶呀太醇厚了，就是感觉这个奶腥味太重。
0: 我们正常的人他喝惯了我们普通的牛奶啊，他突然间来喝到牦牛奶这种口味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习惯的。
1: 奶味重原本是牦牛奶的特点，没想到喝惯了牛奶粉的消费者并不习惯这种口感。谢辉恒和加工厂的技术人员们想办法降低了奶粉的脂肪含量，调整了口感以后销量节节攀高。除了产自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青海、四川、西藏等地的广大牧区，不仅推动当地牦牛产业的发展，也让成千上万的牧民朋友提高了收入。
7: 牦牛是我们这个整个青藏高原的这个主体畜种，那么全世界的牦牛生产量大概在1700万头。

0: 左右，但是我们国家是牦牛的主产国，占到这个全世界的90%以上。那么在整个青藏高原要积极的去抢占这个我们发展这个牦牛产业的一个新的赛道，来打造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动能。
1: 谢辉恒用一纸对赌协议和一次口感改良，让牦牛奶粉走出了大山，也让牦牛奶的收购价从每公斤7元提高到了10元，带动牧民年均增收3万多元。而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一种更为珍贵的白牦牛因为数量稀少，牛毛比黄金还抢手，那里的牧民也在为如何增产增收努力着。他们全身纯白，毛密耐寒，体型健硕，被当地人称为高原白珍珠。全县7万多头牦牛中，白牦牛不到8000头，极为稀有。每年7月，养殖户李旦建四让都要干一件大事，给白牦牛剪毛。这些毛可是非常抢手的宝贝，今天要剪的这批毛，经销商提前1个月就预定了。牦牛常年散养在高原上，野性很大，抓牛是最危险的一步。剪牛毛的这天里，每一头牛都要经过这样的一番激烈争斗。这是一头成年白牦牛，有300多公斤重，绳子虽然套住了牛角，但是巨大的体重差让李丹见死让被牛拖着跑。他一边安慰着受惊吓的牛，一边缩短手里的绳子，另一个人抓住牛角，在3个男人的努力下，这头牦牛总算被制服了。在剪牛毛的过程中，记者发现这工具很特别。
2: 这是专用这个剪牛毛的剪子，
3: 这个前面特别
2: 长，
3: 长
2: 的一次下去，你看
3: 剪得更多，
2: 剪得更多吧，
3: 对，很锋利，
2: 对，
3: 后面这里面还专门有个弹簧，
2: 对，是力气，
3: 是力气，是吧？
2: 力气，
3: 我能体验体验吗？
2: 嗯，
3: 我真的挺硬的，挺难剪的，
2: 对，这是非礼的一个货。
3: 看，哦，这么长，
2: 对，
3: 真的很像是那个老人的胡须的感觉，
2: 对。
1: 市场上的牦牛毛颜色有很多，杂色的价格最低，每公斤20元，黑色的每公斤30元，而白色的每公斤100元。像白牦牛牛尾巴毛这种长度超过40厘米的，每公斤都能卖到300元。比牛毛更值钱的是牛绒，每公斤能卖到400元。靠这些毛和绒，李旦建四让一年就能收入20多万元。这些牛毛到底拿来做什么用，能卖这么多钱呢？
2: 这洗出来特别的白，特别的脏，还要好好洗一洗。制作好了就是一个胃镜了，哈哈哈哈，
4: 这真好，就好
2: 做个假胡子都漂亮，你看什么颜色都可以，对吧？啊，这个女孩子们你看，喜欢黄色的，啊，对吧？啊，还有蓝色的、紫色的，对吧？特别好。
1: 想不到吧？白牦牛的毛可以做成这些产品，

0: 但是剪牛毛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卖钱。
1: 现在这样的话，毛一交，然后它的起标也特别快。你打个比方，你不交毛的话，一个月增重10公斤，那剪毛了，它最少要达到15公斤。
0: 牦牛耐寒不耐热，剪毛后身体凉爽，吃得多，长得快。牧民们抓住夏季草场茂盛的关键期，让牛迅速增重，长到520斤左右，就能卖到10000多元了。这才是牧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剪毛最重要的任务。如今，李旦建四让的合作社白牦牛已经发展到5000多头，年销售额1500多万元。可就在几年前，他为了给牛育肥赔了100多万元，差点放弃养殖。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0: 择这个鱼肥牛的时候，就选中了5岁到6岁的牛，就是按理说是它的骨架也拉开了，然后它这个招肉也是可以的。
1: 传统牧民习惯把牛养到5、6岁才卖，结果他花光了积蓄买育肥饲料，牛却没怎么长肉，钱全打了水漂。他这才想起找专家请教，结果专家说你选错了牛。
2: 5到6岁的这个牦牛呢，实际上就跟我们的人的老年状态是一样的，那么它的这个吃饭的能力，或者说是这个长肉的这些能力呢，就相对比较差一点，每天增重呢可能只有0.5公斤左右。
1: 选5、6岁的牛育肥，不仅不长肉，肉质也老。牦牛肉的纤维长度较长，肉质紧密，脂肪含量低，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但普遍市场反馈口感不如黄牛肉细嫩。
2: 消费者对这个牦牛肉存在一个误解，老认为这个牦牛肉呢比这个黄牛肉柴干不好吃，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的牦牛在2、3岁左右开始育肥，育肥5到6个月以后呢，它的肉质也可以跟黄牛肉相媲美。
1: 听了专家的意见，李丹坚似让转变了观念，改为育肥2到3岁的牦牛，半年后出栏，细嫩的口感让牛肉价格从每斤38元涨到了每斤50元，一年卖牦牛肉销售额达到了100多万元。还有和加工厂合作，将一头牦牛分割成41个部位，附加值提高到50%到80%。李丹坚似让将高原白珍珠的价值一点点挖掘出来，带动牧民们增收致富。而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县，另一群人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致富路，他们将草原上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稀缺的沉浸式体验，成了游客喜欢的文旅产品，有的家庭因此年增收2、3万元。这套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场景的模式究竟是如何跑通的呢？早上7点，坚木措一家就开始忙碌起来。杰木措跟哥哥一家生活在夏河县的八角古城里，作为游客接待点，杰木措一家开办的民宿到了旅游旺季，每天都有游客入户体验。
3: 喝奶茶吃糌粑，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经常这样吃。喝奶茶啊，
4: 它是奶茶煮出来的是吗？
3: 对，煮出来的。然后这是糌粑，青稞要抽出来以后磨面，就是糌粑。对，
1: 酥油放入奶茶中，除了可以蘸馍吃之外，糌粑也是藏族同胞最为传统的主食之一。糌粑食用时，就是将青稞面粉用少量酥油茶糖等搅拌均匀。
4: 不用勺子，直接这样吃。
3: 不用勺子，这样吃，
5: 转着圈
3: 这样吃。糌粑很经饿嘛，我们一早上吃一个糌粑，中午不用吃饭。
4: 什么味道？
3: 直接吃，直接吃。因为它熟了嘛。
6: 好吃吗？
7: 特别好吃。
4: 什么味道？谁还想做的？
7: 芝麻有味道，芝麻的香味，还有点坚果，我觉得。
1: 夏河县隶属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甘南的文化旅游强县。夏河县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杰木措介绍说，夏河县八角古城中的村民一直以来都是以牧业为主，每天早上赶着牛羊去城外的草原放牧，晚上带着牛羊回到城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今年随着乡村旅游的开展，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像坚木措自己家就办起了民宿，为了吸引游客，他会专门组织一些活动。这一天他让游客们一起找石头和牛粪，说要给他们做一道特色美食，叫刀石哈。游客们对这道听都没听过的美食充满期待。
1: 我们要捡什么样的石头啊，大哥？
2: 捡这样的石头，这样的石头它烧起来很好，很硬，
1: 看起来
2: 对对对，
1: 青黑色。
3: 看我这种行不行？
2: 啊，好好好，
3: 这个行吗？
2: 这个都行，
1: 这个行吗？
3: 特别好，
2: 这个好，
3: 这个特别好。
2: 哎，这个好，
3: 这个
2: 哎，好好好，咱这够了，够了，够了。
0: 人多力量大，很快石头捡够了。坚木措大哥又给大家发筐，结果他轻飘飘的一句话瞬间引起了孩子们的惊呼。
1: 现在有了筐，我们接下来还准备什么工具？
2: 用手嘛，用手捡这个牛粪。对啊，对，不脏呀，那我是青草吃的嘛。哎，吃青草的粪。哎，不臭。哎，它是青草味。啊，不会不会，干的干的，不用不用捡湿的，捡干的啊！哎，这不叫这不叫，这是麻粪，这种是牛粪，这种，这种是牛粪。
0: 在传统牧区，牛粪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它不仅可以生火做饭，同时牛粪特有的慢火、长热等燃烧特性，非常适于高原的冬季取暖。
1: 什么味道啊？
4: 青草味。我以前觉得牛粪是臭的，现在闻的是青草的。
3: 体验了一下这个新的感受，觉得这个很接近自然了，非常期待这个牛粪和这个石头可以做出来什么样的美食。
1: 羊毛来，
0: 用干树枝和羊毛将牛粪引燃，放上大小适中的鹅卵石，再用牛粪完全盖好，让石头充分受热。在等待石头烧热烧透的同时，就可以处理羊肉了。羊肉切成小块，放入盐、花椒与葱段，腌制十几分钟，以便让肉入味儿。
2: 在这个口子里面，
1: 放到这个口袋里。
2: 对对对，不是口袋，就是羊肚。
0: 石头烧红烧透，就可以进入制作刀石哈最为重要的步骤。
5: 已经闻到香味了，
3: 真闻到那个香味了，
1: 相当于在用石头烤这个肉。
2: 对
5: 对
1: 啊，烤肉的香味儿。
2: 对，
1: 你看，全都膨胀起来了。
2: 烫，你这是高压锅吗？你
5: 站起来了，这。
6: 没见过这样的做法，也没想过有这么的好吃。
0: 除了提供美食，坚木措一家还利用自家房屋改建成六个床位的民宿，每个床位每天100元，在旺季的时候每个月都能有4-5千元的额外收入。
2: 我们现在这个旅游的人也多的话，我们也搞个这个民宿呀、农家乐呀，还有这个摆摊，卖一些我们自己的特产，额外的收入有2-3万吧，那是很好的呀。
0: 坚木措一家所处的地方是夏河县甘家秘境景区，这里除了有千年历史的八角古城、高耸的白石崖，还有草原、溶洞、峡谷等文旅资源，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自然资源，在当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背景下，已经成为诸多农牧民重要的增收渠道。从甘南的牦牛奶深加工，到户主的白牦牛全产业链，再到夏河的文旅融合， 归根结底是一本好生态的经济账。牦牛奶收购价涨了，白牦牛附加值高了，草原上的石头和牛粪也成了游客们抢着体验的旅游项目。这一切让我们看到，守护好绿水青山，念活这本生意经，牧民们的口袋自然就一天天鼓起来了。
7: 好的，朋友们，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

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每天中午的这个时段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如果想要和我们分享互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收听观看。首先呢，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您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我们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一起听一听我们内蒙古的各种美，也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0: 分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8日9点至29号的9点，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雷暴天气，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偏北和东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和西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西南部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点40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北部、白乃尔市大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9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预计今后3天受高空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降水持续在线，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局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天气能见度低，路面湿滑，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并且积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今后3天呢，中东部多地伴有5、6级，局地7、8级大风，在风雨的影响下，中东部地区的气温也将下滑，东北部局地最低气温将跌至个位数，大家需要注意气温的变化，适当添加衣物。本周内蒙古降水频现，尤其是周初，在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形成的切变系统影响下，内蒙古大部出现了明显的降雨，中西部偏南多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等地呢出现了大暴雨。昨天内蒙古仍有分布不均匀的降水天气的出现，监测显示昨天8点到今天的8点，全区12个盟市、81个旗县的1002个站点出现了降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乌海市大部、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乌海市海部湾区平沟矿，降水量31.2毫米，达大雨量级。今后3天受高空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部地区将会出现持续性的降水，预计今明2天，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雨势较大，多地呢将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后天各地雨势有所减弱，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雨，同时今后3天呢，中东部大部地区风力较大，多地伴有5、6级，局地7、8级大风，风雨来扰，大家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也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后3天在风雨的打压下，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下滑，像锡林浩特市今日的最高气温26摄氏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30号当地的最高气温呢将跌至19度，乌兰浩特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后天最高气温19度，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今后3天最高气温仅17到18度，而且30号海拉尔最低气温将跌破个位数，最低气温仅为7度，秋凉之意明显，大家需要注意添衣保暖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后3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西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5、6级短时8级以上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 明天我区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和偏东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锡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大部地区五六级短时八级以上西北风或者是偏东风。到后天，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的偏北风。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包头多云转晴，25度到11度；乌海晴转多云，28度到12度；吉宁晴，23度到11度；科尔沁多云，24度到16度；松山多云，25度到15度；喀麦什多云转晴，24度到13度；临河多云转晴，28度到14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26度到12度；海拉尔中雨转大雨，18度到14度；乌兰浩特多云转小雨，23度到15度；阿拉善左旗多云转晴，21度到14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
1: 近日暴雨频发，出行请务必注意安全，请尽量减少外出，切勿涉水行车，不要停靠涵洞、桥下等易积水区域，雨天路滑，视线不佳，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关注暴雨预警，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平安出行。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内蒙古近期的一些热点话题了。首先呢，就是我们内蒙古首单活畜抵押融资落地了。25号，内蒙古首单农业设施及畜禽活体抵押建证融资业务在乌兰察布落地。察右前旗一种羊合作社以肉牛活体养殖圈舍抵押，获得980万元的贷款，利率3.4%，其中呢含

45万元的纯信用额度。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于8月27号闭幕了。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圈一名残疾人运动员在田径、乒乓球、游泳等赛场奋勇比拼，选手们挑战自我，顽强拼搏，展现出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近日，呼伦贝尔市250余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大型农机列阵轰鸣，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秋收大幕正火热铺开。8月25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公布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入选名单，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火焰山》入选京剧优秀剧目展演，醒思入选小剧场京剧展演，火烧鱼红入选京剧折子戏武戏专场展演，通天溪打金砖入选京剧折子戏绝活专场展演，内蒙古艺术剧院赵世康入选青年戏剧人才创作营，专业方向为导演。请三天年假休13天的中秋国庆拼假方案最近走红网络。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中间有3个工作日，请假之后可以实现13天超长连休。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双节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大涨61%，长线游、限域游热度攀升。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之上呢，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时段爱上内蒙古的最近内蒙古地区的一些热点话题，稍后我们还有爱上内蒙古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呢，他的名头特别的多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还和他在对说哪些是可以说的，哪些就可以省略掉了。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民族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呼和浩特市塞罕区民。

兼文艺家协会主席、塞罕布艺代表性技艺传承人张静文张老师。那今天呢，我们是把张老师从我们的第十。

0: 哈，您也是在现场，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展位为大家来这个展示我们的传统技艺，是吗？
1: 对。
0: 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展位的情况？
1: 这个展位呢是跟这个青创的协会，我们一起去合作的。这个协会呢，它就是把我们呼和浩特这边很多就是有自己品牌和一些有特殊性的，就属于工艺美术行业的一些老师的作品带到这儿。然后我呢也有幸这次参与了一下现场的这个产品的展示吧。然后我们这个展位呢是在 A 区的29号应该是，然后它我们这个区域呢，主要就是我们展示的有这个传统的布艺，还有通过我们布艺延伸到内蒙的一些综合性，就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一些毛的特色的东西，一些
0: 毛毡画啊什么的那种的小毛毡的那个东西，
1: 也有一些很多特殊结合的，应该是大家也会第一次见到，因为我们这主打的就是一些原创设计，还有一个就是活版印刷。
0: 活版印刷，
1: 对，
0: 也是在我们的展位上也会有，
1: 对，
0: 是吧？
1: 也在展位上，然后周边的话也会有一些皮艺和其他的。实际上除了我们这边的话，整体的这次的展呢是以这个内蒙的各个盟市，包括一些协会，然后还有一些集市为一个主要的一个交流和展示的一个平台吧。
0: 对，
1: 然后这里面我们会能涉及到各个盟市的一些特殊的地域性的一些特色的手工艺，包括特产，包括还有一些文化的内容的展示。我觉得这两天的周末时间大家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去看看，带着孩子也可以去现场去各个地方打打卡，非常有意思。
0: 是的，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我们如果带着孩子去的话，能够现场教孩子做这些手作吗？
1: 我昨天也是大概除了我们这个展位，其他的展位也看了一下，有一些记忆性的体验，也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比如像有一些毛毡啊，有一些印刷呀，这些都有。我们这个展位的话也会有一个活体，就是这个
0: 活字印刷
1: 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体验，因为这个机器是很难看到的，跟我们平时看到一些版画的印刷的还是不一样，那机器对成本价值也很高，出来的这个就是它的内容上和它出现的这个材料上面的话，因为那个老师会很专业，我只能是现在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去告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现场去体验一下。
0: 哎，再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我们的展位是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1: 在 A 区的29号。
0: A 区29号。这两天其实大家也可能也关注到了，昨天我们的节目也和大家分享了关于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的一些情况哈，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感兴趣的朋友呢，趁着周末的时间可以自己去，或者是带上家人朋友去采购也可以哈，带上孩子去体验也好。现场真的是可逛可玩可看可买的东西特别的多，当然了，像张老师说的，可体验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把张老师从那么忙的这个展会现场哈薅过来了，想呢就是和张老师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关于民间艺术啊，还有我们的这些这个像我们记忆的传承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张老师先来说一说您的，刚才我介绍的时候介绍到我们的这个赛汗布艺啊，赛汗布艺代表性记忆的传承人，能不能就先从这个名头给我们说起来，这个是怎么一个发展的到今天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传承人呢？
1: 首先说我吧，我是属于赛汗布艺的第五代传承人，然后我是之前跟妈妈大姨和姥姥从小去接触这个布艺的。
0: 哦，就是家族，
1: 对，家族性传承。然后姥姥因为她的母亲和再往上的话是在清朝时期，实际上这个女工呢是在现在有可能她做的人少了，相对的话需要大家重视，把这个作为一个非遗项目去延续。实际上在早期的中国的妇女她都会基本上去做这个布艺缝制的这个内容，只是说有些技艺比较特殊的她从事这样的一个相关工作，去做一些在那个时期的一些订单，比如说像荷包啊，或者一些就是
0: 纳鞋底儿啊之类，会有吗？
1: 这个纳鞋底儿一般都是自己做
0: 啊，自己
1: 很少去售卖的。然后一般是说像这个绣工比较好的，他可以接一些早期的一些订单。实际上在清朝时期，他才会陆续作为商业品的东西多。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香囊，实际上最早就说我们，看很多的这个 古装片里面，或者说就是我会代表我的个人的一种
0: 情
1: 感去传递，有可能是从这个异性之间的这种交流，
0: 嗯嗯，
1: 实际上这也是属于一个不公开的一个内部自己去做的一个作品。
0: 但是以前对这个女性的女工的要求它就都是有的。

0: 是吧，刺绣啊，
1: 是啊，所以为什么过去很多男士愿意带这个香包，第一是我是名花有主了，
0: 嗯，
1: 还有的话就是通过这个绣的这个荷包呢，他也能看到这个送荷包这个人的工艺，
0: 嗯，
1: 就不见面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心思比较，
0: 是不是心灵手巧的人，
1: 心灵手巧，然后呢又从他的做工工艺和他的设计上面看到这个人很这方面就是很
0: 有没有想法，
1: 想法
0: 是吧，
1: 对对，
0: 嗯，
1: 也有传达自己一个心意的一个。
0: 至今这个绣活包括以前我们说到这个绣娘，
1: 对，
0: 它都是其实是这个传承的是比较好的，一直都没有
1: 一些内容它会很便捷，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做衣服，过去有可能你一件衣服要通过纯手工的做的话要很长时间，但是现在我们有机器化的流程，就可以一天根据它的产量，它可以很多
0: 批量生产，
1: 批量生产，所以它就是作为一个便捷的方便。但是现在就是到了目前为止，就有可能我们在方便的同时，有一部分人群体呢他又想回归自然，
0: 哦，
1: 回归一些传统，
0: 嗯，
1: 所以呢就会把一些传统的手工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也能看到很多文创的作品里面也会涉及到有一些打着手工制作，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把手工的这个过程和体验，
0: 嗯，
1: 包括手工能带代表的一些温度，通过作品来表现出来，
0: 所以从那个妈妈的妈妈到姥姥的妈妈再往上一直传承到您这儿的时候，你也没有拒绝这个手工，
1: 我是主动的，我是非常主动去学的，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的话，就是实际上不会像现在的孩子，你的生活当中能影响，就是你感兴趣的东西会很多，那实际上除了就是说因为我从小也画画，除了画画以外我就觉得这个喜欢，每次我去之前姥姥都把这些东西藏起来
0: 就怕你拿上以后开始
1: 不
0: 放手了，
1: 对，因为我会给他弄得很多，然后铺开了以后就怎么说弄得会很乱嘛，所以最后他发现还有就是怕小，那个时候特别小，他怕针扎到我，
0: 扎着你，
1: 但是最后在他的就是监视下，然后呢慢慢发现我这方面还是挺感兴趣的，然后能坐得住，然后在使用针的方面也比较安全，所以慢慢慢慢的教我去做一些简单的缝制，先从普通的就是说我们像做衣服做就有一些平针的方法，然后我们需要把它作为装饰性的时候呢，就可以用到一些刺绣的一些不同的针法来代表不同的效果，然后就慢慢一点点累积了，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是一种喜欢的东西，并没有把它想做它能有什么样的一个用途，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东西，但是现在随着年龄成长了，再加上接触的环境各方面，我会发现实际上大家有一部分人还是很喜欢，但是他有可能生活当中很少去接触，
0: 对，
1: 所以他这样的信息少了，我就觉得既然有人想去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我就把我从小和以前传承下来的一些内容呢，就是分享给大家。
0: 所以今天其实挺遗憾的，就是没有提前跟张老师说要把这个作品带过来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之后呢会在我们的短视频当中为大家呈现一些。其实这个布艺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创造性的灵感，或者是必须手很巧才能完成这个作品呢？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吧？不是说我光喜欢我就能够做成很好的。
1: 这个是这样啊。他必须得有喜欢感兴趣为前提，然后呢因为你感兴趣以后你才会慢慢的去接触他了解的
0: 研究他
1: 学习他，这样的话他是一步一步的，所以那个如果是说我就是觉得我的时间除了工作或其他以外，我想去把这个时间更丰富的去运用起来，做一些体验的东西，我觉得布艺可以作为你日常当中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你像我们改造衣服，它也是布艺，因为这个布艺两个结合起来，就第一布它是一个材料原料，然后艺呢是通过你不同形式的变化把它加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和你自己要表达的东西，通过一些记忆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的一个作品，所以我对于布艺是这样的理解，
0: 所以它还不是单纯的说是一个作品，它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
1: 延伸的会很多，举个例子，你像我们穿的服装，它是不是以布为结合的，有可能不同材质的布，不同性质的布，像这个尼龙啊毛啊棉啊麻啊，它都是，实际上它就是只能是它表达的是不同的质感，因为不同的质感的效果它呈现出来的成品是不一样的，再往后的话就说我们可以通过布服装类家居类，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喜欢喝茶的朋友，他自己除了带茶具以外还要自己带一个小茶席小杯垫，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出去的时候

0: 候有可能只是一种喝茶的行为，但是通过你对于茶具茶品的一个表达，实际上也能看出来你自己的个人的特色和性格还有细节。然后有一些他们就是有一些朋友在喝茶的时候，他就喜欢用自己制作的杯垫，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传统的植物染色布，因为它那个更粗犷更原始，这样的话再加一些原始的，就是尽量就是纯棉的棉线在上面做一些缝制，这样出来的图案也很好看。这样的话就做一个比较适合于自己的杯垫，因为有可能你买一个茶器，它需要找综合配套很好的搭在一起，就是好搭配的东西。就像你市场上，因为它很多成品的东西未必有你合心意的，
1: 是的，
0: 配套的这个这个叫搭配的这个小物件吧。所以这时候你就完全可以，依据于自己的这个技能，完全自己我缺什么补什么，所以它很好用。
1: 技能，
0: 技能，
1: 这个要求又高。那在您的这个您现在是虽然说是这个传承人，也有自己的工作室了吧？
0: 有工作室。
1: 这个工作室肯定现在也不是您一个人在操持。
0: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工作室呢，就是因为我刚才也说到我是那个三韩区民协的主席，因为这边协会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各行各个门类的老师，然后呢有一些老师呢他就是不做工作室也不做门店，但是他的作品形式特别好，所以我这边呢就是在前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工作室，主要就是展示和做一些活动的体验，以这个为主。因为如果是从文创来讲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小众的一个产品，所以它这里面我们就说提供一个窗口，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民间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工艺作品，再通过这些作品呢，就是能把老师每位老师的特色展示出来，也是能更好的把我们民间工艺的这些形式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知道。
1: 刚才跟您聊天的时候我还听说说是您经常是带着我们很多的学员一起参加活动。
0: 有就是这个沙龙的话是我们不定期的会在群里面去做一个通告，然后这里面有可能有布艺有美术也有其他门类的这个就是沙龙活动。还有的话就是我在这个内蒙老年大学有一个布艺设计班，这里面的话如果是喜欢布艺的话，你也可以在他就是有这个招生的时候可以报名，然后可以参加这样一课，因为是老年大学，所以他需要退休以后的这个有时间，
1: 我还正想我要能不能报名。
0: 这个你可以参加，我们就说应该是一个月会有一次到两次的沙龙，对，可以参加沙龙。沙龙里的话，我们也有不同的主题，也可以做一些抱枕，也可以做一些玩具，还有做一些小的包，然后还有可以做帽子，做这个就是我们现代版的云肩。因为这个说到这个云肩呢，就是我们在民国清朝之前的时候也有早期一些时期的服饰品上面它一个搭肩，
1: 对，
0: 它但是过去的一个工艺如果做下来我估计时间要很久，
1: 很费劲，
0: 因为它涉及到有很多刺绣的工艺，但是我们结合到现代的这个一个是样式，还有它的工艺条件，包括它材料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给它做一些改良，尽可能适合于我们现代服饰品的一些穿搭的样式。一个呢是说我们从这个制作工艺上尽可能让大家，因为这里面也会涉及到就是有一些朋友喜欢，但是有可能他对于自己这个缝制会觉得有点
1: 没信心
0: 啊，对。但是我们会一步一步教你，先把基本的缝出来以后做一些小的拼布装饰，这样的话又起到装饰性，然后你以零基础的这个技术和工艺条件的话是可以足够完成你做完一个成品然后美美的展示出来的。
1: 其实您在聊的时候能感觉到您眼里有光。就是在说到自己喜欢的这个技艺的时候哈，每一位我们的这可以说是匠人吧，他其实都是有情怀在里面的，我们是要想要把它传承下去，同时也是想要把它发扬光大，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必须得走向市场啊，我们不能说是这个光喜欢，他还得养活我们自己，对吧？
0: 这个实际上是目前为止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传统的手艺的作品越来越少， 还有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能让这些老师把作品去迎合大家去做一个市场上的推广，
1: 嗯，
0: 实际上这里面会有一个隐性的问题是大家看不到的，是在每一件传统手工通过手工缝制出来的作品当中，这个时间成本是很高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开始有可能是一个设计图和一个成品，
1: 嗯，
0: 但实际上你没有在中间去感受它每一个制作的过程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个当中最有含金量最花时间的就是这个过程。所以因为它有时间在这儿，然后呢它的成品的价值就会很高。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排除了一部分有可能喜欢经济条件相对来讲他会比较精打细算的人，因为他觉得哎呦这个东西挺贵的，或者是还有一部分是他并不了解中间的这个价值，
1: 对，
0: 反而通过一个结果去肯定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怎么样。因为再加上现在就是我刚才也说到的，就是我们工业化时代的时候很多东西就是讲究快，
1: 没错，
0: 还有一个量，
1: 嗯，
0: 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量和快的同时是满足了你的数量和你的价格，但是真正就我们现在讲什么叫情绪价值什么叫治愈，就是它中间很多东西你感受不到的，
1: 嗯，
0: 所以有可能你就是买一个冷冰冰的东西拿回去了，
1: 嗯，
0: 这个也就是最大的问题。现在大家在讲为什么这样的东西没不推到市场上，
1: 对，
0: 为什么推到市场上以后，
1: 嗯，
0: 存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价格的问题，
1: 嗯
0: 嗯，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是让大家去了，先认识，去了解，去学习，最终实际上这个成品在市场上看到的，我们不单单是买一个老师的作品，而是买的是对这个老师长久以来对于这个技艺的尊重。
1: 嗯，和认可，
0: 嗯，对，
1: 嗯，对。那关于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就是因为您也是我们的这个在赞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哈，那么在这个关于和市场链接这一块，你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规划或者是想法呢？
0: 嗯，像我们赞赞区这边目前做的话，就是通过协会，就是能定期，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月做一次会员日。做会员日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这些老师，因为这个它不单纯是一个行业，它有可能有布艺，有掐丝，然后有剪纸，还有泥塑，有很多种属于民间文艺的各种技艺。
1: 嗯，
0: 我们会每个月一次有一个会员日，然后这个会员日当中呢，除了就是说我们互相交流学习，还有的话就是去也会去一些其他像城市展厅啊，还有就是北疆文化这边很多的这个地方，我们也在看这样的，就是互相去交流学习，还有的话根据现在的市场，实际上我们也在看各自不同的产品，嗯，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调整，需要大家互相的去，
1: 嗯，
0: 怎么说呢，需要有一个协会有这样的一个凝聚力，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凝聚力呢，我们把大家的东西共同学习共同展示，而且通过我们官方的给的一些条件和平台把大家都展示出去，
1: 嗯，
0: 作品展示出去。
1: 好，作为媒体呢，我们也郑重承诺哈，以后如果有更多的机会，我们也会尽全力来帮助我们的民间手工艺人呢，把我们的自己的作品和我们的心血展示出来，让大家更多的人了解到哈。其实我知道就是学美术的人，就是他会有比如说喜欢国画或喜欢什么，就是他会有一个倾向性，自己的作品他可能都会有一个这个方向性，
0: 嗯，
1: 那我觉得布艺这个创作包括很多的手工艺作品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喜好，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倾向性？
0: 嗯，有，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是从民间文艺的技艺上在讲一些具体的技艺，实际上要是说从美术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你所有的作品前期我们都属于传统美术，民间美术类，就是我们在这个美术的表达当中，你除了作为一个传统的玩具，就像我们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布老虎，包括前段时间因为这个某一个领导带着家属来了以后，就会发现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布老虎变成了这种国潮的这个文创风吧，
1: 对，
0: 就带动了一圈这个老虎文化。实际上就是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文化，我们实际上是应该长时间对于这个文化和中国传统的一些主动性，而未必是通过某一个热点出来以后大家才关注，
1: 嗯，
0: 实际上你会发现当你静下心去看身边所有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些美术啊 公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传统的故事、传统的记忆、我们不单是看到一个形象的东西，而更多的是通过了解，慢慢你会真正的民族自信是在这儿的、然后像这个我说到这个，因为我说话有可能是跳跃性的，
1: 刘大姐还能跟上
0: 跟这个就这个美术有可能就是从小这个设计艺术方面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属于职业方面跳跃性思维。所以就是说到这个老虎这儿呢，就说每个地域性不同，它的代表性不同，所以就说有可能就说我们看到山西的、陕西的，包括其他甘肃的，它不同地域的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
1: 是，
0: 然后呢它不同的地域的造型它是有了它当地的一些文化，所以它会把它的一些文化融入到它的产品里、作品里面，然后更多，所以它同样都是老虎的形态放在这儿的时候呢，它就是每个地区代表每个地区的特性、也有每个地区每个老虎的故事。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要各地其实应该把各自的这个特色发挥出来，把它里头的文化发掘出来。
0: 对，这样的话就说你像我们出在国外的时候，一看我们的这个外形，我们的特点一说都肯定是亚洲人，然后再看细节的话有可能我们偏就是一看是中国人、然后到了我们国内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蒙古人的特点，然后广西人的，
1: 对，
0: 然后就是每个地域它是有自己独特的这种特色的。然后像老虎呢，是因为我的传承的里面也有一个是布老虎的内容。我每次去参加那个全国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非遗和民间这个会就是活动的时候，然后就是也拿老虎，然后有点尴尬的是好像他们一看，因为看我外形也不太像特别像内蒙人，然后总觉得会把我放在其他区，我觉得这个不行啊，我说我也得有点代表性，所以我出去的时候就会主动，虽然我是汉族，我也会穿一些
1: 蒙古
0: 饰品的
1: 服饰、
0: 对，这样的一些这个特征的服饰，让大家知道我的区域性。然后呢从这个作品上呢、就说我是有老虎，但是呢除了老虎以外我们也有其他的作品，就像我开发了在马年的时候我开发了一系列的马，但这个马呢投到市场上的很少，主要前期的话就是以参展定制为主。然后这个马呢实际上就是也是每次出去的时候我需要把我们内蒙的马的文化带出去，包括也有一些通过马的主就是外观嘛，因为这个一说的话蒙古马，我们也把这个蒙古马当作我们地域性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文化图形、IP， 我也把这个作为这个内容呢，
1: 也是在这个推广呀什么的，也是把这个 IP 也是推广出去了，是吧？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说把布艺加进去，然后呢把我们内蒙的毡绣和材料也加融入进去，所以就是你看到展会上你也可以看到，然后这个就说等在现场的时候我再把这个马的相关的工艺再给大家介绍，因为通过这个语言呢把它这个图形的内容去简单化，这样说的话好像
1: 说不太清楚，是吧？
0: 实物的时候感觉会更具体一点。
1: 对，在您的工作坊当中，肯定工作室当中有很多的老师们，他可能有自己的这个偏好哈。那么我们说到您的这个家族传承的我们布艺技艺，妈妈有没有特别喜欢做的东西？
0: 布
1: 艺上面里面有没有特别喜欢去她去缝制绣的东西？
0: 我从小的衣服都是妈妈做。
1: 这个倒是省下了。
0: 是因为她特别快，然后我从小的时候也特别让其他小朋友羡慕，就是今天一说想什么衣服，直接过去不叫商店，过去叫门市布，我记得是。那时候呢他都会有卖这个布的，从这边买完布以后回去就裁剪完了以后，夏天做小旗袍，然后冬天做小棉袄小棉裤。所以就是我小的时候记忆当中就是这个好像不需要买，
1: 对，
0: 自己家里就有，而且一变就变出来了。
1: 变就变
0: 这个就有可能是妈妈在上班以后晚上的时间就是通过这个业余时间就给我做出来。
1: 那你呢，你到了你这儿你有特别喜欢做的东西吗？
0: 老虎和马。
1: 老虎和马、
0: 虽然加起来有点像马马虎虎，但是做事不马虎。
1: 做事不马虎，从说话就能听出来。我看您的好多作品当中就是特别喜欢去把猫的这个形象去把它放大了。
0: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猫。然后最画猫做猫然后养猫。
1: 都得养了猫之后可能才能知道这个猫的形态呀，它的这个习性，再去做创作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灵感？
0: 对，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对，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记忆一样，是因为你对它感兴趣，所以你就想去了解它。因为我觉得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喜欢先去把它做一个了解，因为了解的内容多了以后，有可能对于你的创作，对于你后期的一个开发，会有更多的这个参考性，然后这个猫呢，是通过养猫以后，我会发现，实际上我们在接触猫以后，你除了猫的造型和形体以外，你还能了解很多猫的情绪，而这个情绪通过你内心感受到以后呢，你能把它对于这个情绪的表达用你的艺术方式去把它展示出来，有可能从一个猫的一个配件，一个小的配件上面它的这个稍微形体上的变化和一些配色，因为颜色也可以代表一些情绪上的一个特点，还有的话通过它一些微表情，可以每一只猫放在那儿，就是一百只猫的
1: 状
0: 态不一样，状
1: 态是。我觉得你说这段话呢，肯定能引起很多铲屎官的共鸣哈，因为每一只猫猫它的性格不一样，然后它的情绪表达也不一样，甚至可能给你的一个眼神都不太一样，这个也是很丰富的。
0: 它是有可能在不养猫的时候，它只能是通过这个猫的外观，就说这个是什么猫，这个是什么品种的猫。像了解最多就是橘猫，然后橘猫是什么样，然后这个就实际上是。等你接触了以后，你会发现不同的猫它实际上就跟人一样，就是同样的家里面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庭的，但是每个人的个性长相
1: 都不一样，
0: 性格都不一样。
1: 是
0: 这里面就是我因为有好多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咨询这个猫的事情，这里面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养的猫几乎有80%的品种我都养过了，然后这里面我就觉得，就是像这种脸大的腿短的然后鼻子短的猫，它一般都是属于那种性格比较懒的
1: 啊，
0: 因为它的先天决定于我觉得它这个特征它就不爱动，所以你要说想养一个不是很拆家很闹腾的猫，你就找这个脸越大的体型爱就是这种所谓的发腮的长胖的然后腿短的，因为它本身的先天条件就决定于它不是那种奔跑型的。但如果是说你喜欢这个豹猫暹罗猫，包括像这个阿比，它本身就是这种线条猫，它就吃不胖，所以它从小一直到老它都是属于那种很精力旺盛的。
1: 那我要是想养一个想撸猫，就是想缓解我的这个情绪，让它给我情绪价值，然后每天我还要吸它，它还能乖乖让我吸的这种猫。
0: 这种猫的话，我觉得目前我养过的猫，我只能分析给你的话，我觉得布偶是不错。但是布偶的话，你会养布偶，它很漂亮。然后它的性情也很好，几乎性格坏就是差一点的会极少，比例很低。这样的猫你要考虑到，就是第一，它的肠胃要娇气一点。布偶猫的肠胃不是很好，所以你需要从这个猫粮啊，饮用水上面要格外注意。还有一个就是它掉毛。
1: 掉毛。
0: 因为这个就是它长毛猫肯定会有这个掉毛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养一个小宠物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有这个责任心，
1: 对，
0: 考虑到前期你需要的注意的事项，
1: 然后你再考虑你要不要养它，养了就要对它负责。
0: 对，然后这个布偶猫它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德文。对，这个德文也是很粘人的，然后它的性格属于适中，也挺活跃，但是它也能安静。然后它这个猫呢，是身上带一点卷毛，所以它会微量的掉。
1: 哦，那这个比较合适、
0: 对，它那个毛是属于绒绒的毛，就是你每天稍微拿梳子给它梳一下，它都会，它不会像别的似的浑身粘的满身是，它的掉毛会极少，10%以内吧。还有就是。说起猫我就没完了，
1: 就是啊，我们两个从这个传统的手工艺，然后从布艺一直聊到了猫，我们跑题跑的就有点远了然后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吧，拉回来吧这个话题哈。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他也在有想要从事一些手工艺啊，或者是对这个手工艺非常的喜欢，甚至是对我们的很多的非遗项目以及传承的这些技艺呢，都是很这个很想要全身心的投入。那么对于这些年轻人刚开始学习甚至刚开始创业的年轻人，你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吗？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建议要多去看你哪一类的，就说你喜欢哪一类的这个表现形式。有通过，如果是先我们拿布来讲的话，就是可以通过布，有布贴画，这样的话你可以把家里一些闲置的比如说旧衣物好一些的面料你可以把它
1: 利用起来，
0: 利用起来。然后呢，这个又说到就是我们需要有一定的造型和美术基础，
1: 嗯，
0: 因为你需要把它作为一个图形展示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图形出来了以后呢，就是它的比例，就是说我们的造型基础，
1: 嗯，
0: 然后还有就通过颜色的搭配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这个需要多看书，多积累，就说有可能你画画的技术不一定非要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但是呢，你需要有很多的这个美术方面的一个知识的累积，
1: 嗯，
0: 颜色的累积，哪怕就是我们在照着一个你喜欢的图形，用其他的材料去把它完成的时候，你也需要在这个当中去了解一些基本的信息，这样的话就更好的去能去做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就说有一些小的配件，你也可以把它，比如说小萝卜、小土豆，就是你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是绝对是真理。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把这个形式利用你的材料来把它展示出来。
1: 嗯，
0: 从美术当中来讲的话，它有可能是颜料；从布艺这块来讲，有可能它就是布的颜色、布的质感。
1: 嗯
0: 嗯，你可以把任何的事物，只要你喜欢，你都可以把它创作出来。
1: 嗯。
0: 只是把它定义成是作为这个布贴画的形式呢，还是作为一个小的饰品呢，还是作为我们功能性的一个家居用品。
1: 嗯，最后一句话送给所有想要学习手工艺，对这个有想法的年轻人。
0: 嗯，希望你们能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能把自己的时间用一些放在你喜欢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些工艺上面，也很感兴趣你们能对这个布艺的作品有所认识。嗯，希望后期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后期有可能我们还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给展示给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静文张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了这么多关于传统文化以及民间艺术手工艺相关的一些话题啊。那么再次感谢张老师，如果以后还有机会，希望您带着您的作品再来直播间和大家分享 好吗？
0: 好。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观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云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书场，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82集。
2: 梅丽斯和匪徒搏斗的危难之时，遇到了自己的父亲塔斯哈，塔斯哈解救了自己的儿子。儿子梅丽斯和父亲邂逅，心情万分激动，并且告诉老父亲自己已经结婚了。塔斯哈的队伍有200多人，分成几个小队在呼伦贝尔地区活动。马占山走的时候，把那些好的武器给他们留下了，每个人长短三件，驳壳枪、步枪和轻机枪，使这支队伍装备精良，特别精干。这时塔斯哈想起了英才。
3: 梅丽斯，你英才舅舅怎么样了？
2: 梅丽斯回答，
4: 阿玛，他很好，在延吉呢，二师的根据地在那里。
2: 塔斯哈看着儿子说，
3: 日军下了决心，一定要消灭我们这些义勇军，你回去告诉你舅舅，一定不要大意啊。
2: 塔斯哈的队员从房上和树上把小黄和大林扶了下来，他们的伤并不重，包扎一下就可以了。
5: 这些俘虏咋办呢？
2: 梅里斯咬牙切齿地说，
4: 他们破坏了我的哈尔滨和海二情报站，还杀了我的士兵，必须处死他们。
2: 塔斯哈一挥手，人们把这些匪徒拖了出去。不远的地方有个废弃的砖窑，在那儿这些穷凶极恶的匪徒全部被枪毙了。塔斯哈看着梅里斯点了点头，
3: 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得太久了，孩子，我们有别的要求，就一个，早一点抱孙子。
2: 说完他们都上了马，一声呼啸消失在茫茫的雪原里。梅丽斯认真听取了站长阿廖沙的工作汇报，自己梳理了几条电文。
4: 第一，黑龙江抗日军队损失殆尽。二，已经进入苏联的义勇军有2万多人。三，马占山、苏炳文、李杜20多个指挥官被苏联接纳。四，为了躲避日军大部队，蒙边地区王孝罗的义勇军一师已经进入根河、大兴安岭与额尔古纳河地区。
2: 他交给了发报员，
4: 这几条即发往新民，由总站向师部汇报。
2: 梅里斯要恢复这三个地方的情报站，必须重新构思。他想到，
4: 不能大家都挤在一起，要有新的工作方式。
2: 随后他嘱咐阿廖沙，
4: 你们另找地方要注意安全，具体事项我回去再做安排。
1: 自从热河局势紧张，驻守在辽东延边地区的东北义勇军二师的参谋们就忙起来了。师长叶和英才陆续收到大量的情报，都是梅丽斯的情报站发来的。二师的旅长、团长们每天就像开会一样聚在师长的房间里，大家都非常关心热河事态的发展。2月23日，参谋长施增把当天的情报汇总又放到了师长的桌子上。英才把那只黑眼罩摘下来，瞪着没有眼皮咕噜噜的眼睛仔细地看着汇总材料，刚翻了几页他就愤怒起，发抖的手开始攥成了拳头，不停地在桌子上捶击。
3: 哎，张总司令的热河军事防

0: 计划已被日军掌握。据称，他将军队防御分为三部，即热河北部、热河中部、长城以南。
1: 英才看到大家都在，就递给参谋长，让他念。在热河境内安排两线防御，北部一线由张作相指挥的第四军团，是由汤玉麟的热河军队、原在遵化的孙殿英部以及一些民众义勇军组成。英才知道北线虽然队伍数量众多，但是军民混杂，几乎没有战斗力。参谋长继续念着，中部战线是由张学良的嫡系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万富林所辖的三个师加两个旅。英才愤怒是有道理的，
0: 北线是日军进入热河的主要通道，首战极端重要，可是在这里他却安排了根本无法相互协调的三种力量，这不就等于打开大门欢迎强盗吗？
1: 英才开始为屋里的军官们分析张学良三条战线的最后结果。
0: 你们看，北部防御部队的这些复杂构成是抵挡不了日军进攻的。看，汤玉麟的部队连饭都吃不饱，他们是能打而不打。孙殿英的军队人数少，装备实在是太差，是想打而打不好。而民众义勇军互不服气，极难整合，又从来没有打过大部队的战斗，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1: 施曾发表自己的看法。师长，我看对于张作相辅帅的北线，张学良根本不会支持，无非是让他打个大大的败仗，出他的丑就是了。英才知道张学良对张作相在东北军里很高的威望不满，这明明就是给张作相穿小鞋。他大声地骂着，
0: 心胸狭隘，小肚鸡肠，这是战争不是儿戏，这么做会误国误民的。
1: 他这一声喊，门外的卫士们一下子都跑进来。
2: 师长怎么了？
3: 师长咋了？
1: 英才师长脸色阴沉地挥挥手说，
0: 去都出去。
1: 卫士们悄悄地退下去，他们知道师长最近心情不好，不知又为什么发火了。等到了3月1日，情报的内容就非常具体了。
4: 据日军情报分析，汤玉麟的军队大部分准备阵前倒戈，而驻热河中部万福林的军队缺乏战斗决心与信心。
1: 很多军官都认为这个情报分析的不准确，紧跟着令人气愤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出现。
4: 汤玉麟的部队早就接受了敌人的策反，战斗一开始，驻朝阳的董福廷步兵第106旅率先向敌第8师团投降，日军机械化部队轻松占领朝阳，之后随即沿着公路急进，在开鲁的骑兵旅长崔新武也投降了敌骑兵第4旅团。
1: 军官们听到这些，个个无言，相互对视。英才知道，由于日军的策动，这些梯队相继投敌，就会形成内部以及各部队之间的相互猜疑和自起惊扰。他对部下们说，
0: 最后的结果是由此造成大规模无秩序的溃退，使各级指挥官失去对军队的控制。
1: 施曾又给大家提供了新的情况，汤玉麟部队和民众义勇军在撤退时对日军未做任何抵抗，也未采取任何阻止敌军前进，包括破坏公路桥梁等的措施。张二会听了就骂了起来，
5: 妈的，你个汤二虎，我非宰了你不可。
1: 参谋长施曾对英才说，

0: 师长，这些情报是各方资料汇总的，不会有误吧？英才看了看他说，
1: 难道还会出现奇迹吗？
0: 师曾无话可说了，他又念起报告来。敌军在进攻时，其困难并不少，只是由于守军自动撤退，才为日军扫清了进攻的障碍。由于遍地积雪，北部进攻赤峰的日军行动非常缓慢。北路第六师团于二月底在蒙东的草原和沙丘地带，遇到零下30多度的酷寒，发生大量冻伤，日军只得专门空运防寒装备和运送冻伤人员至后方医院。参谋长又拿起了另一份情报说，中部情况，日军沿着完好的公路，大量的运兵汽车仅用几个小时就赶到热河中部战略重镇陵园。驻守陵园的中路防守力量是东北军正规军主力万福林的130师，刚刚做好一周后的战斗安排，没想到日军一天就跨过朝阳打到陵园。他们根本没有料到汤玉麟部队失败得如此彻底，守军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仅仅抵抗了一天，该师就仓皇后撤。英才看着他的军官们说，
1: 你们看，陵园城是中部的防御核心，一天就被日军轻易攻陷，热河的防御计划从开始就是一个失败的布局呀。
0: 师曾又拿起了另一份情报，南路日军是由服部兵次郎少将指挥的日军混成第14旅，2月27日进至热河境内白石至嘴边门一带，向驻守在沙帽山附近的万福林部队发起攻击。守军第109、第108师抗击日军，至28日10时，刚到一天时间，两个师即开始全线退却，日军主力继续向陵南方向进犯。大家正在议论之时，参谋长说，别乱，还有呢，由于万部109师和108师在险要的沙帽山阵地仅仅守了一天就全军溃退，战斗中日军第14旅团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随即进攻陵南，重镇陵南很快为日军占领。这一下人们吵吵的更厉害了，
1: 哎，我说日军一个旅团打败咱们两个师啊，
2: 大概是918的时候吓破胆了吧。
3: 不对，一定是武器的差距太大了，
1: 我看还是万福林指挥不当。
0: 英才对大家说，
1: 岭南一师日军可以随时从侧翼突进，切断热河中部大部分守军的退路，也就是说岭南一师热河防御体系就全面崩溃了。
0: 军官们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屋子里只剩下了师长一个人。热河战争已经显现的结果使英才冷静下来，他的配合东北军从日军手里解放东三省的计划彻底落空了。英才忽然想起来两个多月情报上陆续提到的很多人，
1: 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的10万军队被日军分化瓦解逐渐消灭，于去年底从满洲里进入苏联，还有李杜和苏炳文两位将军的4个旅被打散，也前后过江北去。另外吉林地区的冯占海率10000人参加保卫热河，被编在第6军团做1线防御。还有蒙边义师王孝洛在日军4倍的力量挤压下撤到额尔古纳河对岸的苏联境内。此外辽西勇军原来黄显生的军队由一个叫花司令的率领，在宁城附近被敌人消灭。20万民众义勇军大部分去热河，很多都被打垮。汇总起来， 将近40多万的抗日军队没有了。
0: 英才明白，现在东三省城建制的抗日队伍只剩下了他的义勇军20了。这时候英才感到无比的孤立无援，他知道从现在开始义勇军20的冬天才真正开始了。
4: 3月2日，热河战局继续恶化，中国军队开始全面溃退。刚刚吃完早饭，英才决定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他环视着烟气腾腾会议室里的几十名军官，沉吟了一下，然后拿着最新一份情报对大家说：
1: 日军进攻热河还不到10天，热河北部防线8万守军就已全线崩溃，中部守军各部队也蜂拥向长城奔逃。据日方估算，3日内可结束热河战斗，转向长城防线。
4: 下面的军官开始议论纷纷：
5: 哎，我们原来还指望热河打完就转入大反攻呢。
3: 对呀，
5: 谁知道竟然是这个结果呀。
3: 哎，你说自从这918以来，怎么东北军就成这样了？
5: 哎，自从张大帅一死，东北军的气数就完了。
1: 哎，别瞎说，俺们都不是东北军吗？
0: 炮兵旅张二会旅长也发着牢骚：你说这小六子打的什么仗？这才几天，他的什么狗屁防线就全垮了。
6: 师曾参谋长吐了两口唾：
0: 呸，这前线的混乱，指挥部完全失去对前线部队的控制，我看他连各部的具体位置也弄不清楚了。
4: 英才师长摆摆手让大家安静下来，人们仰着头看着他们的师长。英才停顿了一下说：
1: 要知道热河失守以后，敌人就会集中兵力对付我们，我们要做好提前防范，不然我们20可就危险了。
4: 他接着对部下们说：
1: 据情报，日军松木直亮师团没有参加热河战役，目的就是包围辽宁吉林东部，消灭东北义勇军骑兵20。
4: 下面一片哗然，人们喊着：
7: 哎，那我们就跟小鬼子拼了！
8: 打吧，我们不怕死。
4: 英才师长笑了笑对大家说：
1: 哈，好，下面分析一下我们当前的优势和敌人的劣势。
4: 师参谋长把地图挂起来：
0: 大家看，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这里。
4: 师曾拿着一个树棍指着地图上延吉、图门、龙井以东、图门江以西的一小块地方。
0: 在我们的西侧有3座山脉横亘在东部，北边的哈尔巴岭，中间的牡丹岭，南部的长白山，这3个山脉中间有一条通道可以到达我们这里，就是蛟河、敦化、石门的河谷通道。我们只要控制好这个通道，敌人暂时就打不进我们的基地。当然关键是如何守住敦化和石门一线。
4: 说完他把树棍递给了英才：
0: 下面请师长做布置。
4: 英才接过树棍指点着：
1: 参谋长讲的没错，不过那是正面防御，在我们的两侧和身后同样是防备的重点。
4: 英才掂量了一下树棍，甩手扔了它，用自己的手杖指着地图说：
1: 背后是朝鲜，日军可以直接跨江进入我们的后方。松木直亮的日军第14师团在牡丹江一带盘踞，沈阳的日军是第33混成旅团。其实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我们所处的位置易攻难守，现在最好的楚兵位置在木陵以北，那里森林密布， 不适合大部队作战，无法

0: 形成合围。
1: 正在这时候，电讯室的排长急匆匆地跑进来，把手里的电报纸交给参谋长。师曾看着电报，一下子脸变得煞白。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83集。英才师长召集大家开会，分析一下当前他们的优势和敌人的劣势。师参谋长把地图挂起来，他说：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这里。他拿着一个小树棍指着地图上延吉、图门、龙井以东、图门江以西的一小块地方做起了分析。说完，他把树棍递给了英才，下面请师长做布置。
1: 英才接过树棍指点着。
0: 参谋长讲的没错，不过那是正面防御，在我们的两侧和身后同样是防备的重点。
1: 之后英才把树棍扔了，用自己的手杖指着地图说：
0: 背后是朝鲜，日军可以直接跨江进入我们的后方。松木尺亮的日军第14师团在牡丹江一带盘踞，沈阳的日军是第33混成旅团，其实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我们所处的位置，易攻难守。现在最好的储兵位置在木林以北，那里的森林密布，不适合大部队作战，无法形成合围。
1: 正在这个时候，电讯室的排长急匆匆地跑进来，把手里的电报纸交给参谋长。师曾看着电报，一下子脸变得煞白，他转身递给师长。只见英才对军官们说了一声：
0: 散会。
1: 两个人急匆匆地跑向了电讯中心，索开带着几个卫士在后面追着。原来电讯排长平时不当班，今天他无意中在电讯室的时候，收报员正好接收到一封电报，看到那个士兵鬼鬼祟祟地想装到兜里，排长觉得可疑。
3: 哎，装啥东西？拿过来我看看。
1: 他一看是明码电报，这说明某个事情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阶段。
0: 前三天电报未见回音，不知何故，情况紧急，日军已制定合围计划，现朝鲜驻军正安排过江，沈阳日军已到敦化，日军第14师团计划从天桥岭进击延吉，以图消灭我师。
1: 英才奇怪地看着参谋长：
0: 前三天没收到关于日军行动的报告啊，不对头，我们内部还有奸细。
1: 他们来到电讯室，这里已经空无一人。英才师长命令道：
0: 索开，他们跑不远，给我全部抓回来。
1: 从去年下半年，日军的伪满洲一号间谍也渗透到英才的军队里，而且也在最重要的岗位电台潜伏下来。不过这回他们可没有那么幸运，没用几分钟，混在电讯室的四个日军间谍就被抓了回来。参谋长厉声说道：
4: 老实交代，就留你们一条性命，说吧。
1: 据这四人交代，
0: 根据安排，是第三批进入二师的。先来的人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在上一次师里抓间谍的时候，由于害怕自己暴露，所以站出来揭发了他们。
1: 英才随后问道：
0: 那这三天的电报是怎么回事？
1: 几个间谍害怕了，声音一下子变小了，哆哆嗦嗦地说：
5: 那几份加密电报本来是要交给参谋长的，因为觉得奇怪，使用的是俄国密码，就自己破译了。后来怕你们知道皇军日军的意图，就给销毁了。
1: 师曾厉声问道：
4: 说都是什么内容？
1: 那几个间谍哆哆嗦嗦地交代。

0: 你们报告过什么？
1: 小特务说，
2: 装备、人数、训练情况、战斗力、指挥官，都是按照沈阳特务机关要求做的。
1: 英才对索开说，
0: 先把这几个人严加看管，不得有误。
1: 随后他对参谋长施增嘱咐了一句，
0: 快，我们碰一下头，马上布置战斗任务。
1: 叶和英才知道敌人的行动很快，就是要打义勇军一个出其不意。
0: 你看，日军从敦化向东行军，直逼延吉附近，他的朝鲜驻军从背后袭击我们，北面是从牡丹江南下的松木直亮的14师团，这三个部队共计4万多人，三面合击延吉一带，是想置我军于死地。我军要是拼命一战，则根本没有胜算，若避其锋芒离开，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向南转移。这就是要经过合龙奔安土，而33旅团以他们的汽车速度转身绕过安土，在江源堵截我们是完全可能的。而14师团大兵压境追击，逼迫我师过长白山到抚松、江源或者通化，进入给我们设好的包围圈。最危险的是这一带山路崎岖，敌人的飞机除了监视，还能用轰炸消耗我们的战力，折磨我们的意志和体力。最后我军经过长途跋涉，前后堵截，在日军与我决战之时已经丧失锐气。这就是松木直亮给我们设下的延吉歼灭战和长途疲劳战以及通化口袋阵。
1: 英才师长用笔反复在地图上琢磨，大概经过了5-6分钟，他直起身来，又在地上走了几个来回。参谋长知道，这时候师长已经有了新的作战计划。英才对师曾讲了一遍，
0: 我们就按日本人的想法来个声东击西，从他们的眼皮底下向北转移。
1: 师曾参谋长听了不由得叫起好来，
3: 好，这个想法太好了。
1: 英才叫人把电讯室的间谍押过来，对这两个人说，
0: 马上电报通知沈阳特务机关，就说二师决定趁日军大部队集结在热河、沈阳空虚之际，穿过长白山，走抚松到通化，经新兵攻占沈阳。同时你再补充一下，二师吸纳马占山和义勇军零散部队近5000人，该师已经编成5个旅，战力大增。
1: 英才师长一直看着他俩发报完毕，才对参谋长说，
0: 形势紧迫，把旅长们叫来，马上布置战斗任务。
1: 形势骤然紧张，炮旅张二慧、骑兵旅安德烈、步兵旅李东家3位旅长都跑步来到师部。英才师长给大家分析了当前的状况，然后先给步兵旅李东家旅长安排了任务。
0: 现在是中午12点，你的步兵旅马上向敦化开进，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日军就迎上去和他们交火，让敌人感觉我们是在进攻，是打通西行的通道。要做到阻击敌人，不让他们向前一步，坚持到晚上6点之后，全体返回汪清，连夜向木陵进发。
4: 李东家报告说，
5: 我的一团正好在石门训练，可以让他们提前赶到，构筑阵地。可是2、3团那是步兵，行军足2天才能到啊。
4: 英才师长转过身来对张二慧说，
0: 炮兵旅把大炮送到预定地点以后，汽车马上配起步兵旅，运送步兵到敦化一带。
4: 李东家走了，师长继续对二慧

0: 置。
1: 你们的任务是突入十四师团，按照日军的战法，炮兵之后就是步兵。你的大炮一响，他们不会轻举妄动，用你们的力量阻挡松木质量，掩护全师从他们的旁边撤向木林。炮旅天黑之后撤回来，向北面的三道岭、汪清、塔子沟、张家后转移。记住，我们的集结地点是木林。
0: 接着，师长又对骑兵旅长安德烈布置说：“
1: 安德烈，你的骑兵立刻向长白山行军，移动速度不要快，黄昏立即返回，然后顺着汪清向东北方向掩护步兵旅撤退。”
0: 安德烈立即带着他的骑兵旅大摇大摆地从延吉出发。为了让敌人感觉到是整个二师在转移，他们排成一路纵队，在日军侦察机的监视下，沿着长白山向抚松慢慢地奔去。因为炮旅的担子最重，英才特意对张二会旅长说：“
1: 二会，你的炮兵旅要挡住天桥岭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不给他们一喘息的时间，同样坚持到天黑，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整夜的时间用于部队转移。”
0: 英才仔细地研究了天桥岭的地形。
1: 这里西侧是杨岐山，东面是四方山，中间是很宽的河谷，南面山口还有一个小村子。
0: 英才确定地说：“
1: 炮兵阵地就设在南面山口的坡上，阻击完毕时，把需要牵引的重武器全部给我炸掉，然后向木林转移。”
0: 二慧心疼地对英才说：“
2: 师长，那我们的大炮就不要了？”“
1: 下一步，我们要在森林里与日军周旋，大炮是用不上了。这一仗非常重要。可战斗完成后，你已经没有汽车为大炮做牵引，那些宝贝大炮就成了你们的累赘。既然运不下来，那就绝不能留给日军。”
0: 英才师长的整个计划是虚晃一枪，让朝鲜的日军停止跨江前进，化解三面被围的处境，以利大部队转移。旅长们走了，英才对师曾参谋长说：“
1: 马上准备师部和家属全体转移，关键是我们的辎重，还有随军家属以及索伦部落的1000多口子人。”
0: 参谋长去安排了，警卫团长索开请示英才：“
3: 师长，我们的出发时间确定了没有？”“
1: 过一个小时没有敌人的飞机侦察，家属和辎重队就出发。你的一营打前站，二营护送家属和部落的乡亲们，我们随三营、四营和辎重车一起行动。”
4: 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当通知下达，顿时营地里女人喊、孩子哭、鸡飞狗跳，乱成了一团。英才的夫人索佳和张二慧的媳妇张慧到处找小苏乐，刚刚找到小姑娘苏乐，二丫头尼玛尼又不见了，急得他俩是火冒三丈，总算把孩子们都拢到了一起。索佳把家里那点破烂都打包好了，两床被子也带上了。
5: 这么冷的天气还要上山去钻林子，把这棉被扔了怎么行啊？
4: 下午4点，索伦部落的男人们都骑上马，女人和孩子们坐着马车，在警卫团战士的护送下向木林出发。虽然已经到了3月，可是寒流袭来，温度急速下降，狂风肆虐，道路结冰，那些拉着给养的马车几乎全靠人的推动才能走。英才看着望不到边的队伍对参谋长说：“
1: 这样的行军速度，我们到明天早上也躲不开牡丹江方向的敌人。”
4: 师曾也皱着眉头说：“给养万万丢不得呀，就是到了木林，这上万人到哪里去找粮食呢？”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决定辎重队和师部分开两路。 参谋长自报奋勇说：“我来押运粮食和物资，师长，你放心吧，我一定不出任何问题到穆岭。”英才想了一下，通知所开警卫团的二三营随师参谋长押运辎重队，沿着林子另走一条路。分手时，英才特意嘱咐师曾：“
1: 记着，如果遇到敌人，不可恋战，该放弃就放弃。要知道，我们士兵的生命最重要。”
4: 师曾带着辎重队从汪清转向磨盘山，走小路奔东宁去。随后，索伦部落和家属们的行军速度加快了许多。等到达塔斯沟，已经是夜里一点。英才看着手表说：“
1: 咱们二会的炮兵旅还没有撤下来。”
4: 说起二会的炮兵旅，那可是英才师长的眼睛珠子，他们也是整个东北义勇军唯一拥有大口径重炮的炮兵部队。二会旅长的两个炮兵团各有800人，每团分4个营，陆续配备了10辆汽车和一个骑兵运输团，用来牵引和运输大炮和炮弹，作战的机动性极大的增强了。在二师，战斗中只要敌人有火炮，就一定会把大炮缴获过来送给炮兵旅，所以两个团各装备有一个山炮营15门，一个重炮营5门，一个大口径迫击炮营15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15门，一个小型迫击炮营50迫击炮50门，还有若干的掷弹。炮兵旅的人在其他旅的士兵面前都是脸仰着看天，话都懒得和你说，那牛劲儿就别提了。二会接受了命令以后，回去向两个炮团长和骑兵运输团长传达了作战计划。
1: 听着，火速赶往天桥岭，布置好炮兵阵地。我们的任务是阻击敌人4个小时以上，到天黑以后撤退。接下来可是咱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要给那个日军的什么精锐部队松木质量点颜色瞧瞧。
4: 在延吉的这些日子，二会可是没闲着，他把周围的道路、山口还有村庄都跑了一个遍，哪里适合炮兵作战，哪儿的道路能够通过，他这个炮兵旅旅长简直就是活地图。张二会用手指点着地图上的天桥岭说：“
1: 我们堵住天桥岭南面的口子，在日军要通过的山坡上架起炮阵地，让日军第14师团尝尝我张二会大炮的厉害。不过4个小时战斗结束后，我们没有时间拉走大炮，要把大炮全都毁掉，不能给日本人留下。”
4: 3个团长相互看着，谁也没有说话。炮兵旅配备有10辆载重卡车，还有骑兵运输团的马匹配合大炮的运输，很快他们就到达了预定地点天桥岭南面的山口。前面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
3: 报告，日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天桥岭北坡的天山村，正在休息待命。”
4: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部第184集。说起二会的炮兵旅，那是英才师长的眼睛珠子，他们也是整个东北义勇军唯一拥有大口径重炮的炮兵部队。二会旅长的两个炮兵团各有800人，每团分4个营，陆续配备的10辆汽车和一个骑兵运输团，用来牵引和运输大炮和炮弹，作战的机动性极大的增强。在延吉的这些日子，二会可没闲着，他把周围的道路、山口、村庄都跑遍了，他这个炮旅旅长简直就是个活地图。张二会用手指点着地图上的天桥岭说：“我们堵住天桥岭南面的口山， 在日军要通过的山坡上架起炮阵地，让第十四师团也尝尝我张二会大炮的厉害。不过四个小时战斗结束后，我们没有时间拉走大炮，要把大炮全部毁掉，不能给日本人留下。炮兵旅配备有十辆载重卡车，还有骑兵运输团的马匹配合大炮的运输，很快他们就到达了预定地点天桥岭南面的口山。前面的侦察兵回来报告，
6: 报告，日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天桥岭北坡的天山村了，正在休息待命。
4: 二慧听了高兴地把棉帽子摘下来，抖了几下哈气，在帽子上冻成的冰霜。
7: 好，
4: 我还担心他们抢在我们的前头呢。我说，二位团座，马上修筑炮兵阵地，一定注意隐蔽。张二慧打仗爱动脑子，他想用炮兵阻击敌人是震慑和杀伤两个作用，可对方拥有炮兵还有大量的步兵，他们的灵活性远远超过我们。张二慧和两个炮团长商量之后，决定根据火炮的射程建立三个炮阵地。首先他把两个营的150毫米的大口径迫击炮放置在了口山阵地，这个被称为东北军大杀器的宝贝还是袭击沈阳的时候从兵工厂缴获的。张二慧决定自己在这里带领两个营战斗，把警卫营打发到重炮阵地上帮忙。他说，半个小时每个阵地派出一个通讯兵相互联系，剩下的两个掷弹筒小钢炮营安排在这些大炮阵地的空档中间，只要敌人突破了一个炮阵地，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他。骑兵运输旅则在重炮阵地附近集结，随时准备向敌人冲杀。他把山炮阵地设在向南2公里的三仙岭，那里的山坡相对平缓，由一团长指挥，把重炮阵地设在了三仙岭南面的庙岭，由二团长指挥，两个团互为支援，旅长在战场的最前沿指挥。三个团长是坚决不同意，可是谁也拗不过张二慧旅长，因为时间紧迫，只好按照他的安排各自行动去了。再说日军第十四师团的两个连队，在与东北义勇军一师王孝罗的部队作战结束后，转到佳木斯和七台河一带扫荡马占山和李渡的残余部队，在接到歼灭叶赫英才军队的命令后，松木直亮做了两个计划。
8: 于是从东北西三面突然袭击延吉，把叶赫英才的叛军歼灭在延吉图门一带，如果义勇军退却，则压迫叶赫英才向南转移，在临江到通化附近进行合围。
4: 松木在电话里对关东军武藤司令官说，
8: 这一回要让叶赫英才进入我为他准备的口袋里面，彻底解决满洲国境内最后的叛军。按照计划，十四师团迅速搜索部队，全部集中到牡丹江，然后也可不停地从牡丹江经天桥岭向延吉运动。
4: 作为前线的总指挥松木，他制定了两个计划，关东军司令部都批准。首先他安排了驻朝鲜军队过江，沈阳驻军第33混成旅团迅速沿敦化至延吉道路推进，而十四旅团则从北突进，三路在延吉将义勇军合围。出发前在十四师团的军事会议上分析这次战斗的结果，松木直亮那可以说是志在必得。
8: 三面合围，叶赫英才是无路可走了，他只能向南逃窜去通化，

0: 这位老校友败局一定。
1: 他抬头看了看27旅团、28旅团的两位旅团长和众多的连队长，对他们说：
0: 我知道你们羡慕那些参加任何战役的部队，他们不用一周就打到长城边上了。是啊，他们打的是顺手了一些，原因是那些热河中国守军的指挥官没有一个像野河英才那样强悍和富有智慧。这一回我们绝不能轻视对手，要知道所有盘决里面只有野河英才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1: 下午2点，14师团的先头部队沿着正在修筑的铁路路基到了天桥岭北坡一个叫天山的地方。由于山路崎岖，汽车难以行驶，松木师团长带着28旅团和师团的重型装备还在后面的春阳，他们正在努力加快速度前进。27旅团长派出斥候，就是打前站的尖兵，侦查前方的情况。天桥山一带的地形像一条大船，北面是山，叫天桥山，下坡有个小村子，也叫天桥山，向南则是一块长条的平原。嘎牙河从东北方向流了过来，再往南又被两侧的大山封住口，这个地方叫口山。尖兵刚刚出发不到半个小时，那些骑兵就连滚带爬的跑了回来。
0: 前面发现少量敌人，目前人数不详，但是他们控制了南面口山的两侧。
1: 情况报到了松木师团长那儿，他不由得一愣，心里赞叹了几句。
0: 有戏，不愧是陆军大学的典范，野河英才还真是料事如神，知道我们要走这条路。
1: 这时候他又收到了敦化日军发来的电报。
0: 我部受到攻击，敌人火力猛烈，试图攻下敦化。
1: 接着飞行队给前线司令官也发来情报，
0: 叛军大队人马向扶松方向转移。
1: 紧接着关东军情报部发来急电，
0: 叛军收编马占山，离杜飞军余部兵员已增至5个旅。
1: 松木师团长这回明白了，
0: 野河英才在敦化和天桥岭组织我军，是为了他的主力部队向敦化转移地，避免与我军遭遇而拖延时间。
1: 他在地上来回踱了几步，对参谋说：
0: 你得迅速地通知27旅团强攻通过，消灭敌军。
1: 日军的炮击开始了，这是日军进攻的序幕。敌人在天桥岭村后集结，炮兵开始攻击口山附近的马路沟高地，然后由远渐近地向张二会的炮兵阵地靠近射击。张二会炮兵旅的大杀器，也就是150毫米迫击炮，威力大，但是就是射程近，也就在2-3千米之内有效，不像山炮那样可以远距离的发威。所以敌人炮击开始后，二会旅长命令大家在掩体里不动，只是等待敌人靠近。日军进攻部队露头了，他们派出了一个骑兵大队，很快冲过天桥岭到口山中间的平原，接近南面的口山。张二会举着望远镜心里想，这说明他们认为我们只是一小股防守部队，用骑兵来试探我的防御力量，同时想快速突破防线，然后回过头来两面夹攻，一举拿下口山。从望远镜里已经可以看到日军的骑兵，他们紧贴着马背，手里提着马枪，十分警惕地沿着嘎牙河向口山和马路沟方面而来。炮一团赵营长一面用望远镜观察敌人，一面等着张二会旅长下命令。就听到旅长喊：敌人进入射程，开火！

0: 整个阵地立刻动作起来，炮手看着标尺，瞄着距离，两个炮弹手从箱子里取出炮弹，那炮弹长着圆圆的脑袋，四个小腿抱在怀里，就像个胖孩子。士兵们把炮弹放进炮口，嘴里还念叨：“
1: 哎呀妈呀，乖孩子，使劲的炸，炸死这些日本强盗！”
0: 巨大的爆炸声连续的响起来。张二贵从望远镜里看到，炮弹在日军马队的前方爆炸，那些高头大马被惊得站立起来，把那些骑兵纷纷的摔落在地上。
1: 好，炸得好，再来一个排炮，把他们赶回去。
0: 经过几轮的炮击，日军骑兵扔下了几十个士兵的尸体和马匹，掉头跑回去。就在大家高兴的时候，二回旅长忽然想到日军的做法，他马上通知两个炮兵营长：“
1: 快转移阵地，敌人马上就要报复了。”
0: 话音未落，日军的炮弹就落了下来。炮兵们冒着敌人轰炸的危险，四个人抬着一门炮向后面的树林里跑。就这样，30门炮还是被炸坏了几门，也伤亡了几十个士兵。原来日军27旅团的前野指挥官发现，义勇军在前面摆的是火雷阵，单靠骑兵根本冲不过去，这家伙就下了狠心：“
2: 八哥，一定要消灭前面敌人的炮兵阵地，然后才是他们的步兵。”
0: 于是他让27旅团把火炮集中起来，对着口山和马路沟就是一阵轰击，足足炸了半个小时，这才派步兵一个大队沿着大路慢慢的前进。这狡猾的前野旅团长同时让另一个大队的日军士兵骑马从山边的树林里快速向义勇军的炮兵阵地过去。张二会旅长用望远镜观察着大路上敌人的动静，看着日军谨慎地慢慢行进，他得意地笑着说：“
1: 我在这儿阻击，就是让你们慢慢地走。好吧，咱们就这样的磨蹭吧，等天一黑，大爷就不和你们玩了。”
0: 张二会和两个营长光注意大路了，没想到日军的另一支骑兵部队半个小时后已经悄悄地包围了他的大口径迫击炮阵地。等到炮旅的士兵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他们被敌人分割成了几十个小块。那个日军骑兵大队长一心要彻底解决这些大炮，所以采用以分队为战斗单位的作战方法。张二会发现日军上来了，他立刻让通讯兵下山：“
1: 快叫山下的援兵上来，通知1团长开炮轰击大路上的日军。”
0: 他掏出手枪大声地喊着：“
1: 鬼子来了，保护大炮！”
0: 要说叶赫英才的士兵，那可个个都是好汉，搏斗起来没一个孬种，他们操起手头的家伙和敌人就拼杀起来。日本兵主要的目标就是破坏迫击炮，上了围住炮手和几个助手，双方立刻搏斗起来。另有一个日军士兵专门往炮口里放手雷，就这样不一会儿炸坏了好多门迫击炮。那些炮旅的弟兄们一看日本人炸毁了他们心爱的大炮，就像疯了一样扑上去和那些日军拼命。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85集。
1: 三仙岭的山炮阵地接到命令后，大炮都扬起了头，炮长标注着距离和角度，等着团长下达炮击的指示。炮一团团长观望着远处的敌人，随后下达了射击的口令，就听到地动山摇的轰隆声响起，就像是一群愤怒的狮子对天狂吼。这一阵炮击炸得几百个日军掉头就跑，也惊动了松木直亮师团长。
2: 阿嘎，叶和银尘还有这样的山炮群？
1: 他命令部队不得再向前一步，动用大炮向对方还击。日军的炮兵刚刚还击，就听到那种深沉更有爆发力的隆隆声响了起来。十四师团的炮兵指挥官惊呆了。
2: 太不可思议了，是重炮，叛军还有重炮群。
1: 他迅速地将情况报告松木将军，同时提出
2: 请求空军支援吧。
1: 天色降晚，松木直亮看了看表，在天桥岭已经耽搁了将近四个小时。他想了想，
2: 好吧，敌人既然有重炮，那就说明步兵还埋伏在后面。难道叶和银尘真的想在这里和我决战？看来我们的情报有误，叛军至少有两个师夜间作战，对于我们是不利的。今天消灭他的重炮阵地，明天一早再发起攻击。
1: 阻击敌人已经过了四个小时，现在天色已晚，任务按时完成，该撤退了。旅长张二慧一直琢磨着，
3: 这些大炮怎么办？拉走是不可能的，都炸了。哎，实在是舍不得呀。
1: 骑兵运输团长来找他，
4: 我们啥时候撤退？这大炮可咋办呢？
1: 张二慧没精打采地说：“
0: 按照师长的命令，全部炸毁，不能留给日本人。”
1: 他把两个炮团长都叫来，低着头布置撤退事宜。
0: 你们俩把大炮都炸掉吧，跟着骑兵团撤退。
1: 没想到这两个团长站着谁也不动，张旅长等了一会儿，稍微抬起头来，斜着眼睛瞟了瞟他们。
0: 哎，怎么了？还不去执行？
1: 两个团长都看到了张旅长眼睛里的泪花，他俩异口同声地说：“
4: 旅长，
0: 旅长，
4: 我们能不能
0: 不
4: 炸
0: 这些
4: 大
0: 炮？
4: 那是
0: 我们的命根子呀！
4: 命根子。”
1: 二慧低着头说：“
3: 只要不留给日本人，你们还有啥主意？”
1: 炮一团长说：“
2: 能不能先把他们藏起来，以后我们用的时候再来求？”
1: 张二慧旅长怀疑地问：“
3: 啥？这么多的大炮，有地方藏吗？”
1: 炮二团长胡乱地指了指：“
3: 有啊，旁边有个山洞，能放不少的山炮呢。”“
0: 那重炮呢？”“
2: 山底下有个大坑，我们先埋起来。”
1: 张二慧还是不相信。“
3: 埋起来？那鬼子发现不了？”
1: 两个团长一起立正说：“
4: 保证发现不了。”
1: 张旅长马上站起身来问道：“
3: 真的吗？我去看看。”
1: 大家来到半山腰，在火把的映照下，果然有一个很大的溶洞，里面套着好多的大小洞穴，溶洞深约几百米，那真是深不可测。张二慧仰起头来看，洞高约十米左右，最高处有二十米，

0: 那七八个宽敞的大厅相连，那些钟乳石的柱子支地突天，极为壮观。洞与洞之间有长廊相接，还有一条暗河延伸至溶洞的深处。溶洞里景观千姿百态，让人流连忘返。人们比划着洞内的人、兽、神佛、宝塔、云梯、奔马、花鸟、蛇躯、龙盘的各种形象。
1: 哎呀，这真是天成地就，跃然洞中啊！
0: 张旅长赞叹道，随后他说：
1: 好，马上行动。
0: 真是人多力量大，几百号士兵把他们心爱的十五门山炮推进了溶洞里面套着的一个像宫殿一样的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去搬石头，硬是把溶洞给堵上了。炮旅的人就像是过年一样兴高采烈，张二会不停地夸奖两位团长：
1: 太好了，给你俩记大功，有了这些山炮，咱们二师的炮旅就还存在着。
0: 当大家赶到庙岭，天已经黑黢黢的了，这时已经无法看到山下的情况。张二慧对两个团长说：
1: 没有办法了，只能炸掉了，你们马上安排吧，我在山下等你们。
0: 两个炮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再留一个营的人帮着把石门重炮处理好。这时候沉寂了一个小时的日军大炮忽然又响起来了，随着敌人的炮击声还夹着一种奇怪的嗡嗡声。因为天黑，大家也就没有在意。二团长看到还有不少炮弹，就对一团长说：
1: 这是最后一次使用我们的宝贝了，把这些炮弹都给鬼子扔过去吧。
0: 两个团长亲自执掌炮位，重炮又一次发出怒吼。重炮第二轮的轰炸就让日军大炮没有了动静。这样一来，两个团长更来劲了：
2: 打，打他个王八羔子！
0: 重炮阵地上又一次开始射击，炮兵们带着仇恨，带着对自己大炮的依依不舍，看着炮口火红的颜色，既骄傲又伤心。他们喊着：
2: 老伙计，咱们可是最后一次在一起了，好好的表现吧。
0: 当他们把最后一颗炮弹射出去后，头上出现了轰轰的声音。两个团长喊着他们的士兵：
2: 不好，快趴下，
3: 快隐蔽，
2: 日军的飞机赶快隐蔽。
0: 话音未落，噼里啪啦的炸弹已经落了下来。张旅长在山下目瞪口呆地看着，嘴里念叨着：
1: 完了，我的炮旅，我的弟兄们。
0: 原来日军刚才的炮击是为了让义勇军还击，好给侦察机在空中确定重炮阵地的方位，然后招来轰炸机投弹。日军三架轰炸机投下了大批的重型炸弹。等到日军的飞机飞走后，张旅长带着人赶到山上。无论是大炮还是炮手、营长、团长，什么都不见了。敌人的轰炸几乎削平了整个山头，在火把的映照下，只见一个个巨大的弹坑，一个炮营的200个弟兄毫无踪影，只有一些带着血肉的军装碎片是他们最后的遗物。张二慧跪在地上泣不成声：
4: 弟兄们，我对不起你们了，是我没指挥好啊。
0: 骑兵团长使劲地扶起他来，对张二慧说：
2: 旅长，师长命令四个小时以后撤退，您看该咋办呢？
0: 二慧旅长抹着眼泪哽咽着说：
1: 全体撤退，警卫营断后， 扔掉不必要的火炮配件，

0: 所有的人两人骑一匹马向塔子沟前进。
1: 李东家的部队原来是骑兵旅，在战斗中受到重创，剩下一个团，因为无法补充马匹，只好又建立了两个步兵团。这回去敦化，大家都想展示一下叶赫英才步兵的威风。
2: 按照日军的计划，驻沈阳33混成旅团迅速赶赴敦化。日军进驻敦化后，怎么也没想到义勇军二师竟然是来势汹汹，大有吞下敦化日本守军向西长驱直入的迹象。敦化县地处长白山下，周围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地势四周高中间低，是长春到延吉河谷通道的重镇。二十一团原计划赶到敦化城外5公里的江东，据当地的老乡介绍说，一个大队1000多人的日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距离亮兵5公里的地方。骑兵一团因为先到，很快在亮兵修筑了阵地，以阻止日军继续向东前进。在10辆汽车的多次运送下，步兵旅另外两个团也很快到达了距敦化40公里的亮兵。旅长李东家是个南方人，浙江讲武堂毕业，一直在张大帅的身边做参谋。因为918沈阳事变中张学良的胆怯而不抵抗，他愤然辞去了东北军旅长的官职，只身返回关外参加抗日。因为慕名叶赫英才在东北军的能力和人品，所以跑到了吉林，投到2师的麾下。李东家高高的个子，长得十分清秀，属于那种战术思维缜密的类型，考虑作战细致而周到。一到亮兵，他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对3个团长说：
3: 这一战我们虽然是阻击形势，可我们要让日军感觉到这是一次大兵压境的猛烈攻城战，一定要使日军龟缩在敦化城里，由出击转为防守，在明天天亮之前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本次战斗的目的。
2: 他摊开了地图，
3: 要把这1000多鬼子堵在这里，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2: 步兵旅的3个团长跟李旅长2年参加过不少的战斗，对他的指挥是打心眼里佩服，所以都等着旅长做进一步的安排。
3: 骑兵一团利用亮兵古代废墟从正面吸引敌人，步兵2团、3团分别向2侧3坡应动，然后开始从3面发起攻击，火力要猛，要摆出一副大部队的架势，小钢炮要用在点子上，开始日军一定会拼死决战，你们要把重武器都用上。这个战斗有30分钟即可，然后放敌人向敦化撤退。2、3团要抢在敌军的前面，赶往敦化外围的南坡2侧占据制高点。
2: 说着他点了点地图上2个已经被他圈起来的圆点，说
3: 就是南面的6顶山和城北的北山。等到一团向前推进到离城2公里的时候，我们再发起佯攻。
2: 2团长和3团长正要转身的时候，李旅长又嘱咐了一句：
3: 注意，你们向敦化行军的时候绝对不能让敌人发现任何动静。
2: 2个团长走了，李东家对1团长说：
3: 走，该我们迎接敌人了。
1: 日军的第33混成旅团是头一天坐火车赶到新京，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第二天到敦化。敦化这图门的铁路正在修筑路基，冬季已经停工了。前线司令官松木师团长命令他们：
3: 我送向石门前进，明天到达延吉外围。
1: 旅团长于是派出一个大队作为先头部队步行探路， 其余等待运兵汽车到达，再向延吉开进。率领先头部队的是山田中佐，他是一个日本军队里法西斯组织伊西会的成员，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出发时，连队指挥官特意嘱咐他：
4: 延吉的盘踞首领是日本陆大毕业的一个英才，这个人狡猾狡猾的，一定要小心地行事。
1: 可是山田晃了晃自己肥胖的脑袋，敬了个军礼，满不在乎地骑着他的高头大马走了。从敦化到亮兵有20公里，按照日军规定的行军速度，2.5小时就到了。这里是山田大队确定临时休息的地方。亮兵是个小村子，古时候是个屯兵的地方，很多古老房子的石头基础还在那儿保留着。一路上，山田用望远镜四处的看，心里还不满的在想：
4: 人家在任何攻城略地，我们在这里连一个敌人都看不到。
1: 到了亮兵，他命令士兵们休息15分钟，向中队长们交代说：
4: 作为33混成旅团的先头部队，我们必须首先到达石门。
1: 一团长看到日军三路纵队沿着山谷由远至近，他们来到亮兵后，选择了一块平坦的地方就地休息。此时敌人距离步兵旅一团的阵地不到200米，趁着日军士兵卸下背囊乱哄哄之际，一团长一声令下：
5: 打！
1: 那些轻重武器吐出了愤怒的火舌。日军山田大队受到突然的打击，开始有些发懵，但是很快就恢复了镇静。他们按照行军排列迅速拉开，形成了菱形战斗梯队，正面一个中队还击，左右两翼和后面各一个中队，以保护自己的侧翼和后方免受攻击。而且机枪中队的4个重机枪按照4个方向设置了阵地。士兵们把背负的行囊作为掩体支撑，开始顽强的抵抗。山田的炮兵小队有2门75毫米步兵炮，在菱形中间校准距离，将炮口对准正面的目标。这儿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日军的编制。日军的编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师旅、团、营、连、排、班，而是自己命名为分队、小队、中队、大队、连队、旅团、师团。这些编制并不等同于其他国家的各级军事团体，日本人的考虑就是把兵力优化在军队的基层，实行3-3-3-2-2结构，一般就是在一个师团里，3个小队为一个中队，3个中队为一个大队，3个大队为一个连队。而一个旅团有2个连队，一个师团有2个旅团，这样作战单位的兵员就十分充足。33混成旅团属于1线部队，每个大队下辖4个步兵中队、1个机枪中队，有4挺重机枪，以及1个大队属炮兵小队，2门75毫米步兵炮。山田步兵大队有士兵1100人，本来相当于营级单位，兵员和装备却优于李东家旅长的1个团。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部，第186集。山田步兵大队和李东家旅长的1个团交上了。
3: 他们无论火力配备还是士兵的数量都是不可轻视的。
2: 李旅长用望远镜仔细地注视着日军的战法，总结道：
3: 这个部队的战斗队形和一般日军的横线抵抗不同，看来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不过再硬也硬不过我
5: 我的合围计划。
2: 他的话音还没落，敌人的步炮就轰轰地炸开，把吕布周围的那些老房子的残垣断壁炸得石片乱飞。那些警卫营的士兵站成了一个圈，围着李东家，生怕他们的旅长有什么闪失。敌人顽强抵抗和凶猛的火力，使一团的轻重机枪哑了好几回，几个机枪手都被炸伤。一团长恨得牙齿痒痒，
5: 妈的，小钢炮呢？你们快给我把他们步兵炮端了！
2: 二团和三团这时从两个侧面打响了，很快就压住了日军的机枪。三个团专门有神枪手对付日军的步炮和重机枪。张二会从山海关取回来的马克沁重机枪，步兵旅一个团两架，那家伙转一个扇面就打倒一片，压制日军一千多人窝在一个狭长而没有防御工事的平地上。山田看到四面被包围，战斗打得甚为激烈，他并没有慌张，他仔细地衡量着三面的火力配置和防御阵地的幅度和纵深，由此判断被叛军至少两个旅阻击。根据他在陆军军官学校学到的日军大正十二年公布的步兵操典草案，
4: 在山地作战，展开区域狭窄，交通不便，大部队指挥与友邻协同困难，山地战斗应占领前置敌人的位置，利用神炮、迫击炮、步兵炮以及机枪射击大陆谷地斜面，完全控制交通网，强占制高点，便于观察敌人，又能挫伤敌人锐气。
2: 于是山田选择了地势较高的南侧山地，他把轻重机枪和步兵炮都转向南侧的二团阵地，要在这儿撕开一个缺口，占领高地，居高临下死守，以待援兵到来。位于南侧二团的阵地被日军突然集中转来的轻重火力和炮击一下子压制下去，日军在中队长的率领下奋力向山坡冲去，很快就占领了南坡半山腰的前沿阵地。二团长一看，骂着他的部下，
5: 这还了得，在全旅的人面前我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2: 他亲自带领士兵端着轻机枪从山头上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又赶了回去。就这样一连三次的反复，日军在山坡上扔下了20多具尸体，退了回去。可二团的士兵在与日本士兵的拼杀中伤亡了50多个。看到夺取高地的目的实现不了，山田决定突围后撤。他又集中火力轰击西面，没想到原来围过来的叛军早就闪到两边，让开了通道。山田带着第四中队和炮兵小队在前面，其余的部队队形不乱，一边射击一边向敦化匆匆跑去。
5: 敌人向敦化撤退了。
2: 一团长跑出来向李旅长报告。李东家看了看表说，
4: 比我预测的多坚持五分钟，你集合全团在后面不远不近的慢慢追，以免他们跑得太快，把二三团甩在后面。
2: 经过统计，敌人被打死90多人，而步兵旅三个团一共阵亡210人，负伤50多人。李旅长感叹着说，
5: 哎，日军的战斗力真的是非常强啊，我们要好好学习他们的优点。
2: 一团长说，
6: 是啊，幸亏今天没有冲锋，要不那就损失大了。我发现他们的防守队形啊，一排列好，射击就没有死角了。
2: 李东家看着一团长说，
5: 嗯，这回明白了吧，对方的单兵一个要顶我们3个左右，平时要求你们加强每个士兵的训练，你们总是觉得太浪费时间，相比之下一场战斗我们要多死多少人呢？
1: 李东家步兵旅的二三团小跑着奔向敦化，他们按计划分别占领了城南的六顶山和城北的北山。当他们的阵地部署好以后，日军的汽车队到了敦化县城，三十三旅团的指挥官正在安排部

0: 和吕布也赶到了。按照计划，一团开始在城东大张旗鼓地设置阵地。这时日军指挥官感觉到真正的危险，他命令两个大队迅速抢占南北两个制高点。队伍还没有出发，他们就发现六顶山和北山已经被对方占领了。33混成旅团长这才明白，
1: 强敌已经兵临城下，我先按兵不动，摸清敌人的意图再说。
0: 他迅速向松木师团长报告了情况，回电时，
1: 你的旅团必须守住敦化城地，我部是打敌人足迹，明晨向敦化前进的干货。
0: 天色已晚，南北两个山头上烧起了火堆，几百个火堆把南北的山顶都映得红彤彤的。火堆数量让城里的日军十分震惊。大约8点钟，部队悄悄地从山上撤了下来。2、3团的士兵们说：“
2: 哎，我们把这柴火堆得满满的，让他们紧张一夜，咱们没时间陪他们玩了。”
0: 李东家旅长下令全旅撤离战场，汽车10点多陆续把步兵2、3团的人先运回了汪清县。正好被派去迷惑敌人的安德烈旅长和骑兵旅也赶了回来。按照预先安排，两个旅汇合在一处，骑兵们一匹马骑2个人，他们转向木林方向追赶师长去了。步兵旅骑兵一团作为后卫，由旅长带队沿着通向延吉的大路返回，在半夜1点钟才赶回延吉。李东家旅长计算了一下，如果向北走汪清县，到县城大约得早上5点左右，这就有可能遇到日军14师团的先头部队。于是他另外选择了一条路，带着骑兵们经图门到十里坪，正好走到师曾参谋长辎重队走的路线，急速地向仓林、金仓、老黑山、东宁疾驰而去。
3: 再说师曾参谋长，他和英才师长分手后，带着辎重队的150辆马车和2个警卫营的骑兵，从磨盘山到仓林，直奔森林中的金仓、道分、万宝山方向跑去。森林中的道路异常的难走，一直是上坡，这里大雪封山，有时候30厚的积雪就挡在道路前面。就这样走走停停，到了一个老乡们称为金仓的淘金地，才走了75公里。可是已经是第2天的中午了，看到大家疲倦的东倒西歪，参谋长决定休息1个小时。他说，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这是老爷岭，过了这儿就是下坡，就要快得多了。师曾在周围安排了10几个哨兵，大家在马车周围烧了很多火堆取暖。没一会儿功夫，连那些战马都昏昏沉沉地闭着眼睛睡着了，士兵们更是裹着大衣躺在雪地里打起了呼。看着大家都睡着了，那些哨兵们也止不住自己打架的眼皮。10分钟以后，整个营地就没有一个睁着眼睛清醒的人了。可是谁也不知道，危险正在慢慢地靠近他们。
0: 在距离废弃金矿不远的地方，有50多个土匪在这儿占山劫道。大掌柜做事心狠手黑，所以都叫他黑子。这小子是个横竖不讲理的无赖。今天他们正要去附近的屯子抢点什么，凑巧就在林子里发现了这个100多辆大车的辎重队。黑子高兴地手舞足蹈，
1: 妈了个巴似的，这么多马车呀，还有1000匹马，这么多的枪，真是老鼻子了。
0: 几个手下看着那些睡着的军人，连忙劝他：“
4: 哎，

0: 儿来，咱们可不要惹他们。
1: 黑子掌柜眼珠子一转，
2: 去瞅瞅，是不是都睡踏实了？
1: 几个小柳子跑过去，把那几个哨兵的武器悄悄地一抽，就拿了出来。小土匪报告：
0: 哎，这些士兵睡得啥都不知道了，毛了。
1: 土匪们一看，觉得机会难得。
2: 麻溜的，趁机捡点羊了。
1: 他们原来是准备偷几支枪就算了，所以一人背了几条步枪。可是又看见了警卫营的乌黑发亮的捷克式轻机枪，又想把轻机枪弄到手。机枪拿到了，那些人还没醒，匪首黑子就下了狠心。
2: 去他妈个包子的，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们的武器和马匹都收了，把这些银全弄死，然后投靠日本银那嘎，老子也要混个司长旅长当当。
1: 这些家伙有十个人端着机枪，匪首下令道：
2: 听好了，只要发现这些士兵有动静，就开枪打死他们。
1: 其他人把拿到的武器都堆在一处，然后可着劲儿的在那些熟睡的人群中取那些长短武器，可是把个黑子匪首给高兴坏了。
2: 弟兄们，快点儿，把枪扫了就干掉他们。今天可发了一株大财，以后咱们每个人都他妈当大官。
1: 常言说，乐极生悲。就在他想着升官发财的时候，没想到身后一把骑兵刀横在了脖子上。一个低沉的声音喝道：
3: 叫他们把武器都放下，不然要你的命。
1: 那些匪徒们回身一看，
4: 哎呀妈呀，义勇军呐！
1: 他们整个被人家给包围了。匪徒们慢慢地蹲下来，把手中的机枪放在地上。那些抱着步枪的土匪们吓得都跪下来，可有一个小子的机枪还没有脱手，他想端起来反抗，砰的一枪就被撂倒在地上。那个叫黑子的大掌柜趁乱也想逃跑，那把搁在脖子上的马刀轻轻向里一使劲儿，就身手分家了。那个脑袋呲牙咧嘴的，带着一股黑血咕噜到血堆里，吓得几个土匪叫了起来。枪声一下子把辎重队的人惊醒了，他们一看都吓傻了，所有的武器都被拿走了。
5: 师曾揉了揉眼睛，认出来眼前站着的是步兵旅的李东家。
6: 哎，李旅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李旅长指着那些土匪说：
4: 就是这些败类，看你们累得睡着了，想害死大家。
5: 师曾懊恼地说：
6: 哎呀，我真是大意了，要不是你们来得及时，这弟兄们可就都遭了暗算呀。
5: 整个营地喧闹起来，那十几个哨兵都懊悔地蹲在地上，自责地说：
7: 都怨我们，是我们不好，差一点把大家都害了。
8: 就是
7: 参谋长，枪毙我们吧。
5: 师曾说道：
3: 好了，别说胡话了，把那些柳子都拉出去。
5: 大家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几十个土匪拉到林子边上。
3: 那个老小子的还敢和我们义勇军作对，要害死我们，他妈的你们就是汉奸。
5: 士兵们恨得牙根痒痒，觉得枪毙他们都不解气，于是刀砍斧剁，把这些土匪都处死。原来李东家率领他的骑兵一团无意中跟在师部辎重队的后面，他们行军的速度很快，一团的士兵经过战斗和一夜的奔跑非常的疲劳。一团长向旅长请示：
2: 能休息一下吗？
5: 李东家点头说：
9: 到金仓停留。
5: 他们走着，远远地

0: 发现林中有人影在晃动。李旅长生性谨慎，他命令大家下马悄悄地摸过去，正好撞见土匪在收辎重队和警卫营的枪。眼看着辎重队和警卫营差一点儿遭了土匪的毒手，惊得步兵旅一团的弟兄们顿时都精神了起来。人们纷纷要求：
1: 哎呀妈呀，旅长啊，俺们不休息了，随着师参谋长到前面树荫地再说吧。
0: 又经过几天的跋涉，参谋长带着全旅的给养和步兵旅的弟兄们终于在木陵和大家会师了。
2: 经过三四天长途跋涉，各路人马终于在木陵八面通镇周围会合了。这个地方原来是李杜将军吉林边防旅的驻地，有现成的营房和马厩。大家把马厩改做营房，又搭了很多简易棚子放马，算是暂时解决了住的问题。参谋长对各旅宣布：
0: 大家暂时挤一挤吧，到确定基地以后我们再盖新的营房。
2: 索伦部落按照传统，男人们去打猎，女人们在木林河和森林边上搭起了马架子，就是那种有二十几根细长树干，先用皮绳子捆住上头，把下面拉成一个圆形的可以容纳四个人住的窝棚，外面用鹿皮上下一围，里面垫上皮褥子，再用火盆取暖，这小屋子就行了。义勇军一到八面通，把满洲国县长和他的虾兵蟹将都抓起来扔到监狱里，那些被李杜任命过的县里的官员又把藏起来的政府牌子扛出来挂上，高高兴兴地回来当政了。参谋长要求县里提供马匹草料和部分粮食，为了补充战斗中损失的人员，还设置了一个招募站，征集马占山、李杜那些流散的士兵，忙得不亦乐乎。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87集，叶和英才虽然打了一个漂亮的转移战役，可是他的心里还是压抑得很，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他整天站在师部的地图前面思索，为二师的前途规划着。英才知道木陵靠近牡丹江100公里，日军2个小时就能到达，他决定尽快向北到密山虎林屯兵。这一带沼泽密布，靠近国境，日军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会有所顾忌，而且一到夏季根本无法大规模的行动了，二师就会有一个较长的休养生息的时间。英才知道骑兵旅安德烈旅长那儿有一张大比例地图，是梅利斯特意从格别乌带回来的。英才师长派人把安德烈叫来，特意嘱咐说
3: 让他带上地图。
2: 安德烈带着吕布的参谋，扛着装地图的牛皮圆筒，匆匆地跑来。大家沿着国境线仔细地看了又看，对密山和虎林研究了半天，对界河东边的地形和村镇又研究了一会儿。他用手点着铅笔思索着，无意中在拉左点了一个红点。安德烈疑惑地看着师长，英才还在考虑部队基地的确定。
1: 重要的是给养和医药来源如何办，要确定10000多人的生存，想的就要多一些。
2: 他对参谋长说，
1: 就确定这个计划，先派人探路。
2: 安德烈根本不知道师长前面定了什么，他和那个参谋卷起地图走了。英才让卫士把警卫团长和三营长叫来，索开带着营长从外面跑回来，一进门就喊：
4: 哎呀，师长，今年也不知道是咋的了，3月份冷得就像数九天，西伯利亚的寒风一个劲儿的刮，哎呀，你看这十几天就没有停过。
2: 英才师长看着他，
1: 这还新鲜，你不想想

0: 东边是大海一样的星海湖，北面到处都是沼泽地，这里冬天一般都是零下45到50度。来到这儿啊，你就等着冻掉鼻子吧。三营长，我要派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1: 原来英才让他带人到密山，嘱咐说，
0: 沿途画好地图，标明道路，寻找几个险要的基地，以备我们随时进驻。
1: 英才把部队成功转移的消息发给了梅利斯，要他密切注意日军的下一步行动。经过统计，这次战斗部队减员1500人，其中炮团损失最大，1200人。炮兵旅现在只剩下残缺不全的一个半迫击炮营和一个骑兵团。张二惠说，
2: 哎，我无能啊，炮兵旅长又称团长了。
1: 英才师长安慰着他，
0: 不能那样说，要不是你拦住了松木直亮的14师团，我这个师长都有可能营长都不是了呢。记住，是炮兵旅救了我们的2师。
3: 部队重新整合，张二会的炮旅改为2个团的第2骑兵旅。原来骑兵团附属专门的炮兵运输队撤掉，合并到仅仅剩余500人的小钢炮部队，另外把警卫团的4营划给他，还有索伦部落200多名青年自己带着马匹参军，这就变成了1000人的骑炮团。把师部的辎重队撤掉，给养发给各旅，直接配给到士兵。李东家旅改为骑兵3旅，辎重队的500匹马和200个士兵调给步兵旅，又把安德烈的200匹预备用马也调到了步兵旅，这就大部分解决了步旅2团的坐骑问题。安德烈的骑兵旅改叫了1旅，安德烈在会上没说什么，可下来又找了2回师长。当他看到英才拄着手杖，顶着花白的头发，一个人闷着头在师部里一拐一拐地思索着问题时，他又转身走了。师参谋长看到他的样子，以为安德烈舍不得那200匹马，也就没有向叶和英才提起他的举动。
1: 李东家旅长向师长请求，
4: 还差1500匹马，这件事我们自己解决吧。
1: 在不远的牡丹江市，日军向南出发以后，留下一支伪满洲国的骑兵部队，就是张海鹏的伪满洲国军第4骑兵旅。李旅长向师长报告了他的想法，英才知道李东家做事十分周到，就问他，
0: 还需要什么支援吗？
4: 不用了，我的人足够了。
1: 英才点点头，
0: 好，那就去执行。
1: 夜里，步兵旅1团和3团士兵们2个人骑1匹马，还牵着辎重队的500匹马，在旅长和团长的带领下悄悄地出发了。他们绕过牡丹江，直奔西面15公里的海陵县。天亮以后，1、3团的弟兄们大部分躲进城北的森林，只派了1个连的小伙子穿着便衣赶着马群穿城而过。他们大声吆喝着，从城东到城西又转到城南，弄得小小的县城里人人都知道来了贩马人。最后他们回到城北一个小的牲畜交易市场，把马匹赶了进去。1团长化妆成掌柜，见人就问，
0: 哎，我们是海拉尔来的马贩子，你们这个有一个姓易的老板吗？他叫我们今天把500匹马送到海陵，就在城北交易啊。
1: 快到中午的时候，交易市场的人看到掌柜的买了几捆麻绳，听到赶马人大声嚷着，
5: 哎，掌柜的，这里场地太小，马群转不开呀， 到林子边上放放马吧。
1: 那贾掌柜大声训斥着：“
0: 好吧，你们把马给我看好，少一匹，拿你们的工钱来顶。”
1: 消息很快就传到牡丹江，伪满洲国军第四旅麾下的骑兵团长向坤匆匆跑来报告了缺旅长，他一听就跳了起来：“
0: 你说啥玩意儿？500匹马呀？”“
6: 是啊，听说是海拉尔那边送来的，给一个姓易的老板。”“
0: 姓易的？咱们这一带有这个姓吗？”“
6: 没有，反正我是没听过。”
1: 这个缺旅长原来是李杜的部下，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升官，被投降日军的吉林代理督军西洽收买，带着一个团投降了日军。后来西洽又推荐他到张海鹏手下做第四骑兵旅的旅长，官是升了，可他不是张海鹏的嫡系，三个团里只有他原来那个团是骑兵，另外两个团人倒是满编，可就是没有马。在伪满洲国军内部都叫他瘸腿驴。缺旅长多次向上请求，答应的蛮好，可就是没有钱拨下来，他只好自己想办法，在牡丹江开征军马税，后来被人告到新京长春财政部，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实在无奈就把马匹的事情交给了两个团长。“
0: 听好了，我也不管你们是偷还是抢，反正给我把队伍弄成骑兵。”
1: 今天的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缺旅长一下子有了办法，他对骑兵团长向坤说：“
0: 买马的人姓易，咱们就说义勇军买的马，我们是名正言顺的没收，不过让那两个步兵团去做，他们又要争抢，会把事情搞砸的。我看啊，你带着队伍先把马弄回来再说。”
1: 向坤团长带着他的部下疾驰来到海林，他们找到城北的交易市场，人们指点着告诉他：“
7: 哎，那些马贩子在5-6里地的临着边呢。”
1: 向坤的骑兵们迅速赶向林子，远远的就看到马群正踩着白雪向树林里走，他们大声地喊着：“
8: 站住，给我站住，
0: 今天非把你们的马都弄到手不可。”
1: 没想到他们越喊，人家马群跑得越快，向着林子的深处跑去。向坤挥手指挥部下：“
8: 追，快给我追！”
1: 在林子里埋伏的李东家也是打着这个主意，马群越跑越快，那个向坤边追边说着：“
0: 哎呀，哎妈呀，我看你们往哪嘎跑。”
1: 李旅长心里在想：“
7: 我看你们这回是跑不了了。”
1: 这些家伙气喘吁吁地追上了马群，向坤让士兵把马群围起来，一面大声地训斥着：“
0: 你们跑啥呀跑？难道要把马送给义勇军吗？”
1: 这时他的身后有人在说话：“
0: 你们想不送也不行啊。”
1: 向坤回头一看，他的部队全被包围了，每个士兵身后都有两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一下就傻了眼：“
0: 哎呀，我们中了人家圈套，这家伙足有两个团呢。”
1: 1000士兵都被围着大树捆了起来，义勇军士兵们嘴里叨叨着：“
7: 妈的，你们这些汉奸还真费绳子。”
1: 直到第二天，他们才被牡丹江派来的人发现，这伪满洲国军骑兵四旅真叫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把一个团的武器和马匹丢得精光，变成了纯粹的步兵旅。李东家旅长大获全胜，一下子惊动了全师，人们都在议论着：“
0: 哎，我说不伤一人夺回了一个团的马匹和装备，哎呀妈呀，
7: 真是老尿性了，不得了啊！
6: 真是啊，这前些日子被小鬼子追的跑了几天，这下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1: 英才师长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拍拍李东家的肩膀：“
0: 老李啊，这回你的步兵们腿上可是生风了。”
1: 要说这次胜利是不小的，可是大家忽略了一件事儿，由此暴露了二师的行踪。十四师团松木将军率领几万人的队伍一直追到通化，也没有找到叶赫英才的踪影。他不得不佩服这个老校友的机智。不过松木还是总结了几条不足：
0: 泄密、情报失准、行动迟缓。
1: 他向关东军司令武藤大将保证：
0: 三月底结束清剿行动。
1: 松木直亮到通话后，偃旗息鼓，静静地待了下来，就等着英才的队伍什么时候露出一丝马脚。一周后，牡丹江情报站发来了消息：
0: 满洲国军四旅一个团在海林被叛军一个旅包围，夺走武器和马匹。
1: 松木看着地图说：
0: 怪不得找不到他们，原来从我的鼻子底下向北去了。
1: 松木研究后断定叶赫英才的二师就在牡丹江东北一带。松木将军对军官们说：
0: 就在这里，木林即使一定不能惊动叛军，我这一回要来一个突然袭击，把他们圈禁在万达县地区。
1: 松木在地图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大大的红色圆圈。
3: 梅丽斯把他的情报网展开，收集日军在长白山一带的动向。可是奇怪得很，这个日本精锐师团待在通化一直没有行动。他安排吴小妹趁热河战役结束，安国军返回新京，也就是长春，去川岛芳子那儿了解一下松木直亮的消息。梅丽斯知道义勇军二师刚刚转移到木林一带，需要一段时间确定和巩固根据地。可是日军的合围计划没有成功，他们是不会罢休的。如果日军调动，运送军队最便捷的是铁路。他想起来应该寻找铁路运输计划。梅丽斯反复思索，眼睛熬得通红，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的计划。时间已经很紧迫，今天是周一了，梅丽斯说走就走，带着自己的卫士小刘一早从新民赶到沈阳，然后换乘了沈阳至大连的列车，赶赴总部设在大连的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梅丽斯在那儿有一个熟人，就是现任伪满铁总裁林伯太郎的外甥山崎大川。这个山崎是日本贵族，梅丽斯通过朋友和他结识。梅丽斯为了军需品运输和生意上方便，经常需要有铁路系统的人来帮忙，这一来二往的多了，再加上梅丽斯酬谢朋友出手大方，所以就走得很近了。接近中午了，他俩登记在定东公园厅离伪满铁不远的金州旅社。这是日本人开的日式旅店，在大连除了大和宾馆，金州旅社就算是比较高级的了，很多的日本军官和商人都住在这儿。梅丽斯给调查本部的山崎打了电话，也是平时关系处得好，不一会儿这山崎西装笔挺的就跑到梅丽斯住的金州旅社来看他，一进门就说：
0: 一郎，你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就跑来了？
1: 梅丽斯对外叫梅丽金一郎，大家都知道他是日本母亲收养大的，所以朋友们都叫他一郎。梅里金一郎一面鞠躬一面说：
7: 不好意思，我恐怕
0: 要麻烦你一下了。
1: 山崎彬彬有礼地说：“
9: 大佐军需官，打个电话不就行了？还让你大家跑来一趟。”
1: 梅丽斯是川岛芳子安国军的大佐军需官，所以也被人叫做大佐。梅丽金一郎笑着说：“
9: 不就是想和你喝几杯清酒，电话里可没有啊。”
1: 两个人一起大笑起来。一郎起身给客人沏茶，还是这山崎的性急：“
9: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1: 这话里就带出了与生俱有的优越感。一郎举着茶杯：“
9: 我呢？”
1: 山崎接过茶来摆摆手：“
9: 哎，什么你呢我的，别吞吞吐吐的，有什么就直接说吧。”
1: 一郎说：“
9: 生意上的事可周折太多，想放弃又舍不得，真是有点为难。”
1: 山崎看着一郎一个劲儿地催他：“
9: 哎，说到底是什么事情？”
1: 一郎沉吟了一下：“
9: 哎，来就是找朋友帮忙的，当然要告诉你，只不过你不要笑话，我太贪心了。”
1: 两个人会心地笑了起来。一郎把声音压低后说出了一个秘密。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1，欢迎大家准时来关注、收听和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董毅。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来下载奔腾融媒的客户端，在可视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首先去了解到啊，这类水果能够激活长寿的基因，秋季大量上市当中，我们带大家共同去了解。稍后呢，我们还将关注到养胃和通宣理肺以及芋头的功效。在今天的大医生在线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临床心理科的赵婉婷医生，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开学了如何调整心态应对新学期，也欢迎大家到时持续关注收听和收看。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提示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水果能激活长寿基因，到底是哪些在秋季大量上市呢？甜橙、蜜柚、丑橘、砂糖橘、柠檬进入到了秋季啊，这类柑橘类的水果拖家带口的大量上市了。那近日呢，一项研究就发现啊，柑橘类水果能够激活长寿基因，延缓器官衰老。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啊，如何健康的吃柑橘。那这篇报道呢，是在英国《自然》杂志旗下的叫做一个合作期刊《衰老》的研究期刊上，那揭示了一种存在天然柑橘类水果的化合物啊，叫做这个橙皮素，通过激活特定的信号轴啊，来促进我们的基因表达，延缓肝脏衰老的新机制。这项研究发现啊，这个橘皮素啊，逆转了约23.9%的与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将老年肝脏的分子特征成功向年轻状态来进行逆转哈。那此前呢，来自我们国家的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相关团队啊，也是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研究称，一种存在于柠檬、葡萄柚、橙子等柑橘类水果以及橘子籽儿啊和果皮当中的天然化合物诺米林也是有助于衰老的哈。那么柑橘类水果的优势其实远远的被大家低估了。口味甘甜，果肉软嫩，那柑橘类的水果啊，堪称秋冬的明星。它不仅好吃，更兼具多重的健康益处。首先呢，就是助消化哈。相关的营养师就表示，柑橘类的水果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金桔，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改善消化，来降低胆固醇的水平。此外呢，贝塔胡萝卜素啊，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视力和皮肤的健康尤为关注。还有就是保护我们的心脏。研究人员表示，柑橘类的水果呢，类黄酮和维生素 C 具有抗氧化、抑制动脉硬化和炎症、保护血管内皮、改善脂质代谢等作用哈。那么还有就是降低中风的风险了。那么这些啊，富含黄酮类的水果，比如说柑橘类的水果，能够降低30%女性中风发病的因素。最后就是可以缓解我们的抑郁情绪哈。那经常吃这样的柑橘类水果，可以显著的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当然了啊，不同种类的柑橘水果的营养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哈。像橙，它的能量达到了48，维生素呢是13，像金桔，它的维生素就达到了31，而像这个柠檬啊、葡萄柚啊能够达到这个胡萝卜素达到282%，这个含量也是非常多的哈。我们分开来说，首先是大家常吃的橘子啊，浑身都是宝。橘子具有润肺止咳化痰的功效，肉皮和叶都可以入药。那橘子内侧的薄皮含有膳食纤维，可以促进通便。那橙子呢，它的微量元素是比较多的哈，富含钾、锰含量哈。缺钾呢，会让人感到精力不足，而锰元素参与乳酸代谢，人体如果缺锰了，很难消除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痛。柠檬呢，是可以去腥助消化。柠檬有黄色、橙黄色、绿色之分，相对来说啊，颜色鲜艳的成熟度可能比较高，那酸度相对呢也是更高的。入菜可以去腥，使味道更加鲜美。那胃酸分泌过多的人还是要少喝柠檬水的。最后是柚子哈，降火啊，热量还是比较低的。柚子独有的柠檬苦素类的化合物具有镇痛、抗炎、抗焦虑和镇静等作用，因此啊，食用柚子有一定的去火功效。同时呢，柚子热量低且纤维含量比较高，易饱腹，适合减肥人群食用。那健康吃柑橘要分人分食了。购买柑橘时啊，应该挑选肉质紧实、新鲜、略有光泽的，先闻闻有没有自然的果香，看看果皮是否下陷。如果能选择带新鲜叶子的更好，吃的时候啊也更有研究。还有呢，就是一次别吃太多了啊！专家表示哈，这个不知不觉，橘子当中的含糖量如果吃得过多，就会大量摄入糖分，那糖分会让嗓子发干发涩。一些敏感的人呢，还因为橘子当中的果酸感到牙龈和胃部的不适。第二啊，就是带着橘络吃哈。我们都知道，柑橘类的水果内有一丝这个白丝，叫做橘络。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和多酚类的物质，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所以啊，最好带着它一起吃。还有呢，就是服药的前后，大家要避免吃。柚子当中的活性成分能够抑制 这个干药酶的活性哈，所以许多药物都是要经过这个干药酶来代谢的啊。大家服药前后还是要尽量不吃橘子。最后呢，是少吃柑橘类的制品。什么意思呢？像橘子罐头、柠檬片啊，这些干制或者是保存类的，虽然用了锁鲜技术，但是经过腌制啊，里面含有的这个盐啊、糖啊，啊内容容易超标，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吃新鲜的。
1: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2: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3: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4: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太久了，资金早熄，
5: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2: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6: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1: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7: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8: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9: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0: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7: 下一站极度攀比，
8: 全市平均工资处，你达标了吗？
11: 30岁开上这台车才算成功。
1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7: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8: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1: 一个人废掉十大特征。
1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3: 停，我受不了。
7: 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3: 我要下车。
14: 我也下车，下车。
15: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6: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7: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8: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9: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8: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9: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20: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0: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7: 哎呦，
0: 钱包要归零。
17: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8: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5: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大吉。常言道啊，人吃五谷杂粮咋能不生病？现代社会亚健康的人不少，有胃病的人尤其多。因为啊，我们的脾胃肠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是后天之本，脾胃出了问题，健康啊难免受损哈。我们日常老说一定要养胃养胃，那究竟应该如何来养胃呢？接下来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1: 大家都知道呢，小米的确能富含丰富的一些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而且呢，小米呢比较呢软弱，容易吸收，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小米呢对胃肠道呢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小米本身呢，它是偏寒的，所以对于不同的人群，它饮用以后呢，它的反应是不同。比如说身体比较虚弱的人，胃口不太好的人，而且吃东西不容消化的人，我们吃了小米以后呢，有可能有助于我们消化吸收，从这个角度它是有养胃的作用。但是呢，由于它偏寒，如果呢胃酸分泌比较多，胃溃疡或者有反流性食管炎的人，那么吃了小米以后呢，反而会出现反酸消心的症状加重。所以小米养胃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养胃方法。
2: 那像您跟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些适合使用小米粥来养胃的人群，您有没有一些建议？比如说他们平常怎么喝这个小米粥，更能对自己的胃口更好一些？
1: 因为小米呢，它本身呢，它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呢，就像我说的，因为呢，它比较软烂，做起来也不增加胃肠道的负担。所以呢，如果对于比如说产后的人群，比如说生了大病以后逐渐恢复饮食的人群，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先从小米来过渡。这时候呢，我们用一些小米粥。一开始呢，比如说我们做了手术，一开始从流食到半流，然后呢再慢慢从软食逐渐呢恢复到正常的饮食。在这个过程中，小米粥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所以像您今天给我们解读的哈，不要说大家口口相传的这东西养胃，我们就一概而论，其实其中还是有一定的误区的。那我们再拓展一下，类似于小米粥这种误区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平常说，哎，这东西好，多吃点对胃口好，对胃肠好，但是可能有些人也不适用，有没有这样的小问题的存在？有这样的例子？
1: 嗯，的确，就是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啊，那我胃不好，我是不是喝稀饭？吃的流。

0: 素食就一定对我们胃口好呢？其实也不是的。我们知道呢，我们通过咀嚼啊，其实呢，食物呢跟我们的唾液充分的这种混合以后呢，我们咀嚼，那么对于在一个口腔里的一个初步的消化，其实对我们的消化吸收是有帮助的。那如果不是特殊的，比如说我们做了手术呀，特殊的人群，那老喝这种稀烂的一些东西，其实对胃口并不是有好处的。还有呢，我们曾经也说生姜养胃，老觉得胃不舒服，我们喝点生姜水，是不是就能养胃呢？其实也不是，生姜呢，它有祛寒的作用，所以呢，对于一个比较寒性的，比如说感冒了，我们发汗，而且老觉得胃寒，用生姜可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如果就像我们说的，比如说也是反酸烧心这种溃疡性的疾病，那么姜呢，其实反而也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胃的分泌，反而呢会加重我们的症状。也有人认为呢，少食多餐就对胃有好处嘛？其实也不然。那么对于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做过胃的手术，或者胃的动力不足，逐渐在恢复的过程中，可能这类患者我们建议他少食多餐。但是正常的人少食多餐不一定对胃有好处，因为我们的胃呢，它本身如果我们在恰当的时间内没有进食，它的胃酸没有被综合掉，这时候有可能会引起胃部的不适。所以三餐规律是更重要的，比少食多餐对于正常人来说更有助于养胃。所以呢，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养胃都是一概而论的，还是根据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方式。
1: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不适合喝小米粥的这些犯酸呀、烧心的朋友们来说，又想养胃、改善一下相关的症状，那既然不能用小米粥，有没有其他的更适合的食物呢？
0: 不同的人群，我们养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烧心是由于我们胃酸分泌过多所引起来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苏打饼干，或者呢，我们一些花生米，这些都有一些碱性的成分。那么综合我们的胃酸，并且呢，花生呢它有些油脂类的成分，它对我们的胃黏膜也有保护的作用。那这些对于我们反酸烧心的人可能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如果呢我们是由于比如说吃完饭以后呢，胃的动力不足啊，我们觉得腹胀的厉害，那这时候我们刚才的这些方法也是不适合的。那我们可以吃点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吃点新鲜的苹果、蔬菜，就是新鲜的果蔬，其实这时候也有养胃的作用。还有一些呢，比如加入我们说的胃生态制剂，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酸奶，那么对我们的胃肠道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人群，我们采取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
1: 谢谢您给大家总结的这些经验哈。当然，我们说哈，就算胃部没有一些疾病的朋友，其实也希望平常饮食中是有度有节的，这样能够保持自己胃肠功能的正常。因为如果出现了一些胃肠啊、消化系统的问题，它可能也是一个慢性的，对吧？慢慢的伤它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希望伤胃哈。这个养胃的概念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平常您建议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饮食方式或者习惯，对我们的胃肠消化系统是更有好处的？
0: 对我们胃肠最好的就是低盐低脂的饮食。那么盐我们尽量的不要吃得过咸，而且过夜的这种蔬菜，有亚硝酸类成分的这种食物呢，对我们的胃肠都是不太好的。所以过夜的这种蔬菜、这种食物呢，尽量的避免多吃。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吃加工类的肉食，这种红肉类的对我们的胃肠也是有不好的作用。那还要注意我们的生活呢，要有规律啊，我们三餐规律，而且呢不能过度的焦虑，而且要注意休息，不能熬夜。因为当我们人体过度的紧张、焦虑、熬夜的时候，我们的血液都集中在我们的大脑、心脏、我们的胃肠，就处于一种相对的这种缺血状态，那我们的屏障功能就会减弱，我们的胃肠就容易受损。所以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胃是最有帮助的。不一定需要特殊的饮食。
2: 通宣里肺颗粒啊，是属于非处方类的中成药。那主要是由于中药饮片的麻黄、紫苏、前胡、杏仁、陈皮、半夏这些药物啊，互相配制而成。那对于感受到风寒之邪所引起的感冒、咳嗽、头痛啊，这些四肢关节肌肉痛，能够起到治疗效果。那接下来呢，我们去了解一下通宣里肺。
3: 一到秋天您是

0: 不是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身边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听着差不多，其实咳的大有不同。为什么一到秋天就容易咳嗽？又该怎么解决呢？
1: 秋天一个就是早晚的时候它其实是偏凉了，那早晚的时候如果你不注意增加衣物的话呢，那有可能是风寒袭肺，我们说肺的宣发速降失常的话呢，就可以出现咳嗽卡痰。那还有一个就是秋天的时候不又有燥邪嘛，慢慢我们秋燥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肺它是喜欢润，它叫喜润而恶燥，就是喜欢湿润，它讨厌这个燥，因此这个时候如果是那个燥邪当道的话呢，如果那个侵犯了肺脏，那肺是我们叫做肺经湿润，哎，也就是说肺经也是指的是肺，肺经湿润的话呢，它也会造成了这种宣发速降的失常，那也会形成咳嗽这样的症状。
0: 如果您是秋燥引起的干咳，那得多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和水果。如果您是早晚受凉导致的咳嗽，就得翻翻家里的小药箱，拿出通宣理肺颗粒来帮忙了。您看药盒上写着解表散寒，宣肺止咳，用于风寒感冒咳嗽。
1: 那比方说你出现了咳嗽卡的痰是泡沫样的痰，也比较清晰，那还伴有一些风寒感冒的症状，那比方说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塞、嗓子痒痒就想咳嗽，伸出舌头来是舌淡红苔白这样的症状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用通宣理肺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
0: 这样一袋便宜实惠的中成药看似平常无奇，其实它师出名门，传承于几百年前的古方。承载文明基因，流淌文化血脉，中医古籍蕴含着中医药精华，也是医学创新的源头活水。通宣理肺颗粒是在古方参苏饮的基础上进行加减药物而来，而这一古方早在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就有记载，后经一代又一代的医家实践检验，将其变成了我们现在常用的中成药。
1: 通宣理肺的组成呢，主要有前胡、苏叶、枳壳、黄芩、麻黄、杏仁、甘草，它还有陈皮、半夏、茯苓、桔梗，这样的药物组成的。苏叶它本身就是疏散风寒的，前胡是宣肺止咳，然后麻黄也有宣肺止咳的作用，杏仁有一些化痰的作用。那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健脾燥湿化痰的药。通宣理肺的组成呢，主要是疏散风寒、宣肺止咳。
0: 当您受凉后开始咳嗽，就可以使用通宣理肺颗粒了。不过有圈友发出疑问，我就是着凉咳嗽，这几天喝通宣理肺颗粒怎么越喝药咳得越厉害？有这个疑问的朋友不在少数，受凉咳嗽越喝药咳得越厉害，可能是因为您的症状已经发生了变化。
1: 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吃的饮食里头，你比方说咱们川菜是比较盛行的，或者是我们吃肉了什么喝酒了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体内有热的人不在少数，即使是你昨天比如说我着凉了感冒了，我觉得有点打喷嚏流清鼻涕，最快的有的人可能当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他就出现了咳嗽卡黄痰，嗓子特别疼，一看嗓子特别红，舌头都变红了，他也变黄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其实你就已经是我们叫入里化热了，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再吃通宣理肺呢。
0: 入里化热说的就是风寒感冒的表症转为里实热症，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同，咳嗽时的症状变化也会有所不同。
1: 有的人可能体质比较好的，或者是就是抵抗力比较好的人，可能我这个晚上我吃点药第二天我就好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入里的。我们是要根据他的症状，如果他一旦出现了化热的症状，我们就不能再吃了。那如果还是那种风寒犯肺的，我们就可以用。
0: 也就是说，通宣理肺颗粒适合风寒感冒初期使用。中医讲究辨证治疗，所以您就认准咳嗽、吐稀白痰、伴有流清鼻涕等风寒感冒症状时使用通宣理肺颗粒就可以了。如果您想好得更快，可以使用生姜水来冲服。
1: 就是本身我们生姜它有一些那个疏散风寒的作用嘛，然后如果你方便的话呢，可以在家里煮点生姜水，然后把这个颗粒它不是要泡水喝嘛，你给它泡在里头的话呢，那可能效果可能会更快一点。
0: 通宣理肺制剂种类较多，有颗粒、丸剂、片剂、口服液等等， 它们成分相同，药效相同，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剂型。不过通宣理非制剂有一些禁忌需要您注意。
1: 那一般来说孕妇是不可以用的。

0: 上6到8克，然后给它也是拿养生壶熬水，锅开了以后，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就是你可以就是凉了，你可以再加热一下，但是不要过夜就可以了。它有疏散风寒的作用。
1: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2: 哇，真的好棒啊！
3: 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3: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4: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3: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1: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5: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1: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2: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1: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2: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4: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5: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6: 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改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拓展的是视野，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
5: 暑假期间，孩子在家使用电器和电子设备的时间增多，用电安全不容忽视，请小朋友牢记，水是导电的，千万不要用湿手去触摸开关，拔插头或者是操作任何电器，以免发生触电事故。不要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和插头，更不要将手指或者是金属物品插入插座孔内。如果发现家里的电线有破损、老化或裸露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由专业人员来处理。在雷雨天气，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并拔掉家中不必要的电器插头，防止雷击。家长们在给孩子购买玩具或学习用品时，也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的合格产品，安全用电，点亮平安假期。
7: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哈。随着一场接一场的雨水啊，秋天的脚步临近。那秋雨啊，不仅带来了气温的下降，还给大地带来了滋润和生机。今天呢，天空云系不多，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啊。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28度以下，早晚气温不及18度，体感呢是比较清凉的。虽然气温不再像之前那么炙热，但是还是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啊，像阿拉善盟的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新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有雷暴天气，局地呢还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那么自治区气象台呢也发布了蓝色的强对流预警，请大家注意防范。那需要去警惕的是哈，近期呢中东部仍然是比较多的有短时的强降水哈，建议相关部门要提高警惕，加强巡视，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另外呢，由于近期全

0: 园区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还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和出行计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包头多云转晴，25度到12度，乌海多云转晴，28度到12度，吉宁多云，23度到11度，科尔沁多云，24度到16度，松山多云，25度到15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4度到13度，临河多云转晴，28度到14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26度到12度，海拉尔中雨转大雨，18度到14度，乌兰浩特多云转小雨，23度到15度，阿佐旗多云转晴，21度到14度。
1: 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月山来》。
2: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3: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2: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1: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3: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2: 江洋自我，下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1: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4: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
2: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我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洗澡。
3: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1: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
5: 暑假，全家自驾游是增进感情的好方式，但出行安全必须时刻牢记。出发前请仔细检查车辆状况，确保轮胎、刹车和油液正常。在行驶过程中，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都必须全程系好安全带。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请务必规范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让他们坐在副驾驶。行车途中请提醒孩子们不要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也不要在车厢内打闹。特别要强调的是，无论时间多短，都绝对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封闭的车内，这极易引发窒息等致命危险。到达景区或人流密集的场所时，家长要时刻牵好孩子的手，防止走失，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6: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哈。近日呢有网友表示哈，吃了这么久的粉丝，现在才知道不能空腹吃。那在线下超市里啊，很多粉丝的包装上确实印有请勿空腹食用等相关的标识。粉丝呢一直被一些人当作减肥时的主食，没想到哈居然不能空腹吃。那为什么粉丝不能空腹吃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1: 粉丝的品种其实是非常的一个繁多的，那么传统的粉丝呢主要是绿豆啊豌豆淀粉制成的，它主要是一个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那么还有一些少量的蛋白质啊维生素一个矿物质。那么它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话，它可以分为这个直链淀粉跟这个支链的这样一个淀粉，那么我们使用的更多的可能是绿豆的这样一个粉丝。那么绿豆粉当中呢，它的一个直链淀粉呢比较的多，所以它会就是它会让它这个煮的时候不容易烂，因为它糊化的时候它需要更高的这样一个温度，那么这个直链淀粉的话呢，它也不容易这个水跟这样一个脂肪，所以的话我们可能吃的时候觉得这个非常的这样一个滑溜，但是呢我们这个虽然是已经嚼了很多下了，但是到胃里面它其实还没有达到一个糊化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如果这个患者他本身这个胃的功能不够好，他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不舒服的这样一个现象。
2: 那您看啊，有些朋友确实像您说的胃功能不太好，那么吃了这种可能没有完全嚼烂的粉丝咽下去肚子有点不舒服，只是限于我胃肠道有点不舒服吗？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吗？
1: 从粉丝本身来讲，对我们的这个普通人群它都是没有一个伤害的。那么有些情况我们肯定要关注一下，哎，比如说它是一个糖代谢紊乱的一个患者，因为这个粉丝不管它是直链淀粉或者支链淀粉，它最终通过这个淀粉酶这样一个消化的之后，它都是一个葡萄糖。那么这时候我们不要过多的这样的使用，因为它最终它也是属于是这一个碳水化合物的。对于正常人群来讲，我们是对这个你是不是能够吃粉丝，我们是不做这样一个限制的。所以从理论上讲，我们也不会说存在慢性胃炎的病人不适合吃粉丝这样一说。如果你这胃很敏感，那么特别是对一些硬的这样食物很敏感的时候，我们会推荐你不要过多的去食用。然后你如果要去吃粉丝的话呢，也把它煮得稍微烂一点，那么跟其他的食材一起去煮，那么话它的一个接受程度会更好一些。
2: 好，那曹医生您既然也说到了哈，关于粉丝其实空腹不空腹吃问题不是特别大，那有没有哪些食材真的不建议大家来空腹吃？
1: 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食物的这样的性质，第二个是食物的这样的品种。那么从食物的性质来讲，尽量是避免辛辣和冰的这样一个食物。那么比如说你空腹的时候喝酒，它酒精啊就容易特别容易刺激这一个胃黏膜，可以引起胃的炎症或溃疡，而且空腹的时候酒精啊它容易被吸收，容易醉酒。那么还有呢，我们空腹的时候呢，如果去吃一些过于冰的这样一个过凉的这样的食物的话，它可以引起胃的一个痉挛，甚至会引起这样一个腹泻。那么还有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酸的辣的，那比如说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柠檬啊和辣椒啊，它跟酒精一样的，那么它对胃黏膜，如果你吃的摄的量很大的话，对胃黏膜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伤害，会让的胃觉得这样一个不舒服。那么第二个就是食物的这样一个种类，空腹的时候哎，哪些食物的种类不能吃呢？这个其实大家是没有必要过分的去计较的，任何一种食材你吃一点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影响的。那么网友可能会谈到像那个咖啡呀、浓茶呀、柿子啊、西瓜，那到底能不能吃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那比如说咖啡，那咖啡的话它能够加速新陈代谢啊，刺激我们中枢神经啊，那这时候呢如果你空腹大量的喝这个咖啡的话呢，会容易引起这个心慌心悸，加重低血糖的这样一个症状。那么浓茶它也是一样的，它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但是如果说你一面喝咖啡和浓茶，同时你在进食早餐的话，它其实是不要紧的。那么还像大家会谈到，比如秋天快到了嘛，我们这个柿子呀，就它含有大量的鞣酸，那么空腹大量食用可能会导致胃的一个结石，但也是这样的，你不要去吃不成熟的，而且不要大量的食用的柿子，还有一些西红柿这样一个问题啊，不用，大家不用会担心得这个胃结石。所以关于这个食物的这样一个种类，那么包括我们这样个粉丝能不能空腹吃，大家不要过多的去计较。我一直跟我的这样一个病友谈，就是说关于慢性胃炎，我对食物的要求就有一句话，你尽量不要吃冷的，不要吃硬的，但对你这个食材的要求我是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限制的。那么如果说你特殊现象，比如说你有反酸呀、烧心啊、胃痛啊，那么有一些就是过于酸甜的东西、辛辣的东西，我们是尽量避免就可以了。
0: 头呢又叫做芋奶，那功效呢是开胃生津、消炎镇痛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它含有膳食纤维，包括糖类，还有钾、钙等微量元素。那么它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啊纠正微量元素缺乏得导致的生理异常，同时呢还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所以啊，中医认为这个芋头呢是补中益气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3: 小圈搜索发现，在网络上关于芋头的说法有很多。比如多吃芋头可以提高免疫力、抗肿瘤等等，但最多的还是说芋头可以散结节。那么芋头含有哪些营养，是否真如网传的那样可以散结节呢？
4: 那芋头它比较突出的营养元素，第一是氟，微量元素氟元素。这个氟有什么作用呢？它能清洁牙齿，能够预防龋齿，能够清洁我们的口腔，有这个作用。还有氟元素呢，也对我们的骨骼有很好的健康作用，因为我们的骨骼里边不光有钙呀、镁呀、磷，同时也有氟元素。那除此之外的话，你会发现芋头它比较黏，是因为芋头里边有一些黏液蛋白质，在体内呢可以转化成免疫球蛋白，所以它对机体的抵抗力的提高也有一定的作用。这个是芋头比较突出的营养元素。
3: 除此以外，芋头中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膳食纤维等。那么芋头是否真能消散结节呢？
4: 中医可能认为它软坚散结是对一些可能很轻微的一种有一定的消散的作用，但是呢现在临床营养没有报道说芋头能够有临床能够消散一些结节，尤其是甲状腺结节啊，这些胸腺的结节或者是肺结节等。一个食物呀，或者有些比方说保健类的，是很难达到这个效果的。所以说你要是说吃一些芋头就能散一些结节，尤其是像这种甲状腺结节，目前来说没有科学的依据。很多现在都要经过用什么，一个是用药物，还有一个是要做手术，所以这个是要根据你结节的情况来具体来看。
3: 专家表示，中医典籍记载芋头可以消痢散结，实际上是指古方中通过外敷治疗颈部包块。关于对现代常见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目前没有研究表明具有治疗效果。药理研究主要表现在芋头中多糖类对于糖代谢和免疫功能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可预防肿瘤的发生与转移。俗话说，七月笋，八月芋，九月芥，十月芹。眼下正是芋头上市的季节，秋季贴秋膘，你也不妨吃些芋头，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益处的。
4: 这时候我们呢也可以用芋头来贴秋膘。第一，它能够给我们充足的热量，特别好消化吸收。第二的话，芋头里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不光可以润肠通便，有饱腹感呀。所以让你吃了以后的话，你是不是能控制食量呀？对你想减肥的人群呢，也有一定的好处。那秋天我们会比较乏力，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芋头吃起来，芋头里边的钾元素会让我们有活力，是吧？有比较有劲儿。再一个呢，芋头里边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它可以滋养我们的神经。再一个，芋头里边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呀，这些也是我们容易缺乏的。在这个时候吃起来，让身体的抵抗力呢更强。你看，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推荐，每人每天的薯类多少呢？50到100克。所以我觉得芋头一个是应季，一个确实在秋天吃呢，对我们的健康也很有帮助。
3: 那么芋头到底怎么做，搭配什么样的食材会更加美味营养呢？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夏大厨吧。
5: 进步有宝，今儿个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在秋季吃的国宴菜——芋头狮子头。经典的狮子头的搭配一定得是上等的五花肉，必须要有。但是在咱们今天的基础上呢，复原古法料理，精排必须要有，马蹄清爽能够解油腻必须要有，大白菜它就像是一个蔬菜的锅盖一样必须要有，剩下的就是今天这个宝贝，吃肉肉不长肉肉，它能够让整个的狮子头松软的口感上进行一个非常漂亮的叠加，就是让它能够解除一大半的油腻。剩下的食材就是这些，咱们直接开始芋头狮子头，走起。
3: 首先将五花肉粗切细斩，切成厚片之后再切成小肉粒儿。
5: 粗切完成了，咱们把它再次的放回菜板上面，我们叫细斩。通过这个刀轻斩，让咱们这个相对来说的粗糙肉粒变得稍微的细腻一点。很多朋友说啊，切起来太麻烦了，咱们能不能用市场买到的那个绞猪肉馅 不可以，咱们用肉馅去做成的饺子馅，它是不是完事儿是一团肉？它是死肉。我们说的这个狮头是活肉，这样的话呢，可以把咱们肉里的这个纤维保持在最原始的状态。

0: 花肉切好以后，咱们将芋头和马蹄去皮，也稍微处理一下。
1: 把这个芋头呢，咱们切成也是丁状。狮子头讲究四季不同，咱们搭配的食材不同。这个芋头狮子头就是要通过这个补充适当的淀粉，最重要的是减少它的油腻口感。接下来就是标配的马蹄，马蹄清爽的口感也能够帮助我们消除一部分肉的油腻。这个就是咱们最经典，四季不同，但是马蹄是肯定不会换的主角。轻拍轻剁，
0: 食材准备完毕，接下来的这一步骤就是制作芋头狮子头的重头戏，好不好吃就看这一步的操作了，手打狮子头。
1: 没错，打狮子头，泡出来的葱姜水打进去，这样的话呢，既能够吃到葱姜的香味，又不会因为葱姜影响整个的狮子头的口感。慢慢的看到了，让这个肉大口的喝水，这是咱们这个狮子头滑嫩香糯的重点。看水分消失，继续再加。这个水呢，不能一次性加够，咱们要循序往复的，不停的往里边去加，直到让这个肉吸饱了汁水。第二步是快速的搅打，搅打的时候呢，咱们先往里边放上一些的盐巴，少量的盐的渗透压可以让这个肉馅锁住刚才的葱姜汁水。这个时间段就是搅动了。
0: 搅打的过程中要保持一个方向，千万不要里三圈外三圈，这样的话肉馅就很容易散，而且锁不住水分，
1: 轻松抱团，而且要做到翻盘不洒。要想检验这个狮子头到底合不合格，咱们就拿这个生肉随便的给它团成一个肉圆，入凉水不沉。接下来呢，咱们往这个肉馅里边是一份的肉馅，一份的芋头，最后一步咱们放上拍好的马蹄，简单的还是顺时针咱们抄拌，直接做冷水锅，把经过汆烫好的排骨垫在底下，这是咱们最古法的狮子头的这种料理方式的标配。你想一想，用这浓香的排骨汤去炖肉圆，它能不好吃吗？通过摔打挤出肉圆里边的水分，
0: 接下来我们开火炖煮，直至肉丸变成白色。
1: 锅里边咱们直接再放上几片老姜。记住了，咱们做狮子头不放葱，因为咱们讲究一个叫生葱熟蒜，长时间在汤锅里边煲煮，这个葱一旦融化在这个汤水里边，它就会形成非常难闻的味道。
0: 接下来我们放入一勺花雕酒，少量的生抽，再加上少许的白胡椒粉，最后一步把白菜叶子盖在上面，大火烧开，小火慢炖2个小时。
1: 小火慢炖了2个小时的芋头狮子头，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可以看到这芋头一颗颗的镶嵌在这肥美的肉馅里边。这个芋头狮子头可是我在生活圈里首次亮相，从来没跟别人分享过。这道菜学会了，绝对是不会众口难调。防身罩，从一颗芋头狮子头开始。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最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传递了最真诚的善意。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集百家之长，感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2: 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
3: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我们邀请到的是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中西医结合科心理医师，呼和浩特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的心理咨询师赵婉婷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赵医生。赵医生您好。
4: 您好赵医生。
5: 你好大家好。那么很高兴呢可以来到我们这个频道。
4: 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主题是又到一年开学季哈，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如果呢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在家里啊，孩子如果是有董毅刚才说到的这些现象，比如说一说开学一说上课就打不起精神，甚至有的孩子直言不想上学，如果出现在您家孩子身上啊，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的心理咨询老师直接的来交流。
3: 哎，是的，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开学综合征，是吧？那今天把赵医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到底什么是开学综合征，我们如何判断自己的孩子是否出现了开学综合征呢？
5: 对，我们现在其实网上很流行啊这个词开学综合征。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呢，首先啊这个开学综合征不是我们医院就像是临床上意义上的说它是一个病症类型，它呢很可以很直观的去来分析它是一个特定的人群啊，当然这个人群不局限于学生啊，他可以是学生，也可以是学生的家长，也可以是哎我们老师哎，在特定的时间，比如说是开学前哎，开学的这段时间对吧，刚开学这一个月对吧，这一段时间呢会出现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表现。那么它的表现形式呀就是比较多见了，就是多元性的都有，比如说有的会表现出嗜睡，有的会表现出失眠对吧，还有一些可能会表现出头疼呀厌食呀。那么从心理上呢它还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是孩子们他会常见哎我比较想拖延啊，我不想写作业对吧，
3: 对
5: 哎，或者说是哎我做事情的时候比较容易暴躁，比较容易急躁，哎上学的时候
3: 啊
5: 平时可能没那么急躁哎，但是呢到这一段时间哎父母说个什么都容易烦，
4: 对
5: 哎同学们之间可能同学关系也会比较难沟通一些，确实是这一个特定的时间在对于这一群特定的人群表现出的一些常见的一个集中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啊我们都说了它是一个综合征嘛对吧，它是在这个特定时间段里一般情况啊它可以是慢慢缓解的。这个慢慢缓解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首先我们可以作为家长监护人嘛啊，还有老师啊可以给他一些引导教孩子怎么样去把这个情况来调整。那么也可以呢有些孩子他其实自己知道啊，我刚开学我可能状态不好所谓的我们过去说的可能没有进入到这个开学的状态对吧，
3: 是
5: 啊以前可能是这么说，现在咱们就会说是这个开学综合征了。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呢他可能自己也会调试的方法，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会说我预习一下吧还有呢也比较常见啊，一群孩子们坐在一起因为开学了，一群孩子他可能会吐槽一下对吧，吐槽一下这个我的作业也好或者是我的
3: 寒假作业暑假作业、
5: 哎、老师呀或者是我的家长呀对吧，方方面面进行一个吐槽，它其实是一个群体，我们说是啊在一个群体之下进行一些吐槽也好沟通也好分享也好，我们将我们的情绪分享给别人，那这个时候呢他同一个群体他会有一样的情绪的， 那这一样的情绪呢，他其实是可以给到他一些支持，
4: 对，
5: 啊，通过他这一个吐槽的行为吧，也会得到一些力量，也会让他有一些感受，
3: 嗯，
5: 啊，当然了，还有一部分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综合征他的这个症状比较很直观的就会影响你第二天的状态，啊，长期睡眠差，如果你一个星期都睡不好。那给谁都可能会很疲惫，一定会引起一些其他的躯体上的这些症状啊。我们说到了，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说是这个家长朋友比较紧张啊，如果是有差不多两周左右出现这个情况都没有特别好的改善，我这儿还是建议到咱们要去到专业的机构去做调整，或者说是哎我没有达到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呢他已经是对我这一两天的生活感觉到很不方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去寻求帮助。
4: 是的，我觉得作为家长呢，首先要及时的关注到孩子的这个症状和问题。如果孩子说哎呀这马上开学了，我有点不想上学，我觉得家长呢首先就是要稳住自己的情绪。其实家长呢也是比较紧张的，或者是又期待的那种，而且家长对于平时比如说一个长假过后要上班的话，可能也会有这个假期综合症的出现，所以要理解孩子，千万不能说你小小年纪你不想上学干嘛啊，就类似这样的，所以要跟他共情一下是吧？
3: 哎，没错。其实这个开学综合征啊，我们一开始想的可能有些小了，它只是针对孩子。
4: 对。
3: 但是通过赵医生的介绍，这开学综合征不光是出现在孩子身上哈，家长也会出现，包括有些老师也会出现哈。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关注。
4: 是。
3: 刚才您说到了出现一些问题，哎，我们就可以判定为这个孩子或者是家长、老师出现了开学综合征。那么这个开学综合征到底会持续多长时间？它会持续一个月吗？或者说这个学期我都已经这样了，或者说这个开学综合征对于我们的孩子包括对于家长的生活学习都会造成哪个方面的影响呢？
5: 首先呢我们一定要相信他这个是可逆的，对吧，他不会说是哎我一旦这样了就一直怎么怎么样，这个我们一定要放心，他不会的，而且呢

0: 部分人群啊，他可能也就是个三五天，
1: 嗯
0: 啊，长一点可能他会说是在两个星期左右，
2: 嗯
0: 啊，或者说是十五天左右，对吧？
2: 嗯，
0: 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再长一点，它可能根据每个人群体不一样，它可能会有一个月甚至到两个月的情况出现。但是这些一般都是属于这个，可能说是咱们就说是敏感人群吧。
2: 哦，
0: 这些敏感人群，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调适能力没有那么的好，甚至呢，他会累积这一方面的情绪和压力。
2: 嗯，
0: 关键点就是在于，首先我们怎么开学综合征也好，对吧？或者说是焦虑的情绪，或者说是。就把它称呼为一个阶段的不适应，对吧？就这样的称呼都可以。但那个不适应，如果说是我能很好的调整了，很好的去释放了这个状态，其实它可以很快就处理掉。
2: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不适应的状态让我很难去释放，或者是持续了很久，积压了很久，它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情况，比如说是情绪问题。对吧？或者说是跟人际沟通问题，
2: 嗯，
0: 那再嘛很显著的就是说学习问题，
2: 嗯，
0: 甚至呢对孩子身上啊比较显现的就可能是会引起注意力不集中啦，
2: 嗯，
0: 对吧？或者是一些学习成绩下降，就很显现的一些问题会出现。
2: 嗯，
1: 是的，那还会出现一些情况吗？比如说孩子一提到这个开学，一提到上课，就会出现一些尿频啊，或者是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肚子疼啊什么的。
2: 嗯，我眼睛疼，我头不舒服，各种各样的理由。
1: 头晕。
2: 啊，
0: 对对，我们在临床上有讲啊，他有一些，比如说孩子有头疼的现象。
1: 嗯，
0: 我们那个学习困难门诊嘛，每周三下午学习困难门诊，他这个我们开玩笑啊，大夫们互相开玩笑说，他这也有。季节性，最近啊，最近这一个月哈，接到的孩子们或者说是来到的家长群体们，都是有这个开学综合症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会出现。
1: 嗯，
0: 那之前放假之前可能都是对成绩这方面比较紧张，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一方面呢，他们都是对这一方面比较紧张。有些孩子啊，他表现的症状就比较明显，就说是，我一开学。就是我一去到这个学校，我就好像容易过敏啊，打喷嚏、头疼啊，对吧？他现在这孩子的词汇也是挺特别的，挺新奇的，对吧？他就会说啊，我头疼啊，我或者是到下午会胸闷啊，什么这些。其实啊，他可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不适应症状，也可以说他是开学综合症，也可以说他是就是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给自己的心理产生了一些这种的情绪性的身体不适。
2: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如果出现这一方面，还是要提高重视的。有些家长就会说啊，一来诊室就说我们家孩子不爱上学，啊，就问他你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得出这个结论，他说一去学校他就说是头疼、肚疼，哎，就想请假。请假了以后在家呢，状态特别好，
1: 特别好，
0: 哎，能吃能睡，对吧？他方方面面都特别好，一去到学校了，哎，又不行了，然后。家长就觉得这孩子是不是故意的呀，或者怎么样，还是要去判断一下，要看一下。我们还是不能就是很粗鲁的给孩子定义为你是不想上课，
1: 对对
0: 对，是这样的。
1: 对对，是。那这个时候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度过紧张焦虑的阶段呢？还有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到这个专业的门诊当中进行诊疗，怎样去诊疗？是谈话治疗吗？还是其他的方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对，我先就是咱们先说一下
1: 吧，家长，
0: 如果咱家的孩子有这个情况了，对吧？
2: 嗯。
0: 一般啊，小情况的时候家长不当回事儿，对吧？但是当他发现可能哎对号入座的时候，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慌了，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首先呢，不要慌张。我现在在这里要给大家说啊，如果说是我们的孩子有这种的所谓的什么开学综合征，或者说是这种的不适应情况的时候，或者说是您对吧，家长特殊群体嘛，比如说是小升初，
1: 哎，对，
0: 小升初的家长，
2: 嗯，
0: 一般的小升初的孩子们没什么感觉啊，这家长很紧张，
2: 家长不行了，
0: 对，很紧张的。特别是说，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是初三、高三的家长，对吧？哎，还有一个群体特别容易紧张啊，是小学的家长，他集中在三四年级的家长，
2: 嗯
0: 啊，他是属于从低年级
1: 转折嘛，
0: 过渡到一个哎，老师也是跟家长说，哎，这个阶段了，要开始学习了啊。那家长呢，特别是年轻的家长群体啊，他会焦虑，他可能看着孩子每天不慌不着急。哎，作业也不想写，对吧？这个时候的那个家长就很着急了。家长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呢，那么他首先情绪会紧张。
2: 嗯，
0: 现在啊，大部分的家长对于我们的孩子是有很高的期望的，有非常高的期望。我们可以想一下，那家长都会说，我们过去好像养孩子没那么复杂，哎，现在为什么这么复杂？

0: 呀，其实要看自己啊，你自身对你这个孩子是有很高的期望，很高的要求，你希望他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会读多少书，他会认识多少的亲戚朋友，他会在亲人面前说多少的话，他在班里面能达到什么成绩，其实是有一个标准要求的啊。那但是我们过去父母可能养孩子就像养一盆花，我要给他浇水，对吧，我要给他晒到太阳啊，这个温度要适合，不能说是太冷，哎，如果有虫子了，我适当的是要除虫， 对吧？过去的家长他可能是具体我们这个孩子这盆花长出来，它是红的还是绿的，它是长的是往高长呢，还是横向的长呢？这个没有特定的要求。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转变啊，现在的家长对于这群孩子们，对你自己的孩子有非常高的要求，所以他特别的焦虑。那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出现了这些开学综合征的时候，家长他往往是处在一个紧张焦虑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要跟您说了，首先呢我们要放松心情，要意识到你的言语很可能是比较焦虑的，那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状态。而且呢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一般啊这个孩子他会有这种的综合征或者说是不适应呢，其实我们要抱一抱我们的孩子
1: 哦，
0: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要抱一抱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个他这个综合征背后的一个心理存在的一个依据啊，他就是怎么说呢，首先这个孩子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他可能是希望我这一学期是来了以后得到老师的重视，对吧，得到夸奖，在班里面能得到什么成绩，我学习的时候能达到什么程度，哎，但是我在没有进行这件事之前，或者我在刚入学这个阶段没有达到我所期望的这个要求标准，所以他会进行一系列的焦虑呀、慌乱呀，或者是一些失落呀情绪状态。那么我们要意识到他会有这些情绪不适应的背后是因为他对自己存在着一定的高要求，其实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在这一学期期望自己达到某个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拥抱一下孩子，也可以让孩子去拥抱一下自己啊，这个拥抱哈，它可以是一个
2: 很有力量，
0: 对，一个形式，一个动作，就是真正的是拥抱的动作，也可以不是拥抱的动作，对吧，我们可以去自己抱抱自己，也可以呢自己在一边想一下我有什么样的期待，我现在达到了哪些，我现在有哪些没达到，然后给自己热烈的鼓掌，就是真心的鼓励自己，感谢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虽然现在是不适应，但是为什么会这么不适应呢，哦，原来我对自己有这么大的期待，原来我有这样的能力，我要对自己鼓掌，我要感谢我自己，然后我再去这么做，其实你的这个状态呢就会得到很好的调整。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啊，他可能会说是我就是不适应这个开学的一个紧张氛围，会的，就是开学和放假一定是两个状态。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这个作息的调整，这个时候啊调整的时候要注意到我们这家长就是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可能就不是一个家长的身份了，对吧，
1: 嗯，
0: 那家长其实现在的家长啊对于这个身份存在着疑惑，存在很大的疑惑，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说我们是一个朋友的身份，对吧，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又希望他是一个家长，就是这种的权威的身份，对吧，
2: 是
0: 这个家长很难去界定我到底该是什么身份啊，
2: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的说，就是如果您的孩子年龄比较小，就是相对笼统一些了啊，当然他这也具体你也可以来找我啊沟通，咱们笼统的说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年龄比较小，对吧，三年级以下的，你可以作为一个很权威的角度来去作为说啊，对吧，我就是一个家长，
2: 对，
0: 我来去
2: 规范
0: 从一个长辈的身份来给你制定一些规范，
2: 对，
0: 一些要求，然后当然呢我也会按这个要求去执行，比如说我10点以后啊就要上床睡觉，那么我跟你说了，可能我作为大人我也要做这个动作了，对吧，比如说呢我希望孩子在什么什么时候不玩这个手机，那么我们回家的时间段呢我可能作为大人也不会去玩这个手机，
2: 对
0: 啊，那如果我的孩子比如说是已经上了初中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家长
2: 身份转变了，
0: 对，身份转变了，或者说是5、6年级，这个时候家长其实很希望跟孩子做朋友的，但是孩子很不希望跟你做朋友的，
1: 得看前期的一个基础了。
0: 对对对，这我们要看他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就像比如说是开学综合征啊，
2: 嗯。

0: 哎，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我想要去所谓的引导孩子，对吧？首先，我可能不确定我能不能引导了，但是我想要去做这个引导的事情。那么，我这孩子其实可能不愿意跟我去沟通，就五六年级的孩子，或者甚至上初中、高中的孩子，这个时候要意识到我们的身份角色，
1: 对。
0: 我这时候就不是家长了，是对于一个成人和另一个陌生人啊，我对他不了解。我在进行的一场沟通，那我就要问他，哎，你是什么样的想法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么他说出来的任何话语，我们都不是说作为一个父母去评判他，而是说，哦，原来我们要思考自己也是处在他这个年龄段，我们看到的是他这个年龄段看到的东西，通过他的话语来，我们动用我们的想象力，啊，如果我是他这个年龄段的人。我是有这样的想法，接下来呢，我会怎么想呢？啊，这个时候你跟他沟通的时候，可能你通过孩子的描述啊，现在的孩子描述能力很强，通过孩子的描述，你就会觉得，哦，你这时候表达的话语，你就会说，哦，原来儿子你这么的辛苦呀，哦，你这么，原来你是这样感受的呀，其实你就这一句话，孩子就愿意跟你继续去聊了。
1: 对，
0: 他发觉通过我的表达，你感受到了我的情绪了，哎，我这就愿意跟你聊了。接下来要聊的话题就特别特别多了，就不需要你一直问了。哎，孩子，你最近怎么样啊？你学校怎么样啊？不需要问这么多。哎，但是呢，现在大部分吧，我们总会有一种家长身份。他刚说了，可能这个同学跟我怎么怎么样啊，我们就作为一种评判的角色啊，你不可以怎么怎么样，就你已经给他判断了。
1: 对，
0: 他说哦，那。他要听的是我的判断标准，那他就不愿意进行沟通了。
1: 是，
0: 其实很多都会是这样的情况影响了沟通。
2: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跟孩子沟通顺畅了，那可能这个孩子就什么所谓的这些开学综合征啊，或者不适应的情况啊，在跟你几次吐槽之后，很快就会解决掉了。
2: 嗯，
1: 是的，如果没有感受到他的情绪，可能下一次就不愿意再沟通了。
0: 啊，是会这样的。
2: 这其实和我们日常生活也是一样的哈。有些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受了委屈啊，感觉到很焦虑，怎么宣泄呢？可能跟朋友倾诉一下，喝一顿酒是吧？可能第二天就好了。孩子也是需要倾诉的哈。当他和爸爸妈妈、和朋友去聊天啊，说出来他内心当中这些困惑的时候，可能本身他的情绪就已经宣泄出来了。所以这个爸爸和妈妈不单要做这个家长，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和孩子更好的沟通，对吧？而且
1: 是
2: 这个沟通其实也是有技巧的
1: 的，
2: 哈。
1: 没错。
2: 大家不要觉得可能跟孩子聊两句，孩子说了这个什么样的话，作为父母给他做了一个判定，那我们就是沟通了。通过赵医生的这个介绍，大家其实可以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学习怎么跟孩子去沟通，哈。
1: 没错。
2: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孩子他会有心理问题吗？因为很多家长都会有这种思想，他那么小，有什么心理问题啊？
1: 小孩还会抑郁啊？
2: 对呀，他除了这个吃好喝好学习好，他就是玩
1: 他
2: 啊，
1: 有什么压力啊？
2: 哪
1: 家
2: 有
1: 长
2: 那么多烦心事儿
1: 对不太理解嘛，有时候。
2: 啊？哎，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孩子真的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吗？
0: 啊，首先呢，这个答案是会的，孩子是真的是会有一些心理问题的，啊，当然呢，我们也不局限于孩子，是吧？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嘛，都是互相跟人接触相处的嘛，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情绪不如意，我们可以这样去说，情绪的不如意啊，不被理解，或者是说是一些想要达成的事情没有完成，对吧？这种的状态，那当我们处在这种状态之下，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的，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的。啊，如果我们作为成年人，你说我不开心啦，不如意啦，我可能，对吧？像你说吃一顿饭，喝一顿酒，对吧？跟我的朋友聊一聊，吐槽吐槽，或者我可能是做一些运动，打打球，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去舒缓。但是呢，孩子呀，他这个群体作为我们社会可以说是心理接受最底层。因为怎么说呢？咱们家里面有一些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父母可以去跟孩子说，比如说是你这样做不对，对吧？指责他，或者说是规定一些要求，对吧？但是呢，很少有说孩子去给父母去规定这些东西吧？
2: 是。
0: 对，所以说孩子呢，在家长、老师、社会等方方面面，其实他是处于这个心理承受的最底层。 他本来就承受着很多可能他不理解的一些压力，
2: 对，
0: 和一些他不懂得去怎样去处理的一些情绪缘由而且呢，他由于他的年龄吧，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自己的情绪。

0: 绪状态处理的能力啊，本来他就对于一些事情很难去处理，很难去把控，那他也很难去辨识到，哦，原来这个情绪是我的什么什么心情没有得到理解而导致的，他很难去认识到这些的，他只是觉得我不高兴，
1: 嗯，
0: 哎，我今天不高兴，啊，他没理我，啊，明天呢我又跟我妈说了，啊，他又没理我，哇，依旧不高兴，啊，时间长我可能已经忘了我因为什么事儿去不高兴，但是他这个不高兴的情绪持续累积着，一定会对他心理产生一些影响的。
2: 嗯，
0: 而且呢这样的情况，你看我跟家里人，我跟最亲的人沟通会产生问题的话，那是不是我有些话也不愿意跟我的老师或者是我的朋友们说呀？
2: 嗯，
0: 时间长一定会影响这孩子的性格的。
2: 是，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的爸爸和妈妈对孩子异常的一些情绪，异常的一些举动，要有所察觉，
0: 对，要及时的去辨识到，及时的去关注到，当然了，我们的关注不是说是着急和紧张和指责，而是说是跟他去分享，让他去感受到你这个情绪是因为什么呢？
2: 嗯，
0: 比如说你现在着急了啊，你产生这个着急的情绪是因为什么呢？他可能会跟你说，你看我在路边看到了这个人对那个人做了什么什么事情，这个事情不公平，对吧？他一个表达，他其实不是自己的事情，但是他过你的表达，跟你一表达以后，他说哦原来是这样，他可能是一个路见不平，对吧？哎，我们这时候呢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引导，讲比如说是跟孩子说，哦，对，你看到了这些事情，你观察能力非常的强，孩子得到的鼓励以后会更多的跟你去分享的。
1: 嗯，
0: 啊，再一个呢，他可能你这时候啊，有些家长愿意说教，你也可以简单的说教一下，对，你看你意识到了，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做在身上，对吧？孩子也会意识到，对，这样不好，我不会这么去做。
2: 嗯，
0: 这是很好的一个教育孩子的方式。
2: 嗯，
0: 比起来去说教孩子，可能这个更好一些。
1: 是的，不能直接去指责他以及否定他，是吧？
2: 是的，我们之前呢一直在聊开学综合征，通过开学综合征呢又引申到孩子其实在心理方面也是需要被关注被理解的哈。
1: 是，
2: 那其实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个话题放大了，就是聊到孩子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了哈。那通过赵医生您日常和孩子的接触和孩子的家长，您觉得孩子目前出现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可不可以大家做一个分类啊？如果这个我们收音机前啊，或者说通过网络收看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家里面有孩子就可以对号入座了。哦，原来孩子出现了这类的问题，我可以用一些的方法来对症下药了哈。
0: 好的。那么我在就咱们学习困难门诊吧，或者说是咱们市未成年心理辅导中心，咱们遇到了很多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孩子群体啊，最常见呢，咱们说是孩子的问题。首先，低年级的孩子，就是刚上小学，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呀，最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写作业太拖拉，
2: 写作业太慢。
0: 哎，对，写作业非常之慢。那么，家长所有的家长来都跟我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写到11-12点，哎，写到我都熬不住。然后呢，我这一看孩子这年龄10岁，我说是，你现在熬不住，可能你等个5-6年以后，你更熬不过他，他之后可能会更能熬，对吧？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首先啊，他会出现这种的拖拉的行为，就我们说的拖延，对吧？或者说是一些有一些厌学的表现，对吧？不愿意写作业，自己的责任感也不是很高，这些现象。首先呢，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家长的催促是没有什么用的，甚至是反作用。
1: 越来越慢，
0: 哎，对，越来越慢，因为反正你要一直催我嘛，催到你说是，哎，咱们睡吧，哎，你放弃催了，对吧？今天的这个催促结束了，那我今天就可以去睡觉了，对吧？是不是是这样一个状态呀？那么，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家长也可以去理解这个状态。如果你回到家以后，只要你没睡觉呢，你的时间都要去加班，你愿意加这个班吗？对吧？是这个情绪状态吧？哎，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告诉这一个家庭群体啊，如果你的孩子在写作业有拖拉的时候，首先你不要劝他去抓紧写，
1: 对，
0: 你不用规定他开始的时间，但我们要规定作业截止的时间。
2: 哦，
0: 比如说是低年级的孩子，他不可能写那么晚的，
1: 对，
0: 对吧？写个10点，他其实是很晚了，他可能是9点才开始写，对吧？那么我们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我的建议就是说，你自己首先家长要大约看一下他这个作业量是1个小时还是1个半小时的。我们吃饭是几点吃的？哎，规定完这个时间以后呢，你给他一个中间差。一般，在4-5年级以下的孩子，其实你写到个9点就够了。你就规定孩子说是咱们每天作业9:30之前完成。他可能你不需要跟他说是我几点开始写，人孩子试上几次9点完成不了。 他就在学校要提前写一写了，对吧？
2: 嗯，
1: 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嘛。
0: 对，他自己就会意识到，我这个有限的时间做不完我这个事儿，所以呢，我一定要提前去把我的事情完成。

0: 等我父母说是睡吧啊，那就完成了。
1: 嗯，对，
0: 确实会存在这个问题。然后高年级的孩子呀，就比如说是上个开学就是综合征，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吧，可以说是啊，敏感的群体就是说是小升初的家长啊，那个初三高三的学生，或者是说是刚上这个初中的学生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是转学过来的孩子们，这个群体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说是我们的孩子可能不处在这个时间段啊，但是我们孩子本身他情绪比较容易敏感，或者人际交往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比较内向的，比较慢的，接受一些新鲜事物呢比起其他的人可能是要慢一些，打开自己心情的，这些孩子我们都要提高去注意的。
1: 嗯
0: 啊，对于这些孩子呢，他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是情绪低落，
1: 嗯，
0: 对吧？如果情绪低落再加上这个感觉他睡眠也比较差，
2: 嗯
0: 啊，不愿意睡觉，或者是呢很多话题不愿意跟你去分享的时候，
1: 嗯
0: 啊，包括他可能有的时候甚至女孩子们如果出现一些爱哭的现象，对吧？
1: 嗯，
0: 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孩子是不是有这个焦虑或者抑郁的这个情绪在啊。我们说的这个情绪啊，不是说是他有这个情绪他就病了，不是的啊。这个家长首先我们要提高重视，有这个情绪就像是你饿了，那我这肚子会叫，
1: 嗯，
0: 哎，我对这个食物出现了期待，
1: 对，
0: 对吧？啊，等我吃饱了以后呢，我再刷到这些食物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这个期待了，对吧？
1: 是。
0: 那这个情绪状态呢，我们要及时的调整干预，它其实是很快的会调整过来。就像我们刚才说到，
1: 嗯，
0: 他做调整呢，他可能不是一下就用药了，这个家长可以放心啊。就我们可以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可以做一些沙盘，
2: 嗯，
0: 可以做一些音乐的放松，然后再做一些做一些催眠这一方面的事情。包括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亲子的活动，比如说是您带着孩子来，对吧？有些家长啊，来到我这儿，就是哎，我把孩子放这儿了。我先走了，啊，你给我就像是修理物件似的，你给我修好了，哎，我带回去再用，啊，过几天可能又出现问题了，对吧？哎，这个他这个又不听话了，你还再给我修理一下吧。就是他这个思路是不对的啊，其实是跟孩子可能对要沟通上面存在着问题。你把孩子带来了以后呢，可能我看这个孩子他本身啊，孩子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存在的问题是一些跟父母沟通的。
2: 对，
0: 现在来到我这个门诊啊，可以说是三分之一的孩子吧，是因为跟父母的沟通问题。
1: 嗯，
0: 他不是说是这个孩子不愿意说，而是说这孩子说出去了以后，他有限的表达能力可能很难去表达清确他的这个情绪状态，
1: 嗯，
0: 和他想要获得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们父母呢，他因为身份问题吧，他又很难去捕捉到你的诉求，
1: 嗯，
0: 哎，他可能直接第一句话就给你评判一下你这个事情发展的问题，对吧？以及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事情。那孩子可能得到的不是想得到这个，那一两次以后他就不愿意去沟通了，
2: 没错，
0: 他沟通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孩子自己也知道，我跟我爸妈沟通不了，但是我不愿意跟他们沟通，
1: 嗯，
0: 哎，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建议您来。是真的啊，这是可能像是个玩笑话。我们经常同事之间都开玩笑说啊，你家孩子要是说聊不好，
2: 嗯，
0: 哎，我建议您来，哎，来以后呢你也别走，
2: 嗯，
0: 咱们可能就是需要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和孩子咱们一起做一个这样的亲子的互动沟通啊。通过这一个沟通以后呢，可能您带走的就不光是您这小祖宗了，对吧？你回去以后可能就能好好的沟通了。
2: 是的，
0: 对，
2: 孩子很多的一些心理的问题跟父母的这个平时的沟通方式可能都是有关系的哈。那么孩子总是情绪不稳定，是不是说明心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呢？我们该如何去沟通，如何去引导呢？
0: 对，首先哦，咱们孩子出现情绪不稳定啊，
2: 嗯，
0: 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但一般家长会意识到孩子情绪不稳定了，咱们要先问他情况，比如说是我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
2: 对，
0: 对吧？外界的干扰，或者说是我哪些事情想要达成没达成而导致的情绪不稳定，这样呢，大部分他都是情绪问题，大部分是情绪问题啊。但如果说是不是因为这些外界的问题啊，而是因为其他，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产生这种状况啊，
2: 嗯，
0: 一般我们会建议说是你要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体征，比如说是会不会有一些这种的激素水平的问题呀，啊，甲状腺的这些问题啊，对吧？这些都要是去看到的，就要是去做。

0: 有一些检测，要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如果说这些都排除了以后呢，我们就是专业的机构来看一下这个孩子具体是情绪哪些问题，比如说他是容易暴躁对吧、
2: 嗯、
0: 他是有没有这个焦虑呀是躁郁呀对吧，如果情绪低落那他是不是有这种的抑郁呀或者是说一些只单纯的我是悲观情绪对吧、
1: 嗯、
0: 我很难去，因为我的这个孩子气质类型不同
2: 对
0: 吧，就像林黛玉那种的对吧和这个咱们说是那个孙悟空他是那种的对吧，坐不住的类型的、
2: 嗯、
0: 对吧，还或者说是咱们说李逵，这一定不是一个情绪类型的对吧
2: 是，
0: 那如果你家养个小李逵他肯定是暴躁型的对吧、
2: 嗯、
0: 他会有这种的情绪特质呢，同样一件事情他更容易愤怒、
1: 嗯、
0: 哎，我们是要家长要这个时候对于容易暴躁的孩子家长不要着急生气、
2: 嗯、
0: 越暴躁的孩子啊，这里给到一个小技巧，
1: 嗯，
0: 你家
2: 让他耐心的去倾听、哎、是吧、
0: 哎、你越要把这个事情说得慢、
2: 嗯、
0: 说得低，孩子不得不听你说话呀、
1: 嗯、
0: 对吧，他也要不得不通过你这个言传身教嘛，通过妈妈这种或者爸爸慢慢的聊的时候、
1: 嗯、
0: 他学会了要细心听、
1: 嗯、
0: 哎，如果孩子暴躁了我们比他更大声的去制止他，他可能会学到一种就沟通方式，其实这也是沟通方式、
2: 嗯、
0: 他学到的沟通方式就是用一种声音和力量来压榨，那他当他有能力去使用这沟通方式的时候，他可能更会这样子就跟叛逆吧对吧，
1: 嗯，
2: 是，如果是这种暴躁类型的孩子啊，如果家长比他还暴躁，说话还快还着急，那可能对他来说呢，嗯，没有就是更好的一些方式哈，他可能也会延续他之前的这个性格以及做事的一些方式、嗯、沟通的方式哈。
1: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有的些时候家长也应该这个言传身教哈、
2: 嗯、
1: 我们做到这个好的榜样是吧，
2: 对，
1: 有些这个爸爸和妈妈可能一回到家他们工作当中的这些情绪啊生活当中的情绪也带到了孩子身上，所以就会影响孩子，他回来之后先看爸爸和妈妈的脸色啊，爸爸和妈妈今天脸色比较好啊，那好，那我这个作业可以拖一拖，但是今天爸爸和妈妈感觉回来特别的生气啊，这个不太好，那回来之后感觉这个家里面的气压都是偏低的哈，所以应该给孩子做一个榜样，我们自己先学会这个情绪管理再跟孩子沟通。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孩子他不光是会有情绪还会有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处理的问题哈，有些孩子不太会和爸爸和妈妈沟通，也不太会和老师沟通，老师说什么他都不回答，也有些孩子不太会和小伙伴们沟通哈，所以我觉得虽然孩子很小他在上小学啊他在上初中啊，但是他已经有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子了，那么如何让孩子处理好他自己的这个人际关系呢？
0: 对，咱们这个孩子和可以说是同伴吧、
1: 嗯、
0: 同伴沟通这个问题呢也是现在这一代孩子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首先就是咱们一家都养一个对吧，
1: 是，
0: 然后呢还可能他这一个家族吧可以说是、
1: 嗯、
0: 同龄人可能只有他、
1: 嗯、
0: 也可能说是会有两个但是经常不见面，
1: 是，
0: 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以至于孩子从小就跟就是同龄的相处它存在着一些问题，
1: 嗯，
0: 而再一个呢就像是咱们已经习惯了孩子一下课对吧就领着去什么小饭桌啊、
1: 嗯、
0: 还是什么补习机构对吧，
1: 对，
0: 周六日呢你看你这小区里面都看不见小孩，
1: 嗯，
0: 以前可能是这孩子们通过打打闹闹生气对吧日常生活他就已经成长起来，但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很少有这种的跟孩子接触的机会，
1: 嗯，
0: 那他同龄人的相处变少了以后呢每个人他都有一套自己的处事方式，
1: 嗯，
0: 但是呢他其实都比较脆弱的，
1: 是，
0: 都比较脆弱的，他都希望，因为每个家庭其实对孩子的保护现在是比较高的，都希望说是你对方要包容我容忍我，
1: 嗯，
0: 那么他这个时候孩子和孩子之间相处就会产生很大的分歧，其实在我这个未成年这门诊吧，
1: 嗯，
0: 他经常会遇到一群孩子啊，他嗯还不是太小的年龄，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初中高中生啊、
1: 哦、
0: 这个群体，他都会觉得说是我跟同学之间隔不来对吧虽然大家都是同学，
1: 对，
0: 但是他们喜欢的这些东西我不喜欢，
1: 嗯，
0: 甚至呢我还瞧不上、
1: 嗯、
0: 啊，当然他们可能也瞧不上我，那每个人都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我们这里要说到啊，
1: 是
0: 这个情绪嘛，或者说是我们的心理要得到一个支撑，我们作为大人也好作为孩子也好要有这个支持的啊，那我们作为父母可以去支持到你的孩子，你可以去很理解孩子或者很包容孩子对吧，但是孩子也要有同龄的群体，
1: 嗯，
0: 那么他在跟同龄人相处的时候呢他。

0: 可能会出现一种，比如说谁，很多孩子往往会出现一种情绪问题的，都是他的朋友少。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啊，比起补习来说，我可能更建议大家要鼓励你的孩子多跟同龄人相处，多跟不同的同龄人相处。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现比较容易有一些磕碰矛盾呐，对吧？哎，这个时候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可以倾听。怎么个角度倾听呢？你就当他是你的隔壁邻居。哎，你这孩子呢，他现在虽然年龄小，但是他是你的隔壁邻居，他在跟你讲八卦，讲一些他的小圈子里的事儿，咱就听就行。听得多了以后呢，咱们不给他提一些建议，然后我们可以问他，你打算怎么处理？让孩子去描述那个场景，对吧？一个是锻炼他的表达能力，再也是让他释放他的情绪。描述完以后呢，先不问他的对错。再继续说，那你这样以后呢，他会怎么做呢？在模拟场景嘛，他会说啊，那他可能会不跟我好，对吧？那孩子们都会这样说嘛，不跟我好，以后我们就不相处了。那说那你会怎么情绪呢？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这叫引导。这样引导孩子自己去说出来，哎呀，我可能会有点难过。对，他其实情绪已经在不停的跟你模拟过程当中已经发泄掉了。但是呢，他就会意识到，哦，原来我还很重视这段感情，对吧？很重视这个关系。那他这时候就意识到，哦，有些事情，有些话，可能这样不适合说。我说了以后呢，对方会难过。通过这样的模拟，让孩子自己意识到，啊，我该跟我的朋友怎么相处。以及有些孩子他可能胆子比较小。
1: 是，
0: 现在的同学们之间，其实每一个学校里面都会有这种的可能被歧视呀、被霸凌啊这些事情都会出现啊，甚至可能家长比较的强势的话，孩子不愿意跟家长说这些，他会羞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感受到自己孩子的状态，对吧？要跟他说，如果你出现这种的你不舒适的被对待以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们是怎么样对待你的啊，你想要表达什么，但是你没有表达出来，你可以让他去尝试去表达。逐渐逐渐的，这个孩子呢，他可能就学会了表达，他可能的也就逐渐逐渐的这些事件离他就远一些了。因为你说这些霸凌事件或者说是被评判的这些事件吧，它是不存在吗？它一定是存在的，每个班都存在的，它一定是存在着的。那么它其实是有群体的，当我们足够强大，内心足够强大，气场足够强大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可能会远离你。
1: 是，所以无论是这个孩子也好，家长也好，我们要先学会跟父母沟通，是吧？跟孩子沟通，可能孩子出去在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才会有一个好的状态。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是怎么长大的，都是和邻居啊这个小伙伴一块儿慢慢玩着玩着长大了。
2: 是，
1: 就像刚才赵医生您说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孩子是在不断的摩擦呀，不断的这个找朋友的过程当中，他是逐渐长大的哈。你想他第一次和朋友吵架，那他会很生气，他第二次可能不想跟这朋友玩了。但是如果他吵了五次，他就知道啊，我应该如何应对了。这个问题是我的问题，他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和他解决？所以多让孩子去处理这些问题，可能孩子成长了才会更快一些哈。但是我们从一开始的开学综合征，包括聊到现在的孩子的心理问题啊、人际关系啊、情绪啊，主要的一个关键点都是在家长。这个家长应该怎样和孩子去更好的沟通啊，怎样去了解孩子心里面的活动。所以节目最后还有点时间，我想请赵医生给我们的家长支支招吧，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和孩子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和孩子去沟通，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些小的技巧呢？
0: 那咱们就是跟各位家长朋友分享一下吧。首先呢，我们作为家长肯定是对自己的孩子遇到一些情绪也好、身体也好、方方面面也好，他的情况一定是着急的。我们越着急，这个时候越要告诉自己，我们要冷静下来。对这一件事情，其实每个家长他就是一句话啊，我们要冷静下来。但是呢，大部分人他会忽略掉这件事儿，他会看这个孩子受到伤害呀，或者是背后的事情，他会着急这些事情。那我们首先要注意到，你要冷静下来，你要用一种很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孩子的情绪，然后你才能跟孩子去分析，对吧？你在当然呢，你冷静下来以后要怎么做啊？我们可以去先听孩子说，他可以去哭，他可以去生气，他可以去吵闹，他可以去用任何他的方式方法来去表达。等他表达完以后呢， 我们可以听过以后有我们的感受，对吧？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想要去给他一些支招，所谓的，对吧？
1: 嗯，
0: 或者是指点表。

0: 他的时候，
1: 是，
0: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想一下，如果我们是他那个年龄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什么心情，
2: 嗯，
0: 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状态，
1: 嗯，
0: 啊，你就知道了，我可能当时是比较无助的，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跟孩子说了啊，如果我是你这个年龄段，我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说完这一句话以后，孩子就更愿意听你的建议了，
2: 对，
0: 对吧，
1: 嗯，
0: 我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我是怎么怎么样啊，但我现在呢可能我年龄大了，对吧，我见的事儿也多了，我现在呢觉得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啊，我可以把我的这些想法也好，建议也好，或者是你所谓要引导的内容也好，就直接给他说出来，
1: 嗯，
0: 直接说出来以后呢，后面这一点就重要了，不是要求我们的孩子你得去怎么做，而是说你考虑一下我这样怎么样，
1: 我的建议怎么样
0: 啊，你考虑一下我的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嗯，
0: 他可能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但是他一定会去考虑的，
1: 嗯，
0: 包括你们经常去这样沟通的话，孩子在长大以后也会不断的想要获得到父母的一些想法和建议的，
1: 嗯，
2: 没错，
1: 嗯，
2: 是。
0: 然后再一点呢，我们作为父母吧，可以说我们的看到的事情问题一定是比孩子要多的，
1: 嗯，
0: 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在孩子需要引导的时候，首先我们不能着急，当然他这一次听了你的建议了，你是会偷笑的，对吧，那大部分孩子呢不会听你的建议，
2: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不能着急去生气去指责他，对吧，不要去指责他，只能是说我们这个建议的方式没有被得到采纳，
1: 嗯，
0: 啊，我们可能下一次呢再换一个内容，换一个语言来跟他说，哎，你上次那事儿处理怎么样了，
1: 嗯，
0: 对吧，就当个玩笑，当一个这种的聊天的跟他聊过去，听一听孩子怎么处理的，然后呢这时候你新的想法也可以分享给他，
1: 嗯，
0: 不是说这个孩子这一次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他就一定错，
2: 嗯，
0: 而是说我们可以不断的给他去所谓的什么进攻和防御吧，
2: 嗯，
0: 可以不断的去做这件事儿，
1: 嗯，没错，
2: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
2: 嗯，
0: 这个家长啊还可以多跟孩子出去玩，
1: 嗯
2: 嗯，
0: 哎，我的建议啊，家长和孩子多一些互动，这个互动的形式可以使出去晒太阳出汗，对吧，也可以是在家里面做一些家务，做一些劳动，
1: 嗯，
0: 还可以是我们坐在一起一起看电视，
2: 嗯，
0: 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现在的家长都不敢做啊，但是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1: 是，
0: 但是最好不要说是一起看手机，这屏幕太小了，
1: 嗯，
2: 或者是陪孩子的时候看手机，
0: 哎，对对对，这个确实是手机嘛，大家都喜欢玩，你这么喜欢玩手机，你孩子能不喜欢吗，
2: 是，
0: 对吧，
1: 嗯，
2: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看到有一位家长就说啊，在节目当中呢听到了刚刚赵医生说这个不想做作业孩子效率低，还有就是脾气暴躁该怎么办，其实这两个问题呢在节目的过程当中赵医生都给出了解答，那这位家长呢就是说在开学的时候还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和手机有关，就说这个孩子拿到手机就要不下来了如果是硬夺的话，孩子就会大喊大叫，甚至会摔砸东西，想咨询一下赵医生啊，就是怎么样，就是家长能够就是培养孩子或者提高孩子的这个自控能力，还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呢？
0: 对，咱们现在这提到了这个什么自控能力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了，
2: 嗯，
0: 是吧？现在就是说是近这几年嘛，都喜欢说这个手机的问题。
2: 对
0: 啊，在过去几年可能就是说是早恋的问题，是吧？
1: 嗯，
0: 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越不让他干什么，他越想干什么。
2: 是，
0: 真的是这样的啊。我们想要控制这个孩子玩手机啊，如果说是很简单这件事情，我们就不想让他玩手机，对吧，
2: 嗯？
0: 那就把手机都给他拿着。家里的手机几部手机都放在他面前，你就拿着，并且呢你给我拿好，可千万不能摔了，
1: 嗯，
0: 爸妈这手机很贵，对吧，你要把他这个事情都告诉他以后，让他拿好，今天给我拿一天，哎，然后我们去共同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是吃饭，很简单的一些吃饭取碗，对吧，哎，睡觉做家务，以及呢我们可以去出去走一走，
2: 嗯，
0: 看一看，而且我们还可以做，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不光是手机，
2: 对，
0: 手机现在啊，我们看这个手机吸引人的点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手机这个东西的父母不让用但是父母都在用，
1: 对，
2: 那一定是好玩的
0: 啊，它一定是很好玩的，
1: 嗯，
0: 这第一点它太吸引人了，知道吧，如果我在家里面我们在看书啊，先不说看的是什么内容啊，
2: 嗯，
0: 我看这一本书，我孩子明确知道我在看这本书，每天看看很长时间，并且我不让他碰这一本，
1: 他一定会
2: 好
1: 奇，
0: 哎呀，这一本书一定很珍贵，
2: 嗯
1: 嗯，
0: 这你要不在家的时候他可能他 看的那个桌上想去拿来看。

0: 一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看半天也没看懂，不行，我得再看一遍。
1: 嗯，
0: 他就有这个好奇的这个吊起他这个感觉。那么第二件事，手机为什么好玩啊？现在我们这个手机从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到这种的可能是45分钟的电视剧，啊，再到呢可能是1分钟的视频。现在啊，短视频它15秒都嫌长，所以说这个节奏非常之快。我们很多的时候通过这样的获得信息，它是浮于表面的，
1: 是
0: 它很多的时候没有沉下心来。我获得到的东西都只是片面的看到的动画的形式，它很难去有一个机会去来读一本书，通过阅读文字来想象文字背后的这个场景，
2: 去思考。
0: 他没有感受过这样的魅力，甚至呢，有些孩子说是比如说是他会玩一些游戏，
2: 嗯，
0: 对吧？其实现在有个问题，家长会喊孩子，看电视的时候喊孩子，你去把什么东西拿来，对吧？哎，他玩游戏的喊孩子，你赶紧把什么什么什么办了。其实他家长希望获得孩子的注意力在他身上，但其实这件事情反而恰恰是打扰了孩子的专注力。
1: 是的，
0: 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能进入一个忘我的状态，它是一个专注的状态，它其实是值得提倡的。
2: 嗯，
0: 但是如果是你给他一个画布，让他去进行一些绘画，练习他这个专注力，他可以是一个小时持续在那儿，两个小时持续在那儿，哪怕是浪费时间，它都是一件好事。那到后来呢，他孩子可能会写作业的时候，比如说是数学题，有些孩子偏科啊，
1: 对，
0: 数学题我就爱学数学，我2个小时写数学，他其实是获得的一种快感，是我在不停不停钻研这个东西，以至于我解出来的那个快感。对，我们一定要培养这个孩子这样的过程。
2: 嗯，
0: 比如说这孩子又说玩手机吗？
1: 嗯，
0: 家里的3部手机都放在他手里，并且我们一起来可以买一个什么数字油画，大家一起去画这个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都在专注这件事儿的时候，你这手机就不吸引人了。
1: 是，
0: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乐高，你拿着这个东西都是累赘了，对吧？我们经常做一些这种的需要长时间去来累积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孩子就不喜欢这个东西了。
2: 嗯，
1: 是让他找到更好的一些兴趣点，是吧？
0: 对对，
2: 嗯。其实说到底啊，这个爸爸和妈妈还要以身作则，是吧？当你不希望孩子玩手机的时候，最好你自己也别玩啊。
0: 对，
2: 其实从一开始的开学综合征，到后面我们提到了孩子的情感问题，还提到了孩子的这个情绪啊，包括人际关系，到最后的自控力哈、给大家画画重点。作为家长，其实我们有必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承担起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吧？首先要跟孩子产生共情啊，可以用一些肢体的语言，您刚才也提到了，去抱一抱孩子，是吧？抚摸一下孩子，拉拉孩子的手，这其实都是和孩子感情增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就是要感同身受，就是站到孩子的年龄和角度去思考问题，帮他给出建议，而不是说教似的，你必须这样去做，你必须那样去做。还有呢，就是要和孩子有共处的这样一个亲子时光，多带着他出去玩一玩，放下手机啊，感受这个户外的时光，一起去做运动，这个孩子可能才会更加的依赖你，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才会想到，我要和爸爸和妈妈去聊一聊这个问题应该去怎么做。
1: 没错，还有就是孩子在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或者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察觉，并且去正确的去引导，还有就是要跟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的关系。所以呢，这期节目我感觉重点会特别多哈。
2: 嗯，但是还有一些家长朋友觉得，哎呀，我家这个小祖宗确实是管不了了，只能是让赵医生来帮忙聊一聊。那您的出诊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吗？
0: 啊，好，那如果啊，咱们确实是对于孩子的沟通情况，或者是说是学业比较头疼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门诊啊，是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位置呢是在包头大街南二环这边，然后是在3楼。当然我们有那个热线3596021，我们的是未成年心理辅导中心的热线。我们出诊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都在出诊的。
1: 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呢也是可以挂号的，是吧？
0: 对，
2: 我也相信这期节目呢会让很多的家长朋友，会让很多的孩子了解到如何和爸爸和妈妈沟通啊，如何这个健康的成长。也再一次感谢赵医生能够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孩子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再次感谢您，我们再会。
1: 感谢赵医生，再见。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
3: 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

城，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场。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 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个小时为大家直播带来的美食品客，每天呢都会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那么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很大啊，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的。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那么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那必选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半点膻腥全无，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的奶香，原汁原味，无需要重料遮掩。开锅呢，先喝这个原汤啊，温润暖胃，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这个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那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搭配一些涮菜啊，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

0: 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初心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啊，家庭聚餐啊，接待亲友都是非常合适的。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体育这个土羊城体育场店哈，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1: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呀，没吃过蒙灶啊，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呢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啊，咸甜交织，一个人能炫三碗饭。还有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鲜，裹满鱼肉啊，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呢，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的草原风味。单店模型啊，更是贴心，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8:30之后啊，切换成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0: 那继续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伊尔什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呢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哈，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而伊尔什家的秘制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自在的挑选哈，和三两好友呢聊聊日常，看肉片呢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先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伊尔什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品尝一下了。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的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那么晋三元的字号就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而成就这枚饼的呀，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和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呢，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呢，这个玫瑰啊，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又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晋三元玫瑰饼呢，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0: 那继续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家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 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那店内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
1: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和浩特，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那么这家店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呢，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啊，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呢都慢了下来。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那么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解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厚。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啊，也一定要试一试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仁饱满弹牙，或者来龙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
2: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园，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我们继续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呢，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苍茫窑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啊。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

0: 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啊，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由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000独立茶几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和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那么继续呢，给喜欢吃烧烤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民谣集哈，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集烧烤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啊。从西北走出的民谣集，它的产品啊也自然少不了西北的地域风味啊。主打的是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呢突出了食材的本味。这个地域特色的产品呢，不仅形成了品牌的差异化，还是吸引顾客啊反复到店品尝的一个明星的单品。另外呢，民谣集还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那么对于全国连锁的烧烤品牌而言呢，它的产品啊就是属地特色和全国流行风味的结合，给食客的感受就是熟悉和新鲜感啊，从而引发大家去复购。那么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呢，也采取了全新的这个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不仅大众品牌酒水也价格亲民。值得一提的是呢，它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呀，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跨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它的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啊，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天晚上呢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啊，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民谣集在不同的地区呢，也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元素哈，那么增强了顾客的地域认同、情感共鸣。在情绪价值啊越来越被重视的当下呢，餐与一体化正在成为品牌创新突围的方向啊。像民谣集就非常深得食客的这个心坎啊，哎，它之所以能够走向全国，本质上就是对于消费者需求的一个精准捕捉了。那么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哎，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它的氛围。民谣集。更多美食折扣优惠，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在线解锁。在历史的长

黄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

0: 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姚芥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3: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4: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及时报。
5: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6度到26度，包头13度到25度，乌海12度到28度，吉宁12度到22度，通辽17度到28度，赤峰16度到27度，东胜15度到23度，临河12度到26度，锡林浩特12度到22度，海拉尔14度到18度，乌兰浩特15度到22度，阿佐旗14度到25度。

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

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燕民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接下来呢，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合牛纯牛奶。

0: 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啊，质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太油了，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的。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啊，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咱呼和浩特人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是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家交个底儿哈，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的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啊，是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绕弯儿，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只卖一只羊啊，这不光是一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啊，直播间。那是现切现分割的，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或者是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哈。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0: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那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个这个朋友聚会啊，亲子互动的一个好的地方——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一个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啊，那么集合了这个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啊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同时借助甲级写字楼的资源，兼顾了部分商务配套和服务功能。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像这个年轻的上班族，对吧？啊，因为这块呢有很多的企事业单位，对吧？喝咖啡啊，逛数码店放松消遣，还有高校学生群体，因为这块内蒙古大学的男校院校在项目周边啊，也能够带动很多的一些消费人群，包括家庭客群，因为这块城南的这个社区密集，家庭住户多，亲子业态呢也是主要这块的受众啊，还有商务人士呀，旅游客群，因为这块有希尔顿欢朋酒店，也使得旅游客群成为了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恒盛广场以丰富的业态、贴心的服务，成为了青城百姓购物、聚餐、遛娃、办公的首选目的地啊。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那再来为大家推荐的是福成肥牛哈，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用它涮锅，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 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苍茫瑶芥花油啊，它是来源于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哈。首先呢，咱们必须去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这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看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这里呢，不妨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吃啊，那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总的说来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呢你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给爱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家冰煮羊火锅，叫做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呢有四家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啊，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那么建议大家去尝一尝他们家的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咕噜、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日常家里面自己想储备一些小零食，或者走亲访友想用一些这个零食做一个伴手礼的话呢，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是这个糖炒栗子，现炒的，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儿大饱满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各种的一些干果、坚果，100多种的网红的零食，日期新鲜，种类丰富啊。平常呀，这个走亲访友或者家里面，哎，就想囤积一点，是吧？ 逢年过节的温丽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近期啊，热映的电影《奥德赛》呢，改编自荷马史诗。伊萨卡城邦国王奥德修斯啊，率领了600名子弟出征。战争呢，加上归途的漂泊，一共离家20年。那后世呢，有学者估算啊，出征前呢，这个伊萨卡本土呢，总人口呢是将近3000人。那青壮年的男性呢，约是1200人。大批的男性呢，远赴战场，客观上就造成了当地啊男女比例严重失衡。那原有的社会秩序啊，随之出现了缺口。城邦内呢，只剩下老弱妇孺，来自周边岛屿的108名的贵族啊，就借机呢涌入到了王宫。他们以求娶王后珀涅罗珀为名啊，长期的盘踞在这个王宫当中啊，挥霍王室的财产。战争的硝烟呢，虽然并没有直接的波及伊萨卡，但是战争带走了大量的男性，造成了性别的结构扭曲，那持续发酵整整20年。那这则古老的故事啊，可以去为理解性别失衡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提供一个参照。那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啊，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同样也面临着男女失衡的问题。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一些社会行为的变化。那一些农村地区啊，有男孩的家庭呢，会把这个盖第三层啊，往往都是毛坯房，用来堆一些农具啊，不用的东西啊。那一位农民呢，就说出了实情，他说啊，在我们村里，所有有男孩的家里都盖三层楼房，如果呢我们只造两层楼房，媒婆都不会踏进我们家门的。为了这暂时没有使用的第三层，他们可能要多打工一年，多献几次血。那这个数据呢，也是有男孩的家庭啊，父母平均每年离家打工41.4天，那有女孩的家庭呢，这个数字呢是24.9天，多出来的16.5天其实是父亲在脚手架上晒的太阳，是母亲在流水线上多熬的夜。而这些啊，只是为了让孩子在婚恋市场当中能够稍微的多增加一点点筹码。那大城市当中啊，这个买房的掏空6个口袋啊，彩礼攒上3年的工资，简历呢投上100家，可能才会有这样的回应。那多数人呢感到疲惫，却不敢停下来，尝试躺平，却面临更多的风险哈。所以呢，拼命的内卷，同样也看不到终点。那很多人就问说，那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这一代呢？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有经济学家魏尚进的新书，叫做《繁荣的困局》，啊，性别失衡如何重塑经济与社会。那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也提到了一种解释哈，性别失衡呢，可能是加剧了某些竞争行为的无形之手，并且通过千千万万的家庭的决策，在不知不觉当中，其实重塑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所以呢，如果您也对这方面不太了解的话呢，我们不妨来看看这本书啊，希望呢这本书能够让我们懂得更多，了解得更多。在正常的人口结构当中啊，那出生时呢，男女的婴儿的性别比大概是106:100。那由于啊，男孩呢夭折率略高，且丈夫通常比妻子要年长2岁左右，那到了适婚的年龄呢，男女的比例呢自然会趋于100:100。那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啊，新生儿的性别比呢一度就偏离到了正常的范围，在2004年呢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呢，是121.18:100，也就是说啊，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多出生了21个男孩。那此后呢，虽然有所回落哈，但是即便在2024年呢，出生人口降到了954万，那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呢，仍然高达111.7。这也提示啊，这个男孩偏好呢，其实并没有完全消退，且可能会出现新的一些表现的形式。那根据2020年呢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哈。当年呢全年龄段的男女比例呢是105.07:100，全国男性比女性呢多出了3490万。将统计的这个口径缩小20至40岁的这个适婚年龄段啊，男性呢比女性要多出了1750万。那在0到19岁之间啊，男性比女性呢多出了2100万。这些数字就告诉我们啊，在当前呢以及未来有一段的时间当中啊，婚配市场那至少会盈余3000多万的男性。这个数字呢超过了加拿大所有的成年女性的总和，也超过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所有成年女性的总和。在数学的概率之上啊，那每8位适婚年龄的男性当中，就有1位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竞争压力。那农村地区的情况呢，可能会更加严峻一些啊。根据中国县域人口发展的报告，那中西部部分的偏远的农村适婚年龄段的男女比例呢，高达104:100，25至49岁的未婚的男性的规模呢，超过了1300万。那分省份来看啊，这个性别排比呢，前5位和后5位的省份呢，差异也是比较悬殊的。那有朋友可能就会问了，说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啊，这个出生的性别比偏高与选择性别终止妊娠是有关的。它的背后呢，

通常也涉及到可能很多的人呢更喜欢男孩偏好啊，那胎儿鉴别的这样的技术的扩散，以及特定时期的生育的政策的环境等多种因素而影响。那各因素呢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时期的作用呢并不相同，但是叠加可能会导致性别比明显偏高。

那当适婚年龄段的男生多女生少，那婚配的竞争压力呢，首先就会落在了这个男性以及养育男孩的家庭上啊。那为了增加相对的这个竞争力，他们可能就会更加的倾向于要储蓄啊，要买房啊，还要投入教育，并且要接受更长的工时或者是更高强度的工作。但是竞争呢并不止于此，包括教育、职业与更加充分的发展机会始终都是稀缺的。那教育女孩的家庭呢，同样可能加广阔的选择的空间。那一些女性呢，也会通过教育、职业与财富的积累，增强自身的独立性与这种议价的能力。于是啊，一场呢始于婚配市场的竞争，逐渐就外溢为更多家庭共同参与的社会性的加码。那在2009年前后呢，本书的作者魏尚进啊与张晓波两位教授呢，在研究中国家庭储蓄的时候，就发现啊，一个地方呢适婚年龄段的男女比例越失衡，那当地家庭储蓄率就往往会越高。他们把这套机制呢叫做竞争性的储蓄动机。那传统的储蓄的理论认为啊，人们存钱呢主要就是为了养老啊，那应对意外或者是这个出于文化的习惯哈，习惯性的就多存钱。而竞争性的储蓄呢，是为了提高自己和孩子在婚恋市场上啊相对的这样的竞争力。那面对加剧的这样的婚配的市场的竞争啊，那有男孩的家庭呢就会问自己，我能做什么来提高孩子在婚配市场上的竞争力呢？答案是非常直接的，那就是攒钱、买房、上好学校。那本书的作者魏尚进呢，他的合作研究啊，利用不同的这个区域性的性别失衡的程度的差异啊，考察性别比与未婚男孩家庭储蓄行为之间的关系啊，可以设想两个父母的收入、职业和年龄相近，且都有未婚男孩的家庭，那一家啊生活在性别失衡比较严重的地区呢，另一家就生活在相对比较平衡的地区啊，通过这样的大数据啊，能够比较发现，在控制家庭收入、户主特征和健康等因素的储蓄的影响之后啊，那性别比较高的地区的有未婚的男孩家庭储蓄率会更高一些。那这一结果呢，也为竞争性储蓄其实提供了一些支持。那据估算啊，在1990年至2007年呢，中国家庭的储蓄率的增幅当中啊，大约有一半，都是由这种竞争性的储蓄机制所解释的哈。那竞争性的储蓄的增加，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那随后呢，就是房价。那房产呢，既满足了居住的需求啊，也常规的被视为在婚配市场当中啊，比较容易观察和比较的一个经济条件。所以呢，房产的地理位置与价值也极易被第三方去核实。所以我们读完这本书也会发现啊，有些事情其实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度的。那在这本书当中还会为我们提供怎样的一些内容呢？啊，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好书。我们稍后再见。

翅膀走在田野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真。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繁荣的困局》。我们刚才呢和大家也分享了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哈。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也写到了说竞争性的储蓄的增加啊，也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呢，最后就是房价了。那房价呢，既满足居住的需要，也通常呢也被适配为这个婚姻市场当中啊这个观察和比较的一个经济的条件。在2010年的一项调查当中就显示啊，不少呢受访的母亲不愿意女儿嫁给没有房子的男性哈。那这样的模型的估算，在2003年至2009年，中国的35个主要城市的实际的房价增长当中啊，约有30%到40%，可由于这种性别失衡相关的因素所解释啊。那房价升高之后呢，为了获得更多的这种购房的资本，那第三张的多米诺骨牌就是职场了。那有研究也显示啊，农村家庭的样本当中呢，来自性别失衡比较严重的地区啊，且家中呢有未婚的儿子的家庭的成员啊，更可能会外出务工，或者是接受一些风险较高的工作。那更令人心痛的是，在研究的样本当中啊，性别失衡严重的地区呢，这个工伤事故和这种因工死亡率呢，也是显著偏高的。高性别地区啊，每天呢有10万人当中约有10.55人啊因工死亡。那低性别的地区啊，约有6.54人。那家庭成员承担风险，往往是因为要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提高子女在竞争力的婚配当中啊，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但是呢，也是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那在这之后呢，为了挣到更多的钱啊，人们就开始在职场拼命了哈。这呢也是多米诺骨牌还没有倒完，那第四张牌就是教育了。那婚恋市场的竞争压力呢，不会等孩子长大才开始，那他就会往前来传导，那就落到了下一代的身上。那家庭呢可能会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源的投资啊。那在全国33个样本的当中啊，这个学区房平均溢价呢是17%，但拆分来看，性别基本平衡的城市，那学区房的溢价呢只是9.47%，中度失衡的城市呢涨到了15.89%，那到了重度失衡的地区啊，这个数字呢就飙升到了31.36%。补习班、兴趣班、私立学校一样都不能少。那中国家庭教育的支出就占到了家庭的总支出的7.9%。那除此之外，城市之间的数据还是比较明显的。性别失衡比较严重的地区啊，新增的民营的这个企业数量会更多。这一现象呢，也是与男性更快的积蓄财富，为选择创业的机会是相符的。那竞争性的储蓄呢，可能也会通过提高这种总积蓄率，在宏观层面呢，对贸易顺差产生影响啊。那与性别失衡相关的这些竞争行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从个体角度看是理性的，从整体的来去看，就会发现它是低效的。那对单个家庭来说啊，多存钱、多加班、多报补习班，似乎能够切实的提高孩子在婚配市场当中的竞争力。但是当所有的家庭都同步的增加资源投入的时候呢，婚配市场的总体的配对结果呢，是保持不变的。性别比会总体的匹配规模形成结构性的约束，单纯的提高这全社会的平均的储蓄率或者是平均的加班时长，那无法从根本上去改变这种约束。那在我们今天呢推荐的这本《繁荣的困局》一书当中啊，用雄性麋鹿角进行类比，那每只雄鹿呢都拼命的这种吸收营养，把它的角养得更大，以便在决斗当中啊，获得这种交配权。
当所有的这种雄鹿的角都变着同样庞大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相对的胜负的关系是维持原状的。那过大的角呢，反而会大大的增加了日常在森林当中被树枝所卡住的危险，那从而也危及整个种群的生存。那让所有人呢一起停下内卷的脚步呢，绝非是易事啊。那谁先退出竞争，谁就有可能在婚配市场当中或者是社会阶层当中吃大亏。那打破这样的困境啊，需要我们正视并且逐步的缓解人口性别失衡的问题。那要改变性别失衡呢，就要需要社会当中啊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要改变，那提升女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也是纠正重男轻女思想的一把钥匙。那经济学家钱丹云以适宜种植茶叶的地区为切入点，他考察了女性劳动力的收入变化与女性的存活率、出生性别之间的关系。那改革开放之后啊，这个茶叶相比的价格呢上涨，也带动了采茶女的这样的收入的提高。那研究就估计啊，女性的收入呢每提高10%，女孩的存活率提高了1.3%。那这一证据就提示啊，提升女性的经济地位有助于减轻男孩偏好。那女性呢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的时候呢，重男轻女的思想呢可能在现实利益面前也会逐渐的松动。但这观念的松动呢只是第一步啊，性别失衡的修复呢还需要更加漫长的周期。那如今呢，许多在职场啊、婚恋啊和教育当中背负巨大压力，其实呢也源于这种社会的结构的矛盾。面对这种宏观经济所传递下来的压力，我们需要将暂时的困顿全部归咎于自身的能力不足或者是不够努力。那也正如本书的作者在书中所说的，那如果对一个问题的来源没有深刻的理解，那么治理的时候呢就容易采取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性别失衡呢不会是一夜之间去消失的，那内卷呢也不会自动的消失，但当我们看清了那只无形的推手是如何运作的，其实就已经迈出了走向真实改变的第一步。增长本身不是目的，人的幸福才是，让竞争服务于人的发展，而非吞噬人的生活。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

0: 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1: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2: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3: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4: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5: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1: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4: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6: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7: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6: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8: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9: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8: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0: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8: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1: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2: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8: 哎呦，
12: 钱包要归零。
8: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0: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5: 对对呀，
1: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2: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6: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

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我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生生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朱自清为我们带来的《收获的季节》。打开屋门，一夜之间，外面的世界被刷子般的染成了金灿灿的海洋。首先呈现在我眼前的是树上的叶子全变黄了，几乎整个地面都是树叶。那树上大大的苹果也撞红了脸，像一个个胖乎乎的小男孩从树上顽皮地跳下来。那一片片金色的叶子也像一只只蝴蝶纷纷扬扬地往下飘落。广东的初秋不是很冷，一对兄弟俩迫不及待地穿上了短衣短裤就跑了出来。他们拿着树叶正在玩耍捡树叶的游戏，你追我赶，又吵又闹，又叫又跳，欢快地跑着。一排大雁正从北方往南方飞来，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他们都忍不住往下瞧瞧这对可爱的小兄弟。听，那边传来田野里人们丰收的歌声，他们在丰收香香的麦子、高粱、玉米、大豆，悠扬的歌声唱出了农家秋收的喜悦。秋天的画面真美啊，我爱秋天这绚丽多彩的季节，果实收获的季节，欣欣向荣的季节。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巧，巧是巧克力的巧，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当然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喜欢的好书一并的推荐给我们，或者说你喜欢的文字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哈，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为你播出。另外呢，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声音，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或者是蜻蜓 FM 当中，喜马拉雅当中都可以来搜索 DJ 乔，找到我，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来陪伴大家。好的，那就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关注到我们的诗书少年，经典散文藏山河之美，载岁月温情。质朴的文字里有四季的风光，有纯真的童年，还有光阴哲思与自然温情。品读一篇美文，涵养一份心境；诵读一段经典，沉淀一寸成长。今天九位诗书少年写五篇名家经典散文登台展演，整场活动分为四大篇章，依次领略春日风景，回味童年岁月，感悟时光珍贵，体悟生命温情。少年们以声传情，以文润心，在诵读中感受文字力量，在思考中收获成长力量。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去见证少年们的风采。诗书少年伴成长少年宋华章，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篇章，春染山河，欣欣向荣。春是四季的开端，是万物复苏的希望，春风拂面，草木新生，百花绽放，大地焕发出崭新的生机。朱自清先生的春，用清新优美的文字描绘出一幅幅鲜活生动的春日画卷，字里行间满是朝气、温柔与希望，让我们在少年的诵读声中走进明媚春光，感受自然之美，汲取向上的成长力量。春光不语，温暖世界，文字无声，浸润人心。一篇春写尽山河明媚，道尽人间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关若飞，来为我们一起诵读这篇经典文章《春》。
1: 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睁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都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来了，活动活动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领着我们上前去。
0: 好的，谢谢观众飞啊，真的是诵读流畅自然，音色清亮舒缓，节奏平稳舒展，哎，让我们听到了感受一幅春的画面就在我们的眼前。我相信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我们每一个人对春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印象。那我想问问观众飞啊，如果让你给春天画一幅画，你会在你的画里面有哪些春天的元素呢？
1: 我会添一些柳树的那个柳枝，
0: 嗯，
1: 然后还会添一些燕子和大雁飞来的场景。
0: 哎，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春天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是吧？
1: 嗯，
0: 还有哪些元素可以放在这幅画里呢？
1: 然后呢，泥土里面可以画一些刚出土的小芽。
0: 嗯，这个嫩芽开始慢慢的从泥土里冒出来，是吧？
1: 对，
0: 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
1: 都是新的。
0: 嗯，还有什么可以放在这幅画里的？
1: 嗯，可以再画一些迎春花，因为春天嘛，迎春了嘛，所以就是迎春花可能会有。
0: 嗯，哎，然后我们就感受到啊，这幅画面越来越鲜活了，是吧？
1: 对。
0: 所以春天呢，我们是能看得到、听得到、闻得到、摸得到、尝得到哈、啊
1: 嗯，
0: 这就是春天的魅力。当然了，朱自清的这一篇《春》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机盎然、春意盎然哈、啊。好的，谢谢关若飞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嗯，再见。

0: 春光岁岁常在，经典久久流传。同一篇春，每一次诵读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动。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刘一月，来为我们倾情展演经典散文《春》，有请。
1: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泥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

0: 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叶的、有名字的、没有名字的，洒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湿润的空气里酝酿着。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烟嘹亮的响着。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似的一个一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小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像春天的小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1: 好的，谢谢刘一月哈，非常动听的声音，而且呢在整个诵读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是咬字清晰，情感饱满，起伏得当哈，那也充分的展现了春天的这一份鲜活热闹。那我首先我想问问刘一月，你喜欢这篇文章吗？
0: 很喜欢。
1: 嗯，相信里面应该有很多的句子，很多的段落你都会特别的喜欢，也会反复的诵读，是吧？
0: 嗯，
1: 首先能不能先说一说你喜欢这里面的哪一句话或者哪几句话，来给我们现场的分享一下。
0: 我喜欢小草偷偷的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这一句话，还有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感叹。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的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
1: 所以这几句话其实会给我们感觉到，春天这些小草啊、桃树啊、李树啊，它们好像都赋予了人的特性，是吧？哎，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好像它们也在竞相的去绽放，是吧？
0: 嗯
1: 嗯。所以其实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春天啊，尤其对于我们内蒙古呼和浩特来讲的话，我们的春天也会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在你的印象当中，呼和浩特的春天都会有哪些特别的景象？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景象？
0: 就是这个刚出土的这个小草，就是特别矮，特别嫩，是嫩绿嫩绿的。然后呢，就是那时候的日出也很美。
1: 嗯。
0: 还有就是去了公园之后，看到那个柳树，它吹起来就像一个小姑娘在河边照镜子一样。
1: 哎，就像她的头发在很飘逸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
1: 嗯。吹面不寒杨柳风，而且其实在呼和浩特的春天，我们还会想到有一种花特别的多，开满了大街小巷。还记得是哪一种花吗？
0: 桃花。
1: 对，山桃花。哎，所以在春天的时候，第一件事告诉我们就是山桃花开，春天到来，对吧？
0: 对。
1: 好的，谢谢刘一月哈，相信读完经典的美文之后，内心当中也会对于生活有一份映射的美。谢谢，那我们也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再见。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晚上的第二篇章，童真入卷，岁月安然。童年是人生最纯净美好的时光，陪伴是成长最温暖的力量。萧红的祖父的园子用朴实温柔的文字描绘出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记录祖孙相伴的温暖日常。园子里的一花一草，一嬉一笑，都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一方小院盛满童年趣事，一纸文字留存岁月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谭一同学，带我们走进祖父的园子，去品读童真与温情。
1: 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跑呼呼、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但没有把菜种盖上，反而把它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祖父发现我铲的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谷子。”“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是的。”“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给你看。”我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把我叫过去，慢慢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却没有，这是毛嘟嘟的，很像狗尾巴。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花儿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人问他。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桥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要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了。玩累了，我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0: 好的，谢谢谭一。听着谭一娓娓道来，慢慢去讲述祖父的园子啊，似乎我的思绪呢也跟着他的讲述回到了曾经那段美好的童年时光。我相信这一段内容的分享让很多朋友都找到了幸福的治愈感。

0: 我想问一问谭一哈，那如果让你去描述一下，你觉得最自由最快乐的童年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心中对于美好童年、幸福童年、自由童年的一个幻想？
1: 就是在随便找个公园自由的奔跑，玩点游戏啥的。
0: 嗯，这肯定是其中的一项，是吧？
1: 嗯。
0: 那在公园里是自己玩，还是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
1: 和我妹妹玩。
0: 和妹妹一起，是吧？好，如果玩累了呢？
1: 玩累了，那我就坐在椅子上，
0: 嗯，
1: 然后休息好了又去玩。
0: 对，玩什么呢？
1: 不玩游戏，
0: 就是自由的奔跑，是吧？
1: 嗯。
0: 然后如果累了的话呢，可以躺在公园的这个小凳上，然后和妹妹一块去看一看天上慵懒的云朵，一点一点的从你们头上飘过，对吧？
1: 嗯。
0: 哎，晚上回到家呢，再幻想一下。回到家里之后还可以干什么？还可以吃到爸爸妈妈做的美食，是不是？嗯。吃完美食之后呢，还可以一家四口呢看一个好看的动画片儿，哎，然后看完动画片之后呢，再听一个美美的睡前故事，对不对？哎，我相信这样的童年啊，一定是会让很多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幸福。好的，谢谢谭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时光会走远，记忆会沉淀，但藏在文字里的童年与温情永远温暖如初。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张楚瑜为我们诵读经典散文《祖父的园子》。
1: 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祖父铲地，我也铲地。祖父发现我铲的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谷子。”祖父问：“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是的。”“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给你看。”我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把我叫过去，慢慢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却没有，只是毛嘟嘟的，很像狗尾巴。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飞过，好像快压到祖父的草帽了。玩累了，我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0: 好的，谢谢张楚瑜哈。整个在诵读的过程当中呢，表情特别的自然，叙事感也特别的强。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你喜欢这篇文章吗？
1: 嗯，挺喜欢的。
0: 能不能说一说你印象当中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哪一句话呢？或者是祖父的园子里你觉得最好玩的

0: 这个桥段是哪一段？
1: 浇菜的时候。
0: 浇菜的时候是吧？哎，尤其是祖父可能在前面认认真真的浇，然后呢他会把水往天上去洒，然后大喊下雨喽。哎，这种感觉好像也回到了我们的童年一样哈。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你会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吗？
1: 可能会吧。
0: 可能会啊。如果有机会给他去推荐祖父的园子这篇文章的话，你会怎么和他推荐？你会对他说点什么？会怎么去介绍这篇文章？
1: 就是介绍的话就说这篇文章很像我们童年的时候。
0: 嗯，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小桥段，对吧？
1: 对。
0: 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园子里发现什么？首先最开始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些小昆虫，对不对？
1: 嗯。
0: 哎，什么蝴蝶呀、蚂蚱呀，这些你有没有见过？
1: 见过一次，上次我抓到一只蚂蚱然后放车里了。
0: 嗯，有没有抓到过蝴蝶？
1: 抓到过一次粉色的那个蝴蝶，哎，不是，抓到一次白蝴蝶，那个白蝴蝶上面那个白那个撒了我一手。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哈，在你心中觉得最快乐的童年应该是什么样的？
1: 下楼玩。
0: 下楼玩啊，只要下楼玩就是最快乐的是吗？
1: 嗯。
0: 比如说这样吧，给你安排一天的这个时间，要过一个你理想当中的快乐的童年。首先早晨起来你会干什么？
1: 早晨起来，
0: 嗯，
1: 吃完饭。
0: 吃完饭之后呢？
1: 吃完饭看看有没有人约，但是要是没有的话，那就在家看会儿书啊。
0: 嗯。
1: 但如果到了下午的话，人就多了，然后就下去玩。
0: 可以下去玩了，对吧？嗯。会和小区里的小朋友们一块玩什么呢？
1: 鬼抓人。
0: 嗯。
1: 或者是踢足球呀什么的。
0: 哎，那晚饭结束之后，你比较期待干什么事呢？
1: 睡觉。
0: 哎呦呵，每天早睡早起是吧？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平常最喜欢睡觉。
0: 嗯，就是能够多一点睡眠的时间，是这个意思吗？
1: 嗯。
0: 好的，谢谢张楚瑜哈。看来每个人对于童年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当然了，在多年以后，相信当你们回顾今天的这一段时光的时候，也会发现原来现在的时光就是生命当中最治愈的、最美好的一段回忆。谢谢张楚瑜，再见。

0: 缘藏童真，一文暖人心。感谢刚才两位同学为我们带来的祖父的园子，接下来也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三篇章，让我们感受一下第三篇章的魅力。惜时笃行，不负时光。时光无声，转瞬即逝，时间藏在每一个清晨日暮，藏在每一次努力与成长里。朱自清先生的匆匆，用真挚恳切的文字写出时光的短暂，光阴的珍贵，提醒每一位少年不负时光，不负当下，不负成长。让我们在诵读中学会自省，在感悟中懂得真实，用心走好成长的每一步。光阴从不等人，岁月从不重来，读懂匆匆便是读懂成长的责任与担当。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宋丽轩来为我们分享这篇经典的内容。匆匆，
1: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的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

姗姗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

0: 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的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眼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好的，谢谢宋丽轩啊，感觉真的是在用心用情去读。说实话，坐在这里呢，再一次听到他诵读这一篇《匆匆》，自己的内心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感悟，也在想我们的时间都是匆匆的去到哪里了呢？那接下来我也想问问宋丽轩哈，你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时间匆匆的溜走了？或者在做哪些事儿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时间是被浪费掉了呢？
0: 直白的说吧，我觉得玩手机、看电脑这些，浪费在电子产品上是浪费时间。你明明可以腾出一点时间去打乒乓球、看书、学习之类的。
1: 哎，那你觉得可能把时间用在运动和学习上更有意义，是吧？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哈，你比如说，我们就以今天为一个时间节点，从今天开始，你打算会做哪些小事儿，去把你的时间利用得更有价值呢？做哪些小的改变呢？
0: 我一般吃完饭，晚饭之后，然后就跑出去和小朋友们玩了。我以后要刷完碗再出去玩。
1: 哎，要做一些家务是吧？玩也是对的哈，这个我觉得和小朋友们一块玩是一个开心的回忆，同时也是锻炼我们和小朋友相处的一个能力。当然了，如果能够主动的分担一些家务，在刷5分钟到10分钟碗之后再出去玩的话，我觉得可能在玩的过程当中你会更开心更享受，对不对？
0: 对呀。
1: 好的，谢谢宋丽轩哈，我们更期待着今天你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目标在以后的日子当中能够实现，好吧？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0: 以声悟光阴，以心吸韶华。感谢宋丽轩的深刻演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岁月有踪，光阴有痕，每一次对时光的感悟都是一次成长的觉醒。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马一汉同学为我们倾情演绎《匆匆》，有请。
1: 匆匆，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又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是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

0: 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惨惨，唉，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泥然的双眼前过去。我察觉他去得匆匆了，是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在我的脚边溜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一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好的，谢谢，非常美的一段诵读啊，也让我们都沉浸其中，也在思考很多的事儿。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我们在去感叹时光匆匆之时，有的时候回头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有那么一段时光让我们感觉过得特别的充实。首先我想问问你哈，有没有感觉到过去的哪一段时光过得特别的充实的，哪怕是那么一个小时，或者那么一天两天一个月。
0: 前几天我去大姨家跟大姨去水世界玩的时候，
1: 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充实，是吧？那一天的时间你觉得自己收获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0: 快乐。
1: 这一点特别的难得哈，对于我们小朋友也好，大朋友来好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一件事当中收获快乐。当然收获快乐的方式有很多，那有一种呢是我们再去体验快乐，还有一种在我们坚持做一件事之后，回头发现这件事突然让我们有了很大的成长，然后呢我们也取得了一个非常圆满的成绩之后，这一段时光也会让我们感受到充实且快乐。那这样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想给自己或者给身边的朋友制定一个珍惜时间的口号的话，你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小口号呢？这个可以想一想哈。通过什么样一句话让大家都能来珍惜时光呢？比如说就把这句话分享给你的同学们吧，好不好？同学们，
0: 同学们，我们不能浪费时光，应该好好珍惜时光。
1: 珍惜过好每一天，然后享受每一天的快乐童年，对吧？好，谢谢马一翰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惜时而自律，笃行而成长。感谢刚才两位同学的精彩分享。至此呢，第三篇章惜时笃行不负韶华就圆满的落幕了。接下来让我们走入到今天的第四篇章，自然可亲，温情日常。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平凡日常皆有温情。四季有飞鸟相伴，生活有自然点缀。本篇章包含两篇经典美文，燕子描摹自然万物的灵动之美，猫记录日常小生命的乖巧与天真。让我们在诵读中亲近自然，敬畏生命，感受日常美好。燕子翩翩至，春风日日新。燕子是春天的使者，是自然灵动的风景，为人间带来生机与活力。接下来就有请郭庆可同学为我们诵读经典文章《燕子》。
1: 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二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地吹拂着，如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红的、白的、黄的花，青的草，绿的叶，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这时候，那些小燕子，那么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也由南方飞来，加入这光彩夺目的图画中，为春光拼添了许多生趣。小燕子带了它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嫩蓝的春天。叽的一声，亦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掠着，小燕子的翼尖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的荡漾开去。那边还有飞倦了几对闲散的在纤细的电线上休息。嫩蓝的春天，几只木杆，几根细线连于杆与杆之间，线上停着几个小黑点，那便是燕子，多么有趣的一幅图画呀。
0: 好的，谢谢。这一篇燕子啊，在读完之后呢，我们也感觉到好像一只生动的小燕子就在我们的眼前飞过。谢谢郭庆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啊，这篇文章你喜欢吗？
1: 喜欢。
0: 嗯，这篇文章当中啊，讲到了燕子的模样，然后讲到了它飞行的状态，还讲了它休憩时候的状态。你比较喜欢这篇文章的哪一个片段？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感觉哪一个片段都非常好呀。
0: 都很好是吧？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燕子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当天要下雨的时候它会怎么样？
1: 它会飞得很低。
0: 飞得很低，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燕子低飞的时候就知道天要下雨了是吧？我想问一下，你还知道有哪些小动物可以预报天气？
1: 小鱼。
0: 嗯，小鱼它会怎么预报天气呢？
1: 它会下雨之前它会在水面上。
0: 嗯，因为下雨之前这个气压变低了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呢它可能就会到这个水面上来呼吸呼吸空气，吐吐泡，对不对？
1: 对。
0: 嗯，当然了，我们还有一种稍微大一点的动物哈，大雁。它呢也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报时的动物，比如说秋去春回，对不对啊？当然这是对于我们北方来讲哈，对于南方就是春去秋回。好，谢谢郭庆可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鸟衔春，笔墨生香，小小的燕子藏着大大的诗意。接下来有请赵逸然同学为我们继续诵读这篇经典散文《燕子》。
1: 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二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地吹拂着，如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红的、白的、黄的花，青的草，绿的叶，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烂漫无比的春天。这时候，那些小燕子，那么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也由南方飞来，加入这光彩夺目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生趣。小燕子带了它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叽的一声，已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掠着，小燕子的翼尖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那边还有飞倦了的几对，闲散在纤细的电线上休息。嫩蓝的春天，几只木杆，几根细线，连于杆与杆之间，线上停着几个小黑点，那便是燕子，多么有趣的一幅图画呀。
0: 好的，谢谢，又是一段娓娓道来的分享，又是一段生动的讲述哈。其实我就在想，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应该是仔细观察过好多次，仔细观察过好多天，对不对？
2: 嗯。
0: 哎，所以呢，我们才会发现，他可以从各个视角去描写燕子的不同的状态，无论是从细节的燕子的模样，还是它飞行时休憩时。那我想问一下赵逸然，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去认真的观察过一个小动物？
2: 嗯，
0: 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对于哪个小动物最熟悉？
2: 蚂蚁。
0: 嗯，小蚂蚁，看来看过不止一次了，是吧？那先来说一说吧，蚂蚁的外形都会有什么特点呢？
2: 它很小。
0: 嗯，很小，颜色也不尽相同，是吧？
2: 嗯，
0: 有黑色的，有棕色的，有白色的，还有红色的，对吧？嗯，那蚂蚁还有哪些特点呢？在你观察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2: 我发现蚂蚁它不是就是一个整个的那种身体，它是那种像一段一段的连着那样。
0: 嗯，它是一节一节的，是吧？
2: 嗯。
0: 蚂蚁有没有触角？
2: 嗯，有，但是很小。
0: 嗯，它的触角也很小，对吧？
2: 嗯。
0: 那蚂蚁的力气怎么样？
2: 也很小。
0: 嗯，蚂蚁的力气很小，但是相对于它小小的身体来讲，它的力气就
2: 它有很多个，然后就能搬动一个那种虫子。
0: 嗯，所以蚂蚁集体的力量特别的厉害，是吧？而且呢，蚂蚁其实也能够预报这个天气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蚂蚁就会使劲的去
2: 爬，然后是搬食物。
0: 嗯，你有没有见过它搬食物的样子？
2: 见过。
0: 见过，好玩吗？当蚂蚁如果遇到了一个特别大块的食物自己搬不了的话，它会怎么办？
2: 嗯，找同伴。
0: 哎，它会去找自己的同伴，然后同伴们一起齐心协力把它搬走，对吧？嗯，好，谢谢赵逸然的精彩分享，再见。
2: 再见。
0: 寻常烟火日常，可爱生灵相伴。老舍先生笔下的小猫天真灵动，乖巧又淘气，为生活增添无数温柔与乐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志文博来为我们诵读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猫，有请。
3: 猫，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的时候很乖，他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 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他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他也不肯回来。说他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他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多么尽职，他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他若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他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擦英吉多小梅花。他还会丰富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不叫的时候，他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他高兴。他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他也一声不出，连半朵小梅花也不肯印在稿纸上。他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是他又那么勇敢，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就是连遇上蛇也敢斗一斗。这种古怪的小动物真让人觉得可爱。满月的小猫们就更好玩了，腿脚还不稳，可是已经学会了淘气，妈妈的尾巴一根鸡毛都是他们的好玩具，耍个没完没了。一玩起来，他们不知要摔多少跟头，但是跌倒了马上起来，再跑再跌，他们的头撞在门上、遮腿上和彼此的头上，撞疼了也不哭。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他们到院子里来了，眼中的花草可遭了殃。他们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你见了绝不会责打他们，他们是那么生机勃勃，天真可爱。
0: 好的，谢谢志文博哈。在诵读的时候呢，我看到你的脸上一直有淡淡的微笑，其实也能感受到应该在平时生活当中也很喜欢小动物是吧？
2: 是。
0: 你喜欢猫吗？
2: 喜欢。
0: 喜欢。那除了猫之外还喜欢哪些小动物？
2: 小狗呀，小鸡什么的。
0: 嗯，其实小动物啊，对很多人来讲呢，我们都是特别的喜爱，而且见到它们都会有一些想要保护它们的冲动，是吧？
2: 是。
0: 那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哎，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善待这些小动物呢？去保护它们呢？
2: 比如看到流浪猫，可以喂它一些饼干呀什么的。
0: 嗯，哎，可以给这些流浪的小动物送一些小食物，对吧？
2: 对。
0: 那你的家里有没有养过一些小动物？
2: 没有。
0: 没有。如果可以的话，你希望养一只什么样的小动物呢？
2: 斑点狗或者是猫。
0: 嗯，如果真的养了一只猫的话，你会怎么对它？
2: 我会。
0: 你会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呢？
2: 帮他铲屎。
0: 哎，做一个铲屎官是吧？
2: 嗯。
0: 然后还会干什么呢？
2: 帮他倒猫粮。
0: 嗯，哎，每天给他喂吃的，对吧？
2: 对。
0: 会不会帮他洗澡？
2: 会。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啊，其实当然了，我们在这个日常照顾小猫的同时，小猫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温暖的陪伴。你希望小猫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陪伴呢？希望它怎么和你玩呢？
2: 希望它用身子蹭我的腿。
0: 嗯，身子蹭你的腿，然后呢，让你跟它一块玩，让你拿这个猫球可以逗它，是不是？
2: 对。
0: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2: 晚上睡觉的时候，
0: 你是希望他自己睡在自己的地方，还是希望在你睡觉的时候他会悄悄地趴在你身边和你一块儿睡？
2: 悄悄地趴到我的身边。
0: 呵，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啊，都希望有一个小动物的陪伴。当然了，饲养小动物其实也会给他们承担，让他们找到哈一些主人翁的意识，也让他们会懂得照顾他人、善待弱小、珍惜陪伴。好的，谢谢志文博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一篇经典，一份收获，一次诵读，一次成长。 今天九位少年依次登台品读五篇名家经典散文，在春里遇见新生的希望，在祖父的园子里珍藏童真与陪伴，在匆匆里敬畏时光懂得自律，在燕子中欣赏自然灵动，在猫中体悟生命与温柔。文字无声，滋养润心，经典有言，照亮成长。愿每一位少年都能以文润心，以读养气，在经典中沉淀自己，在成长中不负时光，不负热爱。亲爱的朋友们，到此为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
4: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村子里有人煽动胡说一些共产言论，煽动少交租子不交租子啊，能不交租子吗？你们种的是谁家的田地啊？秋后打粮，谁敢少交谭家一粒租子，谭家就一定跟谁过不去，大家听见没有？一时没有人吭气，大家脸上都是白花花的月光。彭茂林在场外一声大喊：戏散了，散了，散了。众人闻言轰的一声做鸟兽散。谭七少爷咬牙切齿：这个姓彭的该死。庚牙子一边跑一边学着彭大叔的腔调喊：散了，散了，散喽。许多孩子也跟着嚷嚷：散啦，散啦，散啦。
1: 雷锋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榜样，曾经感染和教育了我们。今天通过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人们将看到一个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的更真实的雷锋。正在为您播出。
2: 庚牙子奔到自己家的茅屋跟前，只见木门上挂着铁锁，他知道妈妈还没有回家，于是就跑了十几步，走到九斤大妈家窗前，轻轻喊：秋生哥，秋生哥。秋生没应声，只听见九斤大妈在呵斥秋生：难道中秋节你爸爸妈妈一定回来吗？人家在军队里，晓得不？军队是由老总说的，不是由你说的，晓得不？哎，你哭什么嘛哭，赶快睡觉，明天赶早砍柴呢。庚牙子不敢再叫秋生，蹑手蹑脚走回自家的茅屋。他蹲在门前，凉凉的湿气浮了上来，秋天的虫子叽叽地叫着，天有些冷，他于是就把妈妈的灰大褂子裹紧了自己。他抬头望月，望最远处灰灰亮亮的山，他想妈妈可不会远在那座山里吧，他一定去东头山嘴边的那个村子了，那里也有个刺绣大妈，妈妈跟他可熟了。夜风更大一些的时候，脚步声响了，六叔奶奶走了过来，他仔细看看门上的锁，就招呼庚牙子：哎哎，你妈串门去了，你妈说过庚牙子今儿晚上跟六叔奶奶睡，你妈跟你说了没有？庚牙子想一想说：哦，真的说过的，不过

0: 我还想等等妈妈。走吧。六叔奶奶慈爱地牵起他的手说，耿牙子，你长久不跟六叔奶奶睡了，六叔奶奶也想你呢。你看你看，手腕那么细，六叔奶奶都心疼呢，快走吧。六叔公的卧室很窄，耿牙子与六叔奶奶挤在靠门边的木床上。耿牙子抬起脸，冲着对面木床上的六叔公说，六叔公，我也能编皮影呢。六叔公来了兴致说道，好，那你唱唱。耿牙子随口唱起这样的词来，什么赵二叔上山砍柴哟，大白天遇到一条狼哟，那条狼张开大嘴牙齿白哟。哎，不好听。六叔公说，哎，说实话，耿牙子，你嗓门亮，也会随口编词儿，你有天分。六叔奶奶搂着耿牙子说，是啊，耿牙子从小就有天分，你看他生下来一礼拜不哭，那就是天分。六叔公说，哎，你瞎掰啥呀你个老婆子。又说，耿牙子，六叔公以后啊，正八经的教你唱几曲皮影戏，往后你也学一门手艺啊，愿意学吗？耿牙子打个呵欠说愿意。六叔奶奶说，哎，人家要睡了，困了。哎，你这个老婆子，你打啥岔呀你？来，耿牙子，六叔公教你唱啊，你这么唱，十指望夫妻见面多恩爱，十指望夫妻见面多恩爱。哎，又谁知一场春梦两渺茫，又谁知一场春梦两渺茫，你把那黄袍撕得粉粉碎。耿牙子不吭声了。耿牙子。六叔公从床上支起身子，木床嘎吱嘎吱地响着。六叔奶奶说，吵啥，死老头子，他睡着了。一大早，耿牙子还没起身，六叔奶奶就起身了。他出门踏着晨曦走到堂侄儿媳妇家的门前，见门上仍是铁锁高悬。这怎么还没回家呢？六叔奶奶心里疑惑。此时便见九斤大妈远远地走过。
1: 哎，九斤大妈，见到我侄儿媳妇上哪儿去了吗？
0: 没听说呀，
1: 这一夜没回家呢，耿牙子跟我睡的呢。
0: 哎呀，真是奇怪呀，平日也没见雷一嫂串门一夜不归的呀。六叔奶奶的表情慢慢地变得惊愕，突然间她感觉到了什么，拔腿就往家跑，跑得气喘吁吁。耿牙子被拉着起床了，他睡眼朦胧，一家人围着他，一个个表情都很紧张。三叔的问话一句接着一句，后来又这么问，
2: 那你妈给你洗脸洗手的时候说啥来着？
0: 耿牙子想一想说，
1: 我妈说，耿牙子，你记得你的亲人都是怎么死的吗？
0: 六叔公突然紧张了说，
2: 还有呢？
1: 我妈说，你长大了一定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
0: 三叔的嘴巴张大了说道，
2: 他还说啥？
0: 耿牙子说，
1: 我妈还说，亲儿子呀，你还这么小，要是没有了妈妈可怎么活？
0: 三叔弹簧似的蹦起来，大吼一声，快走。他带头就往外窜，六叔公、六叔奶奶、三婶和他的几个孩子也跟着奔了出去。耿牙子也似乎悟到了什么，跟着就往外冲。门上仍然悬着铁锁，纹丝不动。 雷鸣一喘着气，仔细地看看铁锁，摸一摸，又看看大家。大家都不作声。六叔奶奶一阵哆嗦，又一阵哆嗦，远远近近好几声计较，揪心得很。雷鸣一心想，再犹豫不行了，他大喊一声，不能等了。于是他就后退两步，然后冲向大门，重重地飞起一脚，木门咣当一声就开了。雷鸣一转过灶街，直扑卧房，一抬眼就头皮炸了，他大喊了一声，哈！只见梁上悬着一个人，雷鸣义要伸手去抱，双腿却直哆嗦，一点劲儿都使不出来。身后的六叔奶奶尖叫一声，人瘫了下去。更牙子发疯一样的冲上去，使劲儿的抱住妈妈的脚，
1: 妈妈，妈妈，你是怎么了？
0: 六叔公跺脚，快快放下来，放下来！雷鸣义抱住晃荡着的一双腿，六叔公跨上方凳子，抖抖索索地把绳圈从堂侄媳妇的颈上解开。更牙子哭喊不停，昏死在地上。这一天一直到太阳落山，更牙子才醒来。自此他一直陪在妈妈的遗体旁边。九斤大妈给雷姨嫂的脸盖上了一块白毛巾，而更牙子则一次又一次地把毛巾移开，用手摸着妈妈冷冰冰的面庞。
1: 妈妈，
0: 他一遍遍地说，
1: 妈妈说的话更牙子都记住了。
0: 晚上在六叔公家里吃饭的时候，更牙子一直都没有说话。后来听三叔和三婶都在说卢席的事儿，他就忍不住了。他说一定要一口棺材。他妈妈当年送走爸爸，送走哥哥，哪怕送走弟弟的时候，都是有棺材的。为啥妈妈上路了就不能有棺材？六叔公叹了口气说，哎，哪有铜钱呐？你这个八岁的细牙子，就别再操这份心了吧。更牙子说，
1: 我晓得家里没有钱，六叔公也没有钱，可是妈妈不能这么上路，没木头我上山砍树去，求三叔帮我锯锯木板。
0: 六叔公奇怪地说，你上哪儿砍树？他谭家让你砍？谭家说这山林都是他家的，你纵然有一百把柴刀，你也砍不下一棵树啊。更牙子起了大早就上了山，他出门的时候天还没全亮，他把六叔奶奶搭在他肩头的一只手悄悄移开了，就下了床。他走路的时候像只猫，一点声响都没有。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吴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吴女士，电话已接通，遇到什么问题？
1: 对，你好。我们这块我是文明特级，反映我们9期开发商委托。
0: 您说说详细情况。
1: 那个我们是在21年建的这所区域，详细情况就建这所区，他在那个等着我们住进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的违建，他违建的地方是那个因为我们是4.45万平，他建了8个单元，建8个单元，他的图纸上当时他给我们介绍的时候，他是我们是那个活动室、娱乐室、物业办公室，这是最主要的单元。

0: 等到后来我们就没往夜里的开始找，找的呢就为了往前门去，怎么后来发现那酒店往前门吧，哪能是应该是个大门，但是他建了一个二楼450多平。你看这个二楼，他当时想做为啥用？你不会他是开发商要在这开一个超市？后来这些业主就开始找着这个二楼，这个厅的二楼是违建，找着是大门。那就是这二三年，我在一直打12345，打12345，就说是查出这个违建。就应该处罚他，当时那个网的那个执法大队就处罚了21000那个钱儿。后来呢，网在图纸他设计这个图纸上呢，又发现呢，哎，他申报的时候是17层，他建一个18层，嗯，申报时候是254户，他建了一个268户，
1: 嗯。
0: 这个呢，那执法大队没给查出来，这268户，他说我没有证据。但是这18楼已经查出来是那个违建了。等着还有这个问题是呢，我们医院里是2楼，那个在我们3号楼后边有一个2楼，图纸上写着物业办公室、活动室，楼上，底下是仓库。他们现新成绩，我们是21年搬进来吗？今年那个春节，
1: 吴女士，我也得打断您啊，还是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咱们无需把小区里边各种违建的项目一一的罗列出来，无需啊，您只需要就是总体的告诉我，第一，你们这小区存在什么问题，大概有哪些方面的违建，第二，你们找过哪些部门，他们给了您怎样的答复，第三，您今天打电话的诉求是什么，您把这三点说明白就行。
0: 那我就知道了，那我知道咋说了。
1: 好，第一部分
0: 我
1: 已经了解了，
0: 违建这部分，
1: 第一部分我已经了解了，小区存在多处违建，对，小区存在多处违建，咱们打了12345，当地的这个执法大队也介入了，要处罚21000。那接下来呢？这个处罚到底执行了没有？
0: 那个18楼这个没执行呀。
1: 前面那些呢？就是那个该建的、
0: 那个、
1: 该建的活动房没建，该建的物业办公室没建。
0: 前面那个没有。
1: 那处罚的这21000罚的是哪一部分的？他肯定得给开发商下一个行政处罚的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的罚的是什么？罚的是什么项目？他违法的那个就是这个点在哪里？有哪些项目违法了？哎，
0: 就是违建违法。
1: 好，违建违法，但是你现在不是还有其他的很多吗？他是针对开发商的哪一个项目，哪一部分违法作为一个处罚？
0: 其他的就是。
1: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您不清楚，我再问啊。
0: 就是
1: 您说的执法大队是当地的这个，比如说是有一些地方是有行政综合执法大队，有一些地方呢是有住建局专门有住建的这个监察大队。你这个执法大队是哪儿的执法大队？哪个部门的？
0: 那个土地局，
1: 国土自然资源局，
0: 国土资源局，
1: 自然资源局，
0: 国土资源局，
1: 自然资源局。
0: 自然资源局，
1: 对，自然资源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您见过吗？
0: 见过。
1: 对，上面写的处罚的理由和事实是什么？
0: 那他就给我们一个啥都没有。
1: 现在这个处罚已经执行完毕了，是不是？
0: 这我们都没看着。
1: 对，这个处罚已经执行完毕了，是吧？
0: 嗯。
1: 对，好，接下来既然已经处罚执行完毕了，您今天打电话，您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0: 解决就说是。你处罚的这个物件，那个所有权是谁的？
1: 所有权是谁的？这个不能靠处罚来解决呀。
0: 对，
1: 这个呀是开发商当初在设计的时候，他有一个行政规划审批，对吧？他有一个规划许可证，那个规划许可证
0: 怎么没有这个东西啊？
1: 他没有规划许可证，他怎么领取建设开工许可证呢？他没有建设开工许可证，他这房子怎么办下来这个开工的手续啊？ 您这房子办下房本了吗？
0: 不是，我们就是个处罚这个。
1: 不，您房子办下房本没有？
0: 没有，那不知道。
1: 不动产权证办下来没有？不动产权证。
0: 不动产那块办没办不知道。
1: 哦，您家房子自个儿的房子办没办下房产证，您自己不知道啊？
0: 十八楼办下来了，十八楼这块没房本，没房本。没房本，因为他违建嘛，他办不下房本来。
1: 不是，要想办房本，不是说是一栋楼里边给十八楼办就不给一楼办。这个房子它是个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别墅，它不是个小二楼，对吧？它这是个整体，它这个房子整个楼盘的这一栋楼，比如说二号楼，二号楼它五证齐全了，才能给二号楼办不动产权证。那么您们所在的这个楼，是大家都没办下来不动产权证，因为违建的原因是吗？
2: 不是，那天把它地的一股在点上，你把这个地的一个，他在这地里地里添乱，你来听听。
1: 吴女士，要不然您再捋一捋，咱们再联系。
0: 中，
1: 对对对，就是您再捋一捋啊，因为不动产权要想办下来不动产权证，前提是这房子没毛病了，咱们才能办下不动产权证。所以您先把这个事儿先搞清楚。如果要是这房子当初呢，既没有这个规划许可证，也没有建设开工许可证，等等等等，就是咱们说五证不齐全，他是根本不可能办下不动产权证的。所以您一会儿说他办了，一会儿又说他没办，然后又说违建这一块没办，那到底办没办成？所以这个基础知识您去捋一下，捋完了以后，等到您弄明白这前后的因果关系，然后咱们再联系，好吧？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快手直播间啊，咱们来找一下具体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我58岁，上班至今14年，单位一直没给交社保，想让补可以吗？您是男同志是吗？退休之前赶紧找单位，从你投诉启动这个补缴的程序一直到能补缴成功，时间是比较长的，有的甚至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补缴成功呢。您58岁，即将退休，14年都没给您交，所以你赶紧找单位让他给你补交，看看单位什么态度。如果单位拒绝补交，你自己要收集很多证据，劳动合同、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单位发工资的工资表，这些证据越充分，越能证明你和单位有14年的劳动关系，你就到当地的人社局，有的叫社保稽查科，有的叫社保经办服务中心，到那儿去投诉单位去，要求单位给补缴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反映，毅力化工有限公司不给员工交养老保险这一类的事儿啊，你得申请连麦，提供你们当地人社局的电话，然后呢，咱们现场帮您去反映这些事儿，这样才能够能有效的跟进啊。这位朋友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52岁开始交，之前的能补吗？不管是居民的还是职工的，咱们都不往前补啊，咱们从你

0: 52岁开始交居民养老保险关系开始，从现在52岁你逐年往后交，一年一年的交到60岁，这不是交了8年吗？还差7年，到了你60岁的时候一次性补交7年的，因为居民养老保险允许在60岁到龄的时候一次性补交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找找具体的问题啊。美丽中国，2009年我交了燃气入网费，现打听到燃气不给安装了，但所交费用不给退，这个钱是交给谁了？开发商吗？还是交到燃气公司了？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啊，大多都是什么？交给了开发商了，开发商这钱呢挪作他用了，燃气公司压根就没收到这个钱。所以您这个钱是交给谁了？开票了吗？留下证据了吗？这类问题啊相对比较复杂，如果需要我们帮您联系，您把这有关的电话都找到连麦，我们帮您联系联系。这位朋友留言，城镇职工退休人员没有独生子女补贴费。是的，内蒙古自治区没有这个政策，咱们独生子女父母亲到了60岁给费用的这个政策只适用于农村牧区户口，仍然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朋友啊。职工退休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这些呢没有这个费用啊。女职工退休独生子女补贴是否有政策？没有，这个问题跟刚才一样啊。我来找具体的问题。好，谢谢大家的点赞，希望在快手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呢边听边看边把小红心点亮，不停地点击您的手机屏幕就可以点亮小红心了，这样可以增加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拨打电话的朋友。罗先生您好。
1: 你好佛老师。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在那个农超工作的，工作呢跟这个部门这个主管他就交调我这个岗了，有调我这个岗呢我不愿意就交，因为这两个人吵了一架，吵了一架后呢他就又叫那个提说我想办想什么想办法就把你这个岗交了，我是不交，最后就他就说是我在农超就业了，就搞吵到了，因为这罚我1000块钱，罚我1000块钱，后来就这个部门就这个我们这个部长说是你不要在我这个部门做了，后来我就去找厂长，找厂长了，找你说你说你抽烟了，我说我就没抽，然后他说那你说你抽了，我说你抽烟得拿证据了吧，不能嘴上抽就抽了吧，后来我找了2天厂长，然后我这个不是这几年在那地方转的受不了了，就是个坐骨神经，腿疼不能了，就开腿请一个礼拜假，该请假反悔个厂长就把我这个打卡停了，我问他咋就把我这打卡停了，你说哎你保安不上河，我说你保安不上是你不给我找我找过他，找过就他给我跳舞不嘛，说他说别的不嘛不跳了，我说那咋弄了，你说那你自告例子吧，我说例子你得给我个说法了，给我个鼠标通知，要不然你就给我点赔偿，你说啥都没有你自告例子吧，结果两个资料就没给我发工资，我卡也打不了，就是个这，我在这个牧场工作3年了。
0: 罗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
1: 56。
0: 56，单位交着养老保险吗？
1: 交的了。
0: 交的，也就是这个月的给交了吗？
1: 这个月在7月份交了。
0: 7月份交了，但最后到底单位是跟咱们签了个解除劳动关系的东西吗？
1: 签的了，我这是成了终身的了，只退休的了。
0: 签了无固定期限了。
1: 对，
0: 合同手上有吗？
1: 合同在农场了，但是我有我的抚养家了，
0: 有抚养家。

0: 上面写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吧？
1: 好，接下来，
0: 我接下来，我按无固定期限这个前提，咱们来接下来解答后续的问题啊。
1: 对。
0: 那接下来，他说您违反了单位的这个规章制度，他就是给您举出具体的证据吗？比如说有一些证据，常见的下在厂区吸烟，他留下了监控等等，这些有吗？
1: 没有。
0: 就是他没有。
1: 如果他发过去，我可能他绕了一下，我说你拿出证据来，他拿不出来。就说是最说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我这个部门啊，真的公司不规定两口在一起上班，他呢这两口在一起上班了，你让这么个做到就这么做了，那让就那么个做了，反正你个叫你没法改。他反正就是这个就是想教我这个岗了吧，我知道是我本来就是兽医，在这兽医这个职高。比普通员工多挣个七八百块钱，他就想在我教我这个岗转成饲料员，我就不愿意，因为这刚操了一家。
0: 您那个合同上签的是兽医还是饲养员？
1: 合同上头是没签，这那个弱，因为弱智那个啥了吧？
0: 那个你手上有吗？
1: 那个一查就查出来了。
0: 自己手上要有，不能寄希望于单位给咱们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就是反正您兽医肯定您是有一些工作证呀、工作牌呀，这些能证明自己在单位从事兽医工作的这些东西的是吧？
1: 哎，我即将的招募里头就是即将这个牧场里头就一直就是兽医
0: 啊。对，这些证据你自己举啊，我是给您做一个提示。咱们大概情况了解清楚了，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啊。就是您现在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解雇您的。解雇了之后呢，如果他没有合法的理由，他要支付2N+1的赔偿，如果他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你。那什么叫没有合法的理由呢？比如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他说你这个不符合录用条件了，或者呢他捏造咱们这个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等等来辞退咱们这些员工，因为他要举证证明咱们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举证责任不在咱们，所以他到了仲裁委举不出来咱们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证据，他就要面临败诉。那他败诉，他就要按照2N给咱们进行赔偿。他违法解除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要求12×2，24个月的经济赔偿。
1: 对。
0: 哎，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赔偿项目。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把你跟他沟通交流的这些过程，不管是录音还是微信聊天记录，一定要保存好。哎，把这些东西呢，就是证明我跟你再三的说我没有违反单位的规章制度，我跟你要证据你也拿不出来，这是第一部分。第二呢，就是我和你之间发生的这个争议并没有上升到你可以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这样一个高度。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无固定期限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解除呢？严重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严重的失职，营私舞弊，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还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像这些用人单位才可以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我相信您就算是啊违反了厂区的规定，比如说有一些工作上的瑕疵，不至于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的损失，是吧？
1: 对，合同上头写的都从5000块钱以上的损失，这里面可以解除你。
0: 对，所以他说您吸烟了，您说您没吸，他要举证证明您吸烟了。
1: 对，
0: 那现在呢您就是跟他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咱们赶紧千万别超期，一年之内提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呢就是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2×2，他没有提前一个月告诉我，再加一个月，然后咱们再捋一捋，看看这些年该交的养老保险交的怎么样了，如果没有交，没有交够，那可以在同步进行，也是在人社局要求补交。
1: 养老保险都一直交的，交多少月了？那个上个月就是还有这个，不是这个那个单位有年假了。他就没有的，没给过我个年假，就是从上个月给了我5000。

0: 解。
1: 嗯。
0: 物资已经找你了，他就
2: 是因为年假、你主张的时候呢，可以在提劳动争议仲裁，就是咱们要经济赔偿金的时候一并主张。但是他只能主张前一年的，他不能说是主张十二年的。
0: 那一切的就
2: 哎，以前的没有休，没有给你过了时效嘛、因为这个时效只有一年。你比如说前年的没给咱们未休假补贴，那咱们要在一年之内去主张这个费用。你不能主张十
0: 年
2: 前的，去年的可以，你现在主张去年的可以。
0: 对。
2: 还有包括就是今年上半年的，咱们叫做职工未休假的补贴，这个你可以请律师帮您算一下，根据您的工龄，未休假补贴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2: 一并跟那个经济赔偿金来主张，所以跟对方协商不成了，你就到劳动争议仲裁委赶紧提仲裁啊。
0: 瞎说不成，我跟我瞎说过，我说你。
2: 由于考虑到您的现实情况，56岁，距离退休只有4年了，咱们如果能拿上这个经济赔偿金，就算跟他解除了劳动合同，这个经济赔偿金我自己再交上4年的，60岁能退休。
0: 哦，我也就是这么，我是一切刚和瞎说过，刚这么操作。
2: 嗯，
0: 我说是你给我调这个部门。
2: 嗯，
0: 已经我跟他已经有了意见了。
2: 哎，罗先生，这个别的咱们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您沟通的过程刚才我已经听明白了。假如说没有协商的一个余地了，我们建议您赶紧收集证据。56岁如果能够拿到一笔比较大数额的赔偿金，接下来4年咱们自己交，稳稳的60岁就退休了啊。
0: 哎，我问一下方老师，你说子女要不要跟这个公司这个总经理？
2: 罗先生，你跟他协商，你跟他打电话的目的是要协商。你刚才已经说了，你跟他已经没有协商的可能了，而且你现在也是什么呢？你也不打算这个在这个地方再继续干下去了，对吧？
0: 我就是
2: 你如果不干了，那不干了，那你就是走法律程序要经济赔偿金就行了。这个经济赔偿金不可能由新闻媒体打电话过去为你要经济赔偿金，这个必须你自己要走法律程序的，相当于到就是就打个官司，仲裁委得判呢、根据你提供的证据看能不能判支持你这个12乘以2的。
0: 嗯，对，我是瞎说，是跟某超的经理瞎说过，他是那个超早瞎说过，他是不让我说具体公司日照知道不知道，不我
2: 你自己看一下，你签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跟谁签的，就是你到劳动争议仲裁委提仲裁申请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合法的一个主体，就是你们有明确的被告，谁跟你签的合同你就告谁。
0: 合同是跟某超签的，但是呢有那个总经理的，有那个公司总经理的名字了。
2: 你跟谁签的，甲方是谁，你就告谁。至于说呢上面写了是张三经理还是李四经理的名字，他只是一个法人代表，你可以在诉的时候一并把他们都列上。
0: 对，
2: 哎，
0: 嗯，
2: 好，那就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说到这儿啊。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马先生您好。
3: 您好，我是主播。
2: 您好。
3: 嗯，我就是上一次和你连过，连过说那个泰康保险不给我这个消费联系这个事儿，他现在一直不给。
2: 嗯，
3: 就是他们不能给消费者联系。
2: 嗯，对，我对你这个事儿有点印象。
3: 对，上次咱们俩通话了，你不是正好跟那个律师通话的，说不方便三方通话，让我换一个时间打进来。
2: 对，
3: 我现在对这个事情的要求就是诉求就是啥了，第一啊，他得必须给我这个联系，是吧？上次那个律师也不是说了，他不给咱们联系肯定是他不对的，我现在第一是要求他给我联系，并且加盖他们单位的公章，第二我想让他面对咱们315这个媒体平台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给消费者这个联系。
2: 咱们再把这事儿捋一下啊，因为时间有点长了，可能有不少朋友也是初次听到您这个事儿，您简单的过程说一下。
3: 我就是2008年开始从这个泰克上去买了一份保险，2008年开始，一共10年，每年交3000，一共交了30000。然后这个保险了，它有个总头说，你如果用钱的话，可以部分领取，也是他们同意的，嗯，允许的。我领取过18000，本金还剩12000。是第一次问咨询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本金不是损失的，你就是这个12000，你就还放在这里面，只是给我们那会儿就是一年交3000，就是你给免费保的27种大病，并且这个保险是有红利的，这个2.5%的红利，一直我们就没有这个明细，不知道这个。这个我的12000，这个本金今年2月份我去了一问的时候，说是留下3000多了。我说这不是本金不是有损害吗？咋就留下3000多了？他们就是说，交了保费了，还是这些费用？我说那你得给我明细了，我这个钱是咱们的，你得给我明细了。就说给不了，不能给，一直不给。
2: 嗯，我记得上次温律师听到这儿的时候，温律师根据经验分析，就所谓那个免费保27种大病，就有可能啊，就从你的本金当中就支取了一部分用交那个保费了。
3: 对
2: 对,
3: 对，
2: 后来您回去以后看合同上，就这块是这么约定的吗？
3: 合同上它是有一些费和表呀啥这些，咱们一般的老百姓咱们是看不懂的。
2: 对啊，但是你得，我记得上次温律师说了，就是说你回去后还是要仔细看一下合同，看看就是所谓的这个免费保27种大病，是不是在那个本金不够的情况下，是要用你剩余的费用，是要用你剩余的费用去支付的。这是第一点。不，所谓本金不够，就是说不够30000的情况下，他虽然同意你中间支取。但是你由于不够30000了嘛，所以可能就是说咱们每年的那个利息就不够交，不够交那个所谓的那个大病保险的费用了，他就可能要动你的本金，有没有这样的约定？
3: 这些保险里头条款咱们是看不懂的，
2: 所以还是这一点不明确。好，这一点不明确，所以您才要求他能给你拿明细，但是他至今不给你拿明细。我觉得可以把点，咱们可以把今天这个三方通话的点放在这里，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钱怎么没的，你得告诉我，对吧？
3: 对对，给我明细。
2: 好好好，明白了，您给我一下电话吧。
3: 他这个保险公司这个经理的电话是0478786198987八。
2: 786198989八。姓什么？
3: 赵经理，赵建军。
2: 这是，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泰康人寿，赵经理。
3: 对
2: 对
3: 对，
2: 我说马先生的事儿，他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吧？
3: 你刚才提这个事，上两个星期我还又跟他通话，我说你给我这个联系，他说。啊，过两天我和你联系，然后这一怎么没没
2: 行，咱们试着联系一下。七，喂，您好，请问是泰康人寿的赵经理是吗？
1: 哦，你好，哪位？
2: 啊，赵经理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啊想跟您了解一下。我们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当地有一位储户马先生反映，2008年的时候啊，在咱们泰康人寿投保了一个保险，每年交3000，交了10年，中间呢虽然取过，

0: 但是咱们工作人员承诺剩余的12000本金是不受影响的。今年去支取的时候发现本金就剩3000了，想跟您要一下这钱是怎么没的明细，但是咱们这边一直不能提供，所以想跟赵经理了解一下这个明细现在能提供吗？
1: 你这样的，你让他跟我们联系吧，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因为好像他没跟我们联系过吧。
0: 他多次跟您联系。
1: 不会，他要是联系了，我们肯定会给他提供的。
0: 咱们节目可以三方，咱们可以三方通话。马先生，
2: 嗯，
0: 马先生，您什么时候跟赵经理联系的？
2: 我前
1: 已经通知他让他去前期去看了，
2: 他给我答应的是
1: 您出来了。
2: 那天联系是星期五，他说星期二我跟你联系，他一直没跟我联系，过了十多天了。
0: 对，您看，
2: 现在他刚我通过，
1: 我们已经给他打印出来，也给他回过电话，让他去前期去看呀。我们怎么就没给他了？肯定给他了。
2: 没呀。
0: 您跟他说打印出来了，让他去前期能取是吗？
1: 对呀，我们已经打电话通知过他。
0: 马先生，您接到这个电话通知了吗？
2: 他没通知我，我一直在等。
0: 对，您看，赵经理，马先生没接到通知让他去取的电话呀。
1: 我们一直打过的，您让他去前期去看就可以了，这个没问题。我们已经把那个清单已经打给前期了。
0: 您说的前期是
1: 什么？
2: 嗯，
0: 马先生，您说。嗯，
2: 我想让他赵经理给解释一下，之前我去了几次，他为什么不给我们联系？说不能给，这是什么原因？面对当面财务，
0: 赵经理，之前的话，因为马先生多次跟您联系过，就是您当时说这个明细不能给当事人，是有这样的事儿吗？
1: 我跟他说了，我说让他去，可以去前期去看，我跟他说过，然后我跟他打过电话，也让他去前期去看了，因为你可以给他，我没说他不给他呀。
0: 嗯，对，但是您看马先生的理解就是您他多次
1: 我已经跟他都给他多少长很长时间了，我都已经给他打到前期了啊，让他去前期看吧。
0: 对，他现在直接到前期的泰康人寿的门店就能看到这个明细吗？
2: 我方主播，我跟你说，我不是要看，我是要拿着他的纸质明细加给他们单位工作，他给我，我看那么长的明细，我看过我能记住了。
0: 但是你得看过了，你才知道这个本金12000为什么只剩3000了呀？
2: 对，
0: 这个还是基础的，要看完了您才能做下一步的分析啊。可
2: 是
0: 你这个东西你要自己看呐，所以到底你有没有接到赵经理的通知让您去看呀？
2: 没有，但那个星期我打完电话，他是星期二我跟你联系，一直没跟我联系过。
0: 对，所以赵经理，您看上周二说是您跟他联系，但是他也没有接到任何的电话，所以他并不知道要到前期去看这个明细呀。
1: 那就让他去前期看吧，我给他打过电话的。前期那边我们要求前期那边也给他去打过电话的。
0: 对，
1: 关系打不打电话让他现在去看就可以，什么疑问让他再找我啊。
0: 因为当事人也得过去一趟到前期的泰康人寿，具体找哪位您看能提供一下吗？
1: 没关系，我让我们人跟他联系吧。现在
0: 就是前期的工作人员现在马上和他联系好吗？
1: 可以，
0: 因为他一直从上周二等电话一直等到今天没有人跟他联系，他并不知道要到前期去看明细。
1: 行，我让他联系他吧。
0: 对，另外就是他拿到明细之后，是否可以加盖咱们单位的公章？
1: 他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请示申请一下，看能不能给他盖章，好吧？
0: 对，是的，因为当事人也是需要拿到这个东西，他有一个法律的效力，看看下一步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再去维权。因为按照就是马先生告诉我们的情况，跟当年销售说的这个情况，他出入还是挺大的。他现在12000的本金就剩3000多了，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没的？看过明细之后，希望您也跟您这个前期那边工作人员跟他说，就是现场不仅仅当事人要看，也帮他做一些解释说明，指导他怎么看懂这个东西，好吧？
1: 行，那没问题
0: 啊。好的，那就赵经理，我们让马先生去一趟，看到明细什么情况，如果有需要，我们可能还得跟您联系啊。
1: 可以，
0: 好，也好，那感谢您，谢谢您，再见，赵经理，好，再见，马先生。马先生还是去一趟，你得看到这个东西才能知道下一步怎么回事啊。
2: 对，好的。
0: 看，你不能说去了以后我看不懂。啊，这个因为当事人，因为你看，你当时这个咱俩几分钟之前您就强调那么长，看了也意义。

0: 不大，可不能这么说啊。您主张您维权，您就得举出证据，所以他现在把证据提供给咱们，咱们就要仔细的去研究这个东西，看看里边是不是有算错了的地方和当年约定不符的地方。
1: 对，
0: 所以自己仔细一定要看，就算自己看不明白，你找一个能看明白的人跟您一起去啊。
1: 喂，方主播，你这就说对了，我得找一个看懂的人，我拿上这个纸质的明细，找一个看懂的人会跟我看。
0: 对，
1: 你让我要一个小学文化的人拿上那么长六十几年的明细我去看，你说我能看懂吗？
0: 但是
1: 看不懂，
0: 但是看不懂不是咱们胜诉或败诉的理由啊。到了法庭打官司的法庭打官司的时候，法官可不说你小学文化，你大学文化，所以小学文化的一定败诉啊，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所以我要这个明细，然后拿人家会算这个人的人，人家才能给我看你这个对不对了。
2: 嗯，
1: 我口头跟人说来说去，人家说你这我也没有
0: 明细。你要是方便的话，就把您那个懂行的朋友带上一起去一趟。
1: 行了，我去他那儿，他给我拿上纸质明细，加个公章，我拿上就行了。
0: 嗯，
1: 是吧？
0: 细节您自己把握，我们只是说呢，下一步您要想就是确实要维权了，发现问题了，你手上得有证据啊。
1: 对对对。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您先去看看到底有没有明细，然后再说。
1: 好，
0: 好，
1: 谢谢黄主播。
0: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3: 为了公平和权益，
4: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我们来有请郝女士。您好，郝女士。
1: 哎，张老师你好。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昨天找不见我的地铁卡了，上周三我充了50，里边还有20几，差不多有70块钱吧。我就去我那个缴费那个窗口，我说我这个地铁卡丢了，你给我挂失一下。他说这个要是找不见是名字就挂失不了，再一个你不卡拿过来我只能给你挂。我说我丢了卡了才来是呢，他缴费那个记录底下有一个锁户扫码可以退款呀，我丢了这2天可不可能谁拿下一期都能花完这个钱呀。最后昨天就9点半10点了，他们那边下班了，我打他们客服电话了，一直就是关机关机嘛，就23456789嘛这个。他们就回去。这个我呀，今天我说正好你是播的了，我这会儿就打算去看看这个是有办法没有办法。
0: 您地铁储值卡肯定这个卡上是有卡号的，是吧？
1: 卡号你说多年了，那个都卡。
0: 那您储值的话是用手机微信、支付宝储值的吗？
1: 对对对，我有那个记录了。
0: 那上面能查得出来地铁卡的卡号啊？
1: 他不给你查吧，他晚上加班了。
0: 您自己查呀。
1: 我去哪查了？
0: 就您是微信转账充的值还是支付宝充的值啊？
1: 就是那个
0: 微信充值。那你就找到那个充值，就是咱们不有个微信支付的一个明细吗？
1: 哦，
0: 找到那个明细看一下卡号。
1: 对对对对，开卡号，他说他退

0: 客服电话也就是23456789嘛，这个。
1: 23456，这是呼和浩特。
0: 客服电话。
1: 对，您现在的诉求是？
0: 我就是他们，我有一百，我拿要是退款，他是有找见那个支付宝，找见那个支付码底下一个调校码了嘛，他说锁户扫码可以退款嘛，他就不给我扫，他说是拿过卡才能退了，但你这不是实名制，就这么个说法。昨天太晚了，他们下班了，挂了个暂停的，就是牌了。后来我今天了，我说去肯定不给退，打客服了，关机。最后我说那就废话，你这拨了，给你打个电话问问有什么办法了。
1: 嗯，
0: 因为有70多块钱了，你说挺可惜的吧？
1: 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哦，他就关。
1: 哦。
0: 哎，老师，我打了好几个都是关机的。
2: 禁止携带贵重物品进口路上车，严禁出现。
1: 这个电话没有声音啊！
2: 京城公
1: 交，
0: 我大
1: 声关机。您这电话从哪儿查出来的呀？
0: 我就从我这查的豆包，我豆包，我昨天着急了，他不给我退钱了，不给我那个就是挂。
1: 这个电话打过去没有任何的声音。
0: 我拿手机打，他就是反应说是他一关机就这样的。
1: 咱们还是打一下12345吧。
0: 哦，
1: 那个您提供这个电话打过去，它没有任何的声音啊。
3: 欢迎致电呼和浩特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挪车服务请按一，公积金服务请按二，医保服务请按三，人工服务请按零，重听请按星号键。您的来电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4: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敬请谅解。
5: 拨号803352
4: 为您服务。
5: 你好，请讲。
1: 您好，12345，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一个事儿啊，想跟您反映一下。我们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呼和浩特市有一位市民朋友反映，自己呢办了一个地铁的充值卡，现在里边呢还有70多块钱，不慎把这卡丢失了。那么他自己呢也是和地铁这边呢联系了一下，但是工作人员说呢得把卡带过去才能给他退款，然而这卡已经丢失了，所以就带不过去了。想跟您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样才能够把里边的钱退回来？
5: 就是他是办理的这个地铁充值卡丢失了，然后是现在想要
1: 把
5: 这个钱退回来。
1: 对，卡内金额还有70多。
5: 行，退回。好的，那您稍等，这边为您查询，您先不要挂断。
1: 哎，好的。
5: 嗯，好，请您稍等。
1: 好的，谢谢。
5: 不客气的，您稍等。
1: 好。

0: 那女士，感谢您耐心等待。
1: 啊，您好。
0: 我这边帮您核实一下，就是您的意思是说他联系过地铁的工作人员了，他是说得把这个卡带上，然后才能给他退回这个金额，是吗？
1: 是的。
0: 那我这边给您登记反馈一下，这个暂时没有给到咱们相关信息。
1: 对，或者就是说地铁那边有没有他们专业的客服？
0: 地铁的客服是吗？
1: 对，您给我也行，我跟他们再联系也行，然后您这儿同时也做一个记录，然后让平台跟当事人联系一下。
0: 嗯，那您稍等，我这边先给您提供一下地铁的客服电话，那您记一下。
1: 好的，好的。嗯，好的。
0: 嗯，他这边是04712902462
1: 2902462是吧？
0: 对，需要您在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这个时间段拨打一下。
1: 1点半到5点。好的，好的，那就麻烦您这儿也把这个事儿记一下。当事人姓郝，郝女士。
0: 郝女士是吧？
1: 对。
0: 就后续联系他来电，就是联系哪个号码？
1: 我问一下，郝女士。
0: 嗯。哦，我
1: 郝女士，方便留一下您的电话吗？
2: 2156。
1: 嗯。
2: 6111-5359。
1: 我再给您重复一下，郝女士的电话是156，6111，5359。
0: 对，我给您念一下，是156631，然后5359是吗？
1: 对，是的。
0: 他现在还剩70元是吗？整70元。
1: 对，
2: 这么多。
0: 他当时是什么充值？什么时间充值的？还有印象吗？
1: 郝女士，什么时候充值的？
2: 下周三都是。10点多，10点46我开始好像
1: 是。上周三10点46充值的。
2: 哦，
0: 上周三，那就是19日是吗？8月19日。
2: 对对对，就是。
0: 8月19日10点多少分呢？再说一下吗？
2: 好像是46分我开始写的，我记得。
0: 46分。
2: 哦，
0: 就是购买了这个地铁的充值卡，还是说是
2: 直接在这个地铁？也有地铁有这个卡了，我就坐着嘛，拉杆充的，坐着嘛，拉杆充的。
1: 然后是拿手机微信，然后给这卡充了50块钱，是吧？
2: 对对，就去。
1: 然后现在一共有个70来块钱了。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它丢了的？
2: 我昨天晚上发现丢了，我是去个地下口找不了，人家正好下班呀，就下去了。这第一是明智了，再一个就是你要是没有卡了，充不了，那就下班了，就是。
1: 对，您这个卡不是实名制的，是吗？
2: 哎呀，好像不是，是我们孩子给了我卡，具体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呀。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也记不起，也记不起来了。你看那个卡都拿胶带纸塞着了。我说坏呀，我说反正能用就怎么用了。
1: 对对对，昨天晚上发现丢了的，是不是实名制的？现在记不太清了。
2: 对，
1: 所以反正就是，所以反正就是把里边剩余的钱给他，都给他原路返回就行了。
2: 哎，我的意思就是他找了我以后我退回来，他说不能，这边有卡了。
1: 对，地铁
0: 是通过。您说。
1: 您是到那个地铁的那个站台里边去问，工作人员面对面跟您说的是吧？
2: 对，就是我拿出的去哪了，因为就我们楼下那个地铁口了。
1: 啊，就充值的那个地方去的。
2: 昨天八点快9点呀，我过去，在9点人家都下班了，那边就再停服了。
1: 对。
2: 过来我那么晚了也打电话的事，这都打了刚才那个电话打不通。
1: 对，好。那就麻烦您制作一下记录，看看跟那个地铁公司那边联系一下，像这个情况怎么办，然后给郝女士一个回馈，最好能够给我们一个反馈，好吧？
0: 那就是这个他，我现在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是他昨天是通过微信然后充值了50元，因为之前卡里边还剩
1: 余。不是昨天，咱们捋一下时间线，上周三8月19号充值50元，昨天晚上发现丢了的，当时昨天晚上就到那个地铁的这个柜台上去问了。然后呢，地铁的柜台上的工作人员面对面告诉郝女士，说是你这不是实名制的，你这没办法把钱退给你，你得把卡拿过来，我才给你能给你办退款。但是卡已丢失啊，这不就变成了一个死循环了？
0: 就是他是说不是实名制的，需要把卡，然后
2: 他们取
0: 消电信退费用是吗？
1: 对，是的，就见着卡才能给退啊。
0: 好的，那我了解了，给您登记反馈一下。那后续就联系电话就留
1: 我。我给您留一个我们节目记者的电话。您先别挂电话，我把您的电话接到导播间啊，请我们的热线编辑接一下4号线。 啊，郝女士，您那儿那个环境比较吵啊。
2: 我在公交这里，谢谢啊。
1: 对对对，哎呀，特别吵你的那个环境。
2: 对，
1: 那你就那个，我再联系一下地铁公司啊，因为他刚才给了咱们一个电话。您那儿保证那个周围相对再安静一点。
2: 我坐公交的，坐班的。
1: 我试着联系一下啊。
3: 哎，你好。
1: 喂，您好，请问是呼和浩特的这个地铁公司的客服电话吗？
3: 嗯。
1: 啊，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啊想跟您咨询一下。我们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呼和浩特市有一位市民朋友，他办了一个地铁的储值卡，昨天晚上发现这卡丢了，里边呢还有70来块钱，想退，但是呢到了柜台上去问，工作人员说得把卡拿过来才能退，可是现在卡丢了就退不了了，所以想跟您咨询一下，像他这个卡丢失了，卡内的金额怎么样才能够退回啊？
3: 储值卡因为不是实名制的卡，不记名不挂失，所以他这个卡丢失以后的话，这个金额因为没有卡查不了，没办法退。
1: 啊，
3: 不是，因为他这个就是这个优惠卡的话，就是实名制的卡，用身份证号可以查到卡号，这种能查到余额可以退卡，但是储值卡是不记名不挂失的，咱们那个卡背面都有显示呢。
1: 他有那个，因为他当时充值是用微信充值的，从微信的那个充值记录当中是否能查得出来卡号呢？
3: 没有，他这个就没有查不了。您现在是在线连接吗？还是替市民？
1: 是的，当事人也在啊。郝女士，
2: 你好。
1: 郝女士，您那个是属于储值卡，就是没有实名制的那种是吗？
2: 我是我们孩子给我的，我也不知道，就那个蓝色的，上面有个马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卡。
1: 蓝色的，上面有匹马。
2: 13。
3: 报就是办卡的时候用身份证了吗？使用身份证办的还是直接充值办的？
1: 郝女士，办卡的时候用身份证办的还是怎么办的？
2: 不是我办的，是我们孩子办的，他用的了就给我用。
1: 那您知不知道您孩子是不是实名制办理的？
2: 那个昨天就是去那个地铁口输进我们孩子身份证号了，这个查不到。
1: 查不到。
2: 我也给他那个身份证号了。
1: 哦，那就是您的身份证和孩子的身份证都查不出来名下的卡，那咱们这样来推的话，推测那就应该不是实名制的，是吧？
3: 要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就办的是储值卡，储值卡的话不记名，他就没办法查你的卡号。
1: 哦，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3: 因为咱们这个储值卡从推行的时候就一直都是他那个，因为他是就当时就能拿卡嘛，他不像那个实名制的卡得报的信息然后再做出来卡再充值这种的。实名制的卡它是有信息有底子的，能查。储值卡就是为了方便快捷，大家办完拿上就能走。
1: 对，那咱们再换个角度来说，那要有人捡着这个卡，那就谁捡着谁都能用。
3: 对，储值卡是这种的，它其实这个储值卡你就跟咋说，你银行的这种储值的那种消费卡
1: 啊，它不是银行吧，超市那样的储值卡。
3: 对，超市、
1: 超市那种购物卡。
3: 对，属于一种一个概念的这种类型卡。
1: 对，
3: 要是不行的话，就带上那个身份证吧，本人带上身份证再去好好查一下，看是不是办的实名卡。如果实名卡的话丢了，就还能补办。
1: 对，郝女士，您是在哪个站点查的？
2: 我就在成吉思汗公园的 I 口。
1: 对，当事人是在成吉思汗公园的 A 口查的。那您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查询的更权威一点的地方，当事人再过去查一下。
2: 我就在那儿交的，我在那儿交的，我已经在那儿昨天在那儿查，因为我。
1: 郝女士，我知道您是在那儿交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咱们换个地方查查，我咱正在问啊。
2: 哎，好好好
1: 啊，好，您看咱们有没有比如说到您那儿能查一下吗？
3: 嗯，要不然就告诉我身份证号，把那个，要不然就把市民的这个联系方式，看能不能给我，我查完之后联系他，看有没有这个卡。
1: 好的，那就这样吧，因为我们也是在直播节目中帮市民联系，这个时间也是有限，我把这个市民的电话提供给您，您们在线下再沟通，尽咱们所能帮着市民查一下，因为70来块钱确实要真坐地铁，咱们也坐好几趟的，对吧？也不是一个特别小的数目，丢了确实挺可惜的啊。
3: 最近他是啥卡种？我联系吧，我问一下看那个。
1: 好的，我给您留一下郝女士的电话，麻烦您记一下啊，156，631，
3: 6111，
1: 5359。
3: 5359，156611，5359是吧？
1: 对，郝女士。
3: 哎，好嘞。
1: 好的，那就麻烦您跟当事人再联系一下，我们让当事人准备一下身份证号。
3: 嗯，
1: 好的。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严。
1: 是严经理是吗？
3: 不是。
1: 啊，那就严女士，也谢谢您。那就咱们尽咱们所能帮当事人再查查。
3: 行，那好
1: 的。
3: 好的，
1: 好的，谢谢您。好，谢谢您，再见。嗯，好，再见。郝女士，
2: 哦，谢谢。
1: 这就是挂了电话以后啊，您把您和您姑娘的身份证号都准备好，然后呢，这个地铁公司的这位严女士啊，她会和你联系，根据您提供的身份证号，她那个角度再帮您查一次，咱们看看到底有没有您们名下的地铁卡。但是如果说啊，咱们退一万步讲，真的要是查不出来，就是属于不记名不挂失的储值卡，那就没办法了。
2: 谢谢你了啊。
1: 好的，
2: 谢谢。
1: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您准备好那个身份证号等着啊。
2: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嗯，再见。好，那虽然说啊费了一些周折，但是帮着郝女士和地铁公司这边直接联系上了，只要提供一下身份证号，咱们就能查一下名下到底有没有这个地铁卡了。但是实际上这里边又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了一个知识点，就是地铁这储值卡啊，它是不记名不挂失的。假如您也是在使用呼和浩特地铁的储值卡，注意啊，这卡可得妥善保管，千万别丢了，丢了那就是别人的了，谁捡上谁都能用，因为它和咱们超市办的那购物卡它是一样的，它不是实名登记的，它不记名不挂失，所以一定要保管好了，别丢了。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